0: 动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索。
1: 来吧来吧，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心头宝，我是苏苏，好不早上好。
2: 大家好，我是小龙。
1: 怎么了？
2: 你让我来这个，我来不了。
1: 你来啊！
2: 我来不了。
1: 你来说，
2: 我来不了。
1: 你说你是大家的心头宝，
2: 我来不了这个。
1: 你是小龙。
2: 啊、对、嗯、啊，我来不了这个。
1: 试一下，试一下。
2: 杀了我，你看，我都杀了
1: 我。你为什么老脸一红？
2: 对，受不了这个。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精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转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节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是，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因为怪味鱼早中晚都给大家安排好好的，早上9.9块就有自助早餐可以吃哦。
2: 对，非常划算啊。今天的这个开心调查局呢，有点意思哈。
1: 啊，
2: 对，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的那个听友群体啊，我们的粉丝群体啊，可以说都是非常有文化的朋友。
1: 也可以说都是有家有院的朋友。
2: 对对对。
1: 至少有心仪的小伙伴的朋友。
2: 哎，那今天我们的这个520的专属话题呢，想让各位来写写情诗。
1: 嗯。
2: 但不能写一整首，就写三行的那种。
1: 三行情诗。
2: 对，三行情诗大赛咱们现在开始。今天我们想要一个超浪漫的评论区。
1: 三行情诗不是我不太拿手耶，
2: 就写三行，不能写多。朋友们，你今天你压根儿就不用写
1: 啊！
2: 你今天为什么来上节目？你应该知道，
1: 我来听的对吧？
2: 你是对象感。
1: 哦，我是大家的对象感。
2: 哎，对，
1: 冲我写。
2: 对对对，冲你写。
1: 你们冲我写。
2: 对，你穿那一坐就行了，天。
1: 怎么我在这一坐？
2: 吉祥物。
1: 你们没有想法了是吗？一下让你一时语塞。
2: 对，
1: 哎，
2: 各位，
1: 脑子已经不想想法。
2: 三行情诗大赛，想要一个超浪漫的一个评论区。我正好确定这话题之后，我看网友们写的特别特别好啊。
1: 啊，
2: 他说那个，你看我看到有一个叫空空学长的，他这么写的，他说你是我。

0: 好的。
1: 第一行，
0: 我是你的
1: 谁呀、
0: 啊？谁？
1: 我是你的谁呀、
0: 啊？
1: 啊！哦，你是我的
0: 啊，
1: 我是你的
0: 啊，
1: 谁
0: 啊？
1: 你都是这你
0: 对、
1: 哎、呀，拉扯感好强啊！我是你的谁？哎、就像人家
0: 说那个，
1: 你用什么身份来要求我
0: 啊？对呀、啊。这其实我觉得就叫什么暧昧的时候最上头，他们说。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就要那种极限拉扯感。
1: 啊，你现在是用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话？
0: 哦。
1: 就他想要一个身份。
0: 对对对对。
1: 而且还用这个、
0: 哦、
1: 啊，你不要出去玩，你凭什么管我？你用什么来身份来？
0: 哦。
1: 哎呦哎呦，鸡皮疙瘩都掉了。
0: 来，今天我们就是来鸡皮疙瘩大赛了啊！今天是三行情诗大赛。
1: 嗯。
0: 对，我们要那种超级浪漫的那个三行情诗。
1: 就是那种，
0: 哎、嗯，
1: 我说不出为什么喜欢你的理由
0: 啊。嗯，
1: 但我想，
0: 哎，
1: 你是我不喜欢别人的理由，这是我看过的特殊情况。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行啊，今天这520过得有点气氛了啊！来来来，朋友们，
1: 还有二哥哥说，
0: 哎，
1: 一行
0: 啊，
1: 二行，
0: 二行，
1: 三行，行行有真爱，三行情诗吗？
0: 啊，行行有真爱
1: 啊！
0: 你干过不少行啊？这啥
1: 啊？
0: 归安说，我想你，
2: 嗯。
0: 偶尔想念
1: 啊，
0: 经常偶尔 ，Oh my， 经典的
1: 哦，
0: 对，这个经典的，对对对，
1: 偶尔想念就是来说啊，也不是，
0: 对，
1: 就是我还要占据咱们俩关系的主动权，
0: 哎，
1: 但是这种样的想念，
0: 对，
1: 虽说偶尔，但是经常偶尔、
0: 哦，对，今天我们就是那个三行情诗大赛啊，我们要那个超浪漫的评论区，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个软件下载互动很方便，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
1: 咕噜咕噜说，我爱你呀，你爱我，1033甜蜜蜜，
0: 跟1033表白的，
1: 1033甜蜜蜜啊。
0: 对，三行情诗今天要写出来，朋友们。
1: Uncle 八七说，
0: 哎，
1: 风止于秋水，
0: 风止于秋水，
1: 我
0: 啊
1: 止于你，
0: 哦，
1: 余生。皆是欢喜，哦哟，这个要不论这个还是巴西大叔会哦。
0: 对，人为啥？对，婚姻那么幸福，真是。
1: 哦
0: 啊，
1: 你俩不会天天互相写情书吧？
0: 对，
1: 啊，
0: 这谁跟他结婚，谁会给哄成胚胎了？
1: 对，天天的那个嘴角 AK 都难压。
0: 对呀、啊，太
1: 会说了，掉出翘嘴了一会儿。
0: 对啊、嗯，万里须长剑，人这三行也很有意思啊。
1: 啊，
0: 以三行一共六个字
1: 哦，
0: 第一行是家人。
1: 哦，就是有家人在水一方的那个家人、
0: 哎、
1: 啊。
0: 第二行，嫁人，
1: 家人嫁了个人。
0: 第三行
1: 不是你
0: 啊。第三行，家人
1: 成为了一家人
0: 啊。
1: 哦，
0: 家人嫁人成家人。
1: 哦。
0: 明白了啊、嗯，今天的三行情诗有点小难度，但是呢，我觉得各位应该可以哈。
1: 哎，
0: 怎么试试？
1: 你刚才说的那个
0: 啊，
1: 就是
0: 啊，
1: 万里须长剑说家人、
0: 哦、
1: 嫁人、家人。
0: 对啊，
1: 对于女孩来说，她就用三个字儿
0: 啊。
1: 嗯
0: 啊，
1: 在你还是她家人的时候，还女神的时候，她嗯
0: 啊，好奇
1: 嫁人
0: 啊
1: 嗯
0: 啊，好吧。
1: 家人，嗯，是吧？因为一当家人了，他就没有把你捧成手心里当家人的那种样的感觉，
0: 就那个，
1: 对吧？他，嗯，
0: 啊，
1: 嗯，
0: 你挺会捧哏啊，给他捧，这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今天是520三行情诗大赛，咱们现在开始，你会跟谁表白？
1: 啊，
0: 你来写三行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哎，君君与炫迈说的是
0: 啊，
1: 清风月朗，
0: 嗯，
1: 山高水长。
0: 第一行，
1: 欲君与君，
0: 嗯，
1: 所愿得偿。
0: 所愿的第二行，
1: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你写了婚书是吧？
0: 哦，这婚书上的三行，这是
1: 啊，
0: 对吧？啊，
1: 就感觉很像啊。
0: 对，很像，这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会向谁表白哈？啊，
1: 鬼谷道说的是
0: 三行情诗：
1: 我爱你
0: 啊，
1: 如黑鱼；我疼你
0: 啊，
1: 如鲤鱼；
0: 如鲤鱼；
1: 我想你
0: 啊，
1: 如翘嘴。我想你如翘嘴，我很懂啊，我知道，就想他的时候嘴角都是翘起来。我想你
0: 如翘嘴，
1: 你如翘嘴，这我懂。我爱你如黑鱼是什么意思、啊、我爱你爱的深沉。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哥你觉悟很高、啊、
1: 我疼你如鲤鱼、
0: 啊、
1: 鲤鱼 跃龙门是吧？
0: 对呀、啊啊，哦，来，今天三行情诗。
1: 啊，你说你笑多坏！
0: 对对 对, 对、啊，想要一个超级浪漫的评论区，看看你怎么写这事啊？
1: 嗯
0: 啊，来看一下这个三千大世界说，有一次在鬼屋啊，苏苏 cosplay 了的一个女鬼
1: 哦，
0: 结果众人没有一个害怕的，
1: 嗯，
0: 苏苏就纳闷了，怎么都不害怕呢？难道是因为我戴着面具还这么美吗？于是把那个面具一摘，众人吓得四散而逃，
1: 哈哈哈哈，好好笑的笑话哦。我真的、啊、我初三我都不说这种段子，
0: 你嘲笑他，你嘲笑他
1: 好吓人哦，
0: 对，
1: 好可笑哦。
0: 教主说、啊、你就像刚出锅的糖糕，
1: 烫的我不敢紧握，
0: 又甜的我舍不得放手。
1: 哇，这很具有徐州本土地方感。
0: 对，
1: 首先糖糕这种东西
0: 啊，
1: 你都不能羊脖吃，
0: 是啊，
1: 倒一紧箍，
0: 对、啊，倒一紧箍。
1: 还有这个一刀断水说，
0: 嗯、哦，
1: 不看你的眼，
0: 哦，
1: 不看你的眉
0: 啊，
1: 不看你，哎呀，爱上了你，忘了我是谁。
0: 歌词啊，感觉像歌词了。
1: 不看你的眼，希望是我的幻觉。
0: 对对对啊，木江银说。智者不入爱不好爱河
1: 啊，
0: 欲你不做智者
1: 啊，
0: 非原创的啊、哦、看到的
1: 啊，这你少一行呢，
0: 对，
1: 你不如像这个 Y 说的是，
0: 你像三行经诗啊，
1: 三行啊，第一行，
0: 哎，
1: 我喜欢你，
0: 我喜欢你，
1: 第二行
0: 啊，
1: 第一行是假的，拉扯了
0: 啊、哦、拉扯拉扯，
1: 第三行
0: 啊，
1: 第二行也是假的，
0: 哎呦喂，哎呦喂，真是哈、啊，极限拉扯，朋友们啊！
1: 大瓶子说翘嘴也是鱼，我们知道啊，
0: 啊
1: 翘嘴就是撅嘴帘的，我们知道啊，那
0: 撅嘴帘
1: 就翘嘴就很开心嘛、啊，
0: 对对对、啊。
1: 但是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是黑鱼，黑鱼有什么？黑鱼不是多子吗？
0: 嗯。
1: 然后鲤鱼怎么了？
0: 对啊，
1: 鲤鱼不也挺好吃的吗？
0: 啊，
1: 他为什么说就是这样的像鲤鱼、
0: 啊、
1: 那样爱他像鲤鱼，嗯、想他像帘那个、
0: 啊、
1: 想他像撅嘴帘子对？
0: 啊、想到像撅嘴帘子。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啊！
0: 3334。说我想问问大家哈、
1: 嗯、
0: 我就用三行问问大家、哦、
1: 你来说说看，
0: 一段感情
1: 第一行
0: 三行字
1: 啊，
0: 遗憾吗？
1: 不遗憾呢
0: 啊，一段感情最后都只是浓缩为三行字，遗憾吗？
1: 但是一段感情如果浓缩的是我爱你这三个字，它遗憾吗、
0: 哦、也不遗憾哈、哦、
1: 也遗憾，因为只有你爱他
0: 哦，
1: 并不是他也爱你。
0: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今天是520了，我们要搞一个三行情诗大赛
1: 啊、嗯、
0: 就写三行啊，就写三行，不能写多
1: 哦。鬼谷道说为什么说我爱你像黑鱼，因为黑鱼反哺、
0: 哦、
1: 怎么着你想吃软饭让他反哺你
0: 这都被你读出来
1: 说着玩的，他黑鱼守护小宝宝、哎、啊，就像大人守护孩子一样，对他的爱是哦。那鲤鱼嘞、
0: 哦、
1: 你再编
0: 鲤鱼，你们编哈，
1: 你再编，就是黑谷道他自己写的、
0: 哎、
1: 啊。
0: 打赢小怪兽说的说三行不够，
1: 两行不能，
0: 这一行全是爱你的欢喜。哦，
1: 你们真的好会！
0: 来，各位，今天
1: 三行不够，两行不能。
0: 对，
1: 啊、
0: 三行情诗大赛就写三行表达爱意，你跟谁表白都可以。
1: 教导处主任说：“嗯、那你刚才此言差矣。
0: 哦，
1: 怎么就是黑鱼守护小宝宝？
0: 嗯，
1: 我们曹鱼不服
0: 啊，曹鱼，
1: 我们曹鱼也护，曹鱼是护、
0: 啊，
1: 但他第一说我爱你像曹鱼。嗯”是不是这感觉就没有黑鱼那种深沉？
0: 我说实话，要不你们进一下我们钓鱼群呢、啊？啊，去那儿聊也行，朋友们。
1: 你们看一下我主页的那个鱼缸呢，是不是空气缸很好看？
0: 哎、嗯，无眠说世间选择千千万，
1: 嗯，
0: 与你相识便是无解
1: 啊。
0: 哦，跟你认识以后我整人就不行了
1: 啊，
0: 与你相识就是无解 哦,
1: 哦。
0: 来，一路都不堵说。有你才有幸福，爱你我的国。
1: 哇
0: 啊，
1: 太棒了，
0: 太棒了啊，
1: C 位担当， C 位担当，
0: 对对对对
1: 啊。鬼谷道说为什么说像鲤鱼
0: 啊？
1: 鲤鱼是因为鲤鱼打挺，生活有情趣你爱看鲤鱼打挺，那你每天早上挺快乐吧
0: 啊？
1: 早上起床不都是一个鲤鱼打挺吗？
0: 对对对，哎呀真是啊，这时常被大家的梗烂到被你们梗烂到了啊！大男孩说我好中意你，
1: 都不说喜欢了，
0: 上面这句话是假的，
1: 刚才就像第二行是假的。

0: 面这句话也是假的，
1: 嗯
0: 啊，又开始玩极限拉扯，朋友们，
1: 是，
0: 对对对啊，
1: 三海爹子说，
0: 那三海爹不是三海的爹子哈，三海爹
1: 爹说握不住的沙，
0: 你怎么着啊？
1: 我就弄湿他，
0: 你把他弄湿了，
1: 不爱我的人
0: 啊，
1: 我全扬了他。
0: 你说的吓人啊，你
1: 要不怎么说你棒呢？
0: 对，
1: 我说你的棒不是真棒的棒，
0: 对，
1: 是不涂杠眼的那种棒，
0: 哎，
1: 因为你下面全是握不住的沙。
0: 对对对，跟你说张杰疯眼症了你了啊。行啊，咱们想要一个超级浪漫的评论区，三行情诗大赛，可以在我们的几个评论区来聊一聊啊。
1: 对，
0: 咱们稍事休息，进度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哦。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0: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在家如果不想做饭，就问我在家做不做。不做饭的话，我们就去怪味鱼吧。
1: 一天三顿饭都可以来怪味鱼打卡了。啊，
0: 是
1: 今天是520，所以开心调查局呢也跟感情有关系，我们在搞了一个三行情。

0: 诗大赛，
1: 是的，
0: 我们想要一个超级浪漫的评论区，你也可以写的搞笑点都行，但必须得写三行。
1: 哎，这边有两位朋友啊，一个叫贴三分天注定的说，
0: 哎，
1: 苏你是听起来很泼辣，但是看起来还很接地气，他是不是说我土？是不是我又听懂了？
0: 你别做阅读理解，
1: 我这个阅读理解都满分的，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0: 啊，看你本人还是非常接
1: 地
0: 气，
1: 是不是说我土？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还有一个朋友问我，你为什么叫苏苏？
0: 啊，
1: 我姓苏，
0: 因为他土。
1: 土为什么要叫苏苏？我就姓这个姓，我为啥叫嘞？对不对啊？我因为我第二个字比较高深，我怕你们念不清楚，所以我就要第一个字。
0: 第二字是什么来着？
1: 暗指听蓝的听，
0: 暗是吧？苏暗。案板的案
1: 是苏卫，苏卫，苏苏卫，苏苏啊！
0: 开玩笑说，今天真巧，正好偶遇了520的那个公交车。
1: 哇，这是这种爱意叠加爆满。
0: 对，520偶遇了520路的公交车啊！
1: 哎，
0: QX38说想和你朝夕相伴
1: 啊，
0: 可一想到要洗你的碗。我就有点为难，
1: 你也爱的也不深呢。
0: 连跟他
1: 洗个碗劝退了，买个洗碗机好不好？
0: 对，
1: 过点好日子吧。
0: 洗碗都不洗，这是啊！
1: 哎
0: 啊，来各位啊，随便写，但就是得写三行，好不好啊？
1: 还有2979，他说两位是不是一般来说都给大家解惑来着？
0: 哎，对你有什么疑惑吗？最近
1: 有两位主持人，我有个问题困扰很久了，能帮我解答一下吗？
0: 哦，
1: 话说《西游记》，两位是不是熟读很久？
0: 哎，经常看看，小的时候啊。
1: 四人西天取经，
0: 对啊，
1: 他们师徒有社保吗？咋用？
0: 哦，我记得好像是他们那个，他们好像没有
1: 啊。
0: 因为他们叫什么跳出五险外不在三宝中是吧是吧
1: 是吧、
0: 啊、
1: 他这样的话能蹦的
0: 啊，
1: 能打
0: 是吧，
1: 对吧，他一路上斩妖除魔，
0: 对对 对, 对
1: 他们不需要这种东西，社保是对于我们牛马来说的，
0: 哎
1: 牛马
0: 那就只保白龙马，
1: 对对，
0: 没保猪八戒什么的，
1: 对，猪八戒他们不需要，
0: 对 对, 对, 对
1: 他们是斩妖除魔，我们劳动牛马才需要社保这种最基础的东西，
0: 对 对, 对, 对
1: 他们一身功夫哪需要啊，对对，
0: 我掐着一算这位朋友单身，要不然520怎么考虑这问题，
1: 对啊，想的有点多啊，
0: 有点闲工夫，真是啊。来，各位，三行情诗大赛，今天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开吧上，也可以在主持人苏苏抖音号上展露一下自己的才华。
1: 才华挺多呀，
0: 好不好、啊？
1: 比如说时间的尘埃说三行情诗，
0: 哎，
1: 三瓜，两枣，
0: 哎，
1: 你的都是我的，不是你抢东西去了？
0: 三瓜两枣，你都要？
1: 你都看在眼里啊？
0: 对
1: 啊。
0: 阿卡贝拉的帕帕拉恰，他说：“嗨、
1: 啊，
0: 我跟你说，你别说写情话，情话这东西。”我都能写三顿，你知道吧？
1: 哦，
0: 我随便给你们写三段，好吧？第一段哈，天是灰的，今天天是灰吧？
1: 是天
0: 是灰的，
1: 天灰灰的。
0: 没你的每一天，不见天光，
1: 都是暗的啊。
0: 对，就没见你的时候不见天日。
1: 第二个三行情诗，
0: 人这一辈子能走多少路，我不知道
1: 啊、
0: 只是我们的每一步方向都是你，
1: 你是我前行的。方向，
0: 对，我前进的方向就都是你
1: 哦。
0: 哎呦，还有啊，期待中多是想你的不安，怀念你是我流浪的终点，爱是什么苦涩的味道我不知道，因为我单身
1: 啊、你能写三吨不三吨我不知道、
0: 哎、
1: 但你确实没太识数，
0: 哎，
1: 我们是三行情书，你写了四段，
0: 最后写了
1: 四行，对，
0: 哎，但一般情况下就他这种啊，就是这种还没结婚的单身的，
1: 就这种词儿最多
0: 哇，大杀四方，在这个领域里面
1: 是呀、啊、
0: 对, 对, 对，
1: 他也就在我们这大杀四方，你让他真给人发你，他还敢不敢，
0: 对，他不敢发了。
1: 极向建材说，
0: 对，
1: 我爱你，
0: 哎，
1: 三行太长
0: 哦，
1: 一生太短
0: 哦，一生太短，三行
1: 都嫌长，
0: 对，
1: 就不、哦、我知道了，不想给情绪价值，只想跟人家过安稳过一辈子，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啊，这个浅吟说，他说三行是吧？
1: 对，
0: 人们常说狗会撒谎
1: 啊、
0: 我喜欢你
1: 啊、哇，怎么还带逻辑了这里头？狗会撒谎，也就是他是狗
0: 啊、
1: 他不喜欢你。
0: 所以你不喜欢他？
1: 对啊、我喜欢你。
0: 对，你应该把第二行改成我不
1: 喜欢你，然后说个忘
0: 忘
1: 哎，我、啊、你这话说的不是三行情诗
0: 啊，三行分手诗。
1: 三行得让对面的人炸毛的诗啊。
0: 对对对，嗯、来，各位，这个子瑜说，哎，这是歌词吧？有喜欢的人吗？
1: 啊，
0: 他是谁？可以是我吗？
1: 哦。有喜欢的人吗、
0: 啊、
1: 他是谁，可以是我吗，
0: 可以是我吗、哦
1: 啊、
0: 来，各位说说看啊，三行情诗大赛，你说到那个师徒四人，猪八戒啊、
1: 哎、
0: 唐僧啊，孙悟空啊，沙僧啊，
1: 他们说他们都是编制，有编制
0: 啊，
1: 但是也有说在他是在考试、
0: 啊、
1: 考好了之后，
0: 哎，
1: 就是取经完成之后、
0: 哦、
1: 才能是上岸了，
0: 对，所以取经路上的时候没什么，
1: 他是在考着呢，
0: 对对对，
1: 啊、
0: 哦，
1: 这是他对他们应该是考核，
0: 是吧？
1: 啊
0: 啊，就是上岸了以后就有了，
1: 对，啊，
0: 行啊，还是你们有逻辑，真是啊。
1: 2979说，
0: 哎，
1: 你我隔天南海北
0: 啊，
1: 温泉相遇定终身
0: 哦，
1: 如今双子来陪伴
0: 啊，
1: 感谢有你我的他。他每一句都不连着，
0: 但是好像是他们俩人，
1: 这个故事
0: 啊、
1: 哦，他俩隔着天南海北，就是两个地方很远，
0: 一起泡温泉认识。
1: 然后对，然后如今双子也就有两个孩子来陪伴
0: 啊、
1: 哦，感谢有你，我的他，感谢就是他的他是有你，
0: 感谢双子来陪伴，两孩子陪伴。他、
1: 哦、
0: 说最近是不是什么双子座？
1: 没有吧？
0: 啊、哦哦，最近不是双子座吗？
1: 是
0: 吧？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哦？啊，
0: 感谢双子来陪伴。
1: 但是我觉得双子是不是两个孩子？
0: 两孩子
1: 啊，
0: 挺大哈，
1: 对吧？
0: 哦、啊，这是他俩相识的经过写成了一首诗啊。
1: 啊，
0: 哦，你别记，哎，你别光发我们这里，记得发给他哦。
1: 啊，还有2979说、
0: 哎，
1: 我就觉得里边也有 bug。
0: 嗯，
1: 三打白骨精的时候，
0: 哎、
1: 唐僧不就直接开了孙悟空吗？
0: 哎，
1: 应该孙悟空告他仲裁。
0: 没，好、哦、好。
1: 他怎么就能直接开解除我劳动合同呢？
0: 劳动
1: 他 N 加一了没有
0: 啊、
1: 哎？你们今天真不过节是吧？
0: 对，好像有种情况可以拿二 N， 好像是
1: 啊。对呀、啊，我这么如此卓越贡献奖，你不给我二 N 吗？
0: 啊，对。张主任说：“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啊。”
1: 你这不像你的文学修养，就是不符合你的个人的。
0: 他可能就是张主任想搞那种深入浅出的。
1: 太浅了，
0: 浅出了一下子。
1: 你太浅了，
0: 浅出了一下子。
1: 你搁浅了，你都、
0: 啊、来。哪句话啊？哪句话？就是不是哪句话？哪三行诗是你今天要来参赛的作品？
1: 啊，
0: 可以发出来啊。
1: 哦，
0: 近无止境说，
1: 嗯，
0: 一眼暗诉情深，
1: 就是一眼万年了。
0: 对，两面佳偶天成，
1: 这两面他俩事儿就成了。
0: 三生三世相伴终生。
1: 这辈子下辈子都要在一起，
0: 上辈也在一起，这辈子在一起啊！
1: 哎，
0: 三生三世哦。
1: 哇、
0: 哦，那我说实话，这有点闪婚了。
1: 三眼定终身，
0: 哎、对、
1: 啊，
0: 两面就佳偶天成，这就已经那个结婚了。
1: 对，
0: 闪婚。
1: 这个网格员说，所以今天穿这个那么俊啊，你看流量你就知道今天太俊了。
0: 今天俊了，
1: 就俊到他们无法吐槽，所以就不能在里面留言。
0: 对，
1: 就不像昨天霸道流量
0: 哦，
1: 泼天流量，
0: 对，
1: 送给我的丑衣服。
0: 你相信我，你明天再搞件丑衣服，流量给你拉满。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我也想好明天穿什么丑衣服了。
0: 哦，巨丑吗？
1: 巨丑。
0: 能当抹布吗？
1: 这是可以。
0: 好，我相信你啊，小苏，我看好你。
1: 哟、
0: 啊，我看好你。
1: 下楼。
0: 对对对，嗯、明天一定要丑到我们。
1: 泼天的流量接住了 啊！
0: 来，各位，三行情诗大赛，咱们现在开始啊！我们需要一个超级浪漫的评论区啊！你会怎么来写，好不好？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马上回来啊！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振兴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徐海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至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6: 盛放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星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一到移动新款的5G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咱们就找移动去啊。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海星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啊，慕云姐她说她在冈仁波齐在看女神的直播，谢谢你哦。
1: 哇，
0: 这么是一个神圣美妙的一个地方，
1: 在最美的风景看最美的人，
0: 听到我这么如此空灵的声音和空洞的内容，
1: 你别那么水，
0: 不是节目很水吗？
1: 啊，来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啊！咱们一天三顿就来怪味鱼，好好打卡一下。他现在早餐也开了，朋友们啊。
0: 对，早餐9.9元自助餐。当然，今天还会给大家来说一个比较好的520嘛，我们有一个即食燕窝，府燕的即食燕窝会送给大家。这个燕窝呢，我们主持人都非常爱喝，因为它微甜，不是特别甜。刚还有小伙伴在那说呢，说这个燕窝里头啊，就是收到还挺精致的520，它是送给自己的礼物啊。我这是水仙说的啊。
1: 对，
0: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确实也不需要等着对方来送。
1: 哎，
0: 有的男的点不透，你知道吗？
1: 对，
0: 不如咱自己就给自己
1: 哦
0: 送点小礼物了，对吧？
1: 对对对啊，就520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0: 对
1: 哦，
0: 哎，我们就是说这是纯燕盏断出来的，它不是燕角燕碎，很多是燕碎断出来，它拉丝拉不了那么长的。
1: 对，
0: 那当中虽然说它那个燕碎，它品质它没有燕盏好啊。
1: 对，
0: 而且它的价格还比我们这个高，现在是995能喝30瓶。
1: 对
0: 啊，
1: 哎，特别合适啊。那各位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哎，
1: 截止到今天下班节目之前
0: 是
1: 啊，还有机会，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下单一下啊。
0: 同时呢，还有一个是薇诺娜的保湿面膜，今天也可以给到大家。薇诺娜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有敏敏肌的一个特别好的，
1: 对，
0: 特别好的一个小伙伴啊。
1: 对，但是 一提到有时候我要用这个，价格是不是不合适啊？这个
0: 啊，薇诺娜的价格平时还是蛮高的嘞啊。
1: 对对对对，广播大补贴啊，直击地板价，价保520，直接把这个面膜的价格呢干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这个惊天破价。
0: 这个破价确实是的，它的价格20片，
1: 哎，
0: 89块钱，
1: 89块钱，
0: 4舍5入
1: 啊，
0: 跟不花钱一片似的。
1: 如果说你囤40片呢，价格会再降，40片只要168块钱。
0: 怎么这么便宜啊？
1: 对，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面膜
0: 啊，
1: 添加一下福利官微信啊，领券抢购更划算，啊，
0: 要领券啊，要添加一下他福利官的微信啊。
1: 而且呢，还推出了一片试用啊，就是您收到货以后呢，您先拿那试用的那一片拿出来。
0: 哦，这个太好了。
1: 如果说您试用了以后感觉没有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0: 整单退，
1: 整单退，
0: 整单都退啊。
1: 对，试用了你感觉还不错，你留下来就行了。
0: 哎，啊，所以这个如果你想80多块钱买20片面膜，或者168买40片面膜的话，你就回复面膜两个字啊。
1: 哎，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的啊。
0: 嗯，
1: 今天咱们说的是这个
0: 三行情书。
1: 对，就三行情诗你会怎么来写。
0: 嗯
1: 啊，妈妈说大老师最爱喝什么？
0: 对，燕窝，
1: 燕窝是不是
0: 都让他喝了？你说他还自己挺滋润上了，真是，啊，
1: 已经滋润上了啊。你要说到那个就是每个人会给自己的另一半写那个情书啊，三行情书啊，每个人还真是写的不一样。
0: Queen 说
1: 啊，
0: 你的名字，
1: 嗯，
0: 我最短的
1: 哦，
0: 情书。
1: 啊，比方说他叫什么名字，就是
0: 你的名字就是我生活中一辈子的情书，就看你名字，
1: 哦，
0: 我就觉得小星星都在啊。
1: 哦，明白了啊。这个彩虹说，你生气。
0: 我也生气，
1: 我怎么能让你生气？
0: 那你别气，我生气是因为你先生的气。
1: 哦
0: 啊，
1: 你生气我也生气，我怎么能让你生气？
0: 小叮当问我们，哦，回龙窝要门票吗？不要门票，回龙窝它是一个

0: 边的，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街区，古香古色的，
1: 嗯
0: 啊，然后里边有很多的很时尚的一些店，里边呢还有一些很多的文化空间在里头，
1: 对，
0: 有台印啊什么的，还有一个汉服馆，有的时候周末你要来的时候呢，还可以在里边听我们的梆子剧团，
1: 哎，就是有好多外地的朋友想到徐州来玩一玩哈，
0: 哎，可以在回龙窝感受一感受，在拍片特别出片啊，
1: 打小路过说我喜欢月亮。
0: 哦，
1: 月亮不知道，
0: 月亮上哪知道去？
1: 现在月亮是你的了，
0: 你也太随意了吧！哦，我喜欢月亮，月亮不知道，你又送人了。
1: 姐，现在开始，火星是你的了，姐，
0: 水星给你，咱就能这样吗？
1: 太阳是你的了，姐啊，
0: 那个、哎、木星给你，
1: 随便定着人。
0: 对呀、啊，这、
1: 哦、
0: 你也太随意了。
1: 哦，月亮不知道，月亮就是你的了。
0: 主打一个要不了，
1: 哦，
0: 给不了就不要。
1: 真是哈，
0: 嗯。
1: 第三是说，我六七年前就还真写过这样的三行情诗哈，是一共三行，
0: 嗯，
1: 第一行是宝贝儿，
0: 第二行
1: 老婆，
0: 第三行
1: 孩儿他娘。
0: 你看看人家为家庭付出了多少？
1: 对，你看啊，这从宝贝儿到老婆到孩儿他娘
0: 啊，
1: 对吧？他说那个，我看网上还有那种北大那种什么三行情书，我觉得大抵也都是这样的。
0: 其实就是从
1: 陪伴，
0: 喜暗生情愫，
1: 哎，
0: 到喜结连理，
1: 对，
0: 最后亲如一家嘛。
1: 对，哎，这挺好的，这是啊。朋友们来说说看吧，要是让你来写个三行情诗，今天是个比赛的话，
0: 嗯，
1: 你会怎么来写？三哥说，我想问一下这个面膜是干嘛用的？
0: 哦，
1: 是不是以前啊，这个大侠行走江湖的时候变换身份用的？
0: 面膜这种东西啊，因人而异。对于小姑娘来说，它是美白、补水、护肤、就是去敏敏的。
1: 对。
0: 但对于三孩爹们，你还是只摸吧。
1: 嗯。
0: 你就别要不要面，要不要摸？
1: 对。
0: 你一姐不用面膜。
1: 对对对。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三哥，你知道面膜啊、燕窝啊这种，就是属于是。安全保护费不是那个情绪稳定费的一种。
0: 哎，对对对，情绪稳定费。
1: 哎，
0: 刚才说的燕窝也一样哦。
1: 对，你想过好日子吗、啊、哥？
0: 哎
1: 哎，您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下面膜。
0: 你反正80多块钱你得有吧。
1: 啊，
0: 你有吧。
1: 你有这笑脸，我跟你说、
0: 哎、
1: 真是啊。来，各位你来说说看啊，三行情诗大赛，这是一个比赛，要你来写三行情诗的话，你会怎么来写？
0: 时间尘埃说，
1: 嗯，
0: 事业有你。
1: 哦，
0: 爱情有你
1: 啊，
0: 双丰收，不是你爱上你领导了？
1: 对，爱情事业还得双丰收。
0: 对呀、啊
1: 哦，
0: 你这个人挺有心眼儿啊。
1: 好家伙，这
0: 我的天哪、哦、啊！
1: 三月说：“哎呦，他这里边的有点逻辑哈。”
0: 你说说，
1: 我不等你，谁等你？
0: 第一句，
1: 你我不等你，我等谁？
0: 第二句，
1: 第三句，你不等我，我等你。
0: 哦。单相思啊，是吧？
1: 是啊，
0: 单相思啊。
1: 哦，你搁这干等他呢？
0: 对呀、
1: 啊。啊，搁这干等他。
0: 我的天哪！
1: 哦，
0: 你下辈子是不是也想当棵树？
1: 对。
0: 啊，
1: 干等他。
0: 你有这个训练过？
1: 对。点点说，课间的10分钟，从1楼到5楼，只为看你一眼。
0: 可以啦。
1: 啊，
0: 杜绝早恋啊！
1: 哎，当年
0: 因为有课间十分钟的，你还
1: 也可能是大学，没关系，大学可以的哈。
0: 哦哦哦哦，
1: 对，课间10分钟就要、啊、看一眼那暗生情愫那时间啊。
0: 嗯，
1: 人间说，我写的情诗应该没有人比过我了吧？
0: 啊，
1: 一线
0: 啊，
1: 2环3套房。
0: 哎呦，
1: 嘿，
0: 你是这个婚庆市场的抢手的小宝贝啊！
1: 1线2环3套房。
0: 是啊，
1: 啊，
0: 还有时间尘埃说、
1: 嗯，
0: 哎，你刚才说我什么？我事业有你，爱情有你，双丰收，我爱上领导了
1: 啊？
0: 难道爱人不是你家里的领导吗？哦，你是这么算的呀？
1: 哦，
0: 那家里也算是你的事业吗？
1: 太高了，真是。
0: 家里是你的事业，是你经营范围啊？
1: 真是啊！我天哪，你这个翘嘴、哦、真的。
0: 那你真的好会哦！
1: 真的好会啊！你这是啊？又要上班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记不住事儿的年纪了
0: 啊。
1: 早上出门前刚把饭盒装好、哎、放在桌子上，走半路上想起来忘拿了。
0: 哦，我现在也是撂爪就忘。
1: 嗯，
0: 啊，转脸就忘。
1: 你看到了吗？他的留言一共是2个句号，写3行，看到吗？哦，我今天早上上节目
0: 啊、
1: 哦、忘记吃早饭了
0: 啊、
1: 哦、待会儿下节目再吃。3行。哎，你要这样的话，我什么都能写
0: 这。这和情书有什么关系？
1: 哎，他只要你只要写3行就行。
0: 你这就现在是流行那种视频日记，你就不达标，
1: 是吧？ 啊，那个豆包，这个豆包，猫勿忘初心说刚用豆包看苏苏啊，
0: 啊
1: 啊，写了豆，写了你的那个记录是不是
0: 啊？
1: 万能苏苏治愈系主播，
0: 线下活动、
1: 哎、
0: 什么里边都有我，徐州方言视频全网千万播放，
1: 治愈系、
0: 怎么办？就是千万播放的博主，这可是豆包给你解释的、
1: 你现在还给人瞧病吗你？
0: 我
1: 瞧
0: 治愈系，
1: 要不怎么治愈系主播呢？这是 啊，来啊，喜欢那个。那个治愈系的可以在那个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领个号哈，
0: 领个号，哎，看一看一下啊。
1: 对，今天咱们写的是三行情诗大赛、看你怎么来写这三行。不叫吕松说，我在网上曾经刷到过有一个很经典的，是这样的，是这样写的，叫克制、
0: 第一行，
1: 再克制，
0: 第三行，
1: 在吗？
0: 哎，你这样的人一般不会有好结果的。
1: 对啊，
0: 你克制不住了。
1: 你看你被吊成什么样了？
0: 你是处女座吧？
1: 啊、这个阿松他说以前还真收到过别人写的一个情书
0: 啊、
1: 我打开以后也三行，你知道别人给我写的什么吗？
0: 写的啥？
1: 我真的
0: 啊
1: 很喜欢你闺蜜。
0: 你干嘛去？
1: 真是
0: 、
1: 哎呀喂，
0: 你多醉点，让我给你传信呢。
1: 就是啊，
0: 你给我交那个、交那个邮票钱了吗？
1: 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0: 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翔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说的是三行情诗大赛啊，你会怎么来写这三行情诗？哎呦喂，我前两天还刷到了有一个那个学校的一个三行情书第一名，
0: 他怎么说的？
1: 就是他写的挺深刻的哈，你需要琢磨琢磨哈。他一共就三行，写的是第一行啊。螃蟹在剥我的壳，笔记本在写我，
0: 全部都是倒装哦，就是也不就是、就是这个主语和谓语之间，
1: 哎，
0: 还颠倒了 啊。
1: 漫天的我落在枫叶上、雪花上，
0: 而你在想我是吧？
1: 啊，对吧？这好像就是一切都是反着来的吧？其实就说白了，我想你呗。
0: 你们就这种样的
1: 太
0: 直，哎呦！
1: 我亲娘，
0: 我可能是工作的原因啊，我现在吃不了
1: 这么细的汤。
0: 吃不了。
1: 得吃那粗的，真是。
0: 对，
1: 张主任说爱看苏超徐州比赛，
0: 苏福办门票都卖完，
1: 苏龙直播间也能看。张主任，你现在怎么这么浅出呢？今天，
0: 他是不是在说藏头是他喜欢我
1: 啊？爱苏苏
0: 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然后。看芙蓉
1: 哦，对，前面

0: 是不是也写的是那个藏头诗啊？这是
1: 啊，刚才浅的。
0: 我爱啊，我爱你啊，
1: 不是爱，我爱舅，你看啊，
0: 我爱舅，这是啊。阿卡贝拉的帕帕拉加说，第一次见你如春，吃的板面加蛋黄肠，蛋加肠黄花菜。花费13.5块，他说我为什么写这个？是因为我有个同事，只要去相亲就跟女孩花，就算账花了多少钱。单身到现在40多岁，
1: 他就别去了，真的。
0: 哎，
1: 真的就是吃一碗就是板面加个蛋黄，还加这个黄花菜。
0: 对
1: 啊，
0: 对，
1: 就总这种
0: 算太轻了
1: 啊。
0: 对，朋友们，要是你来写这三行情诗的话，你会怎么来写？
1: 嗯，
0: 四旭说苏啊，
1: 哎呀，
0: 你别对我笑
1: 哦。
0: 我怕以后得不到，
1: 你现在也得不到，
0: 我又怕自己忘不掉。
1: 那当然了，听我们节目的人都忘不掉。
0: 对，苏叶也怕你忘得掉。
1: 我你别怕你得不到，我怕你忘得掉。
0: 啊，怕你忘得掉。哎，来看一下这个啊哈，说的是怕你知道，怕你不知道，怕你知道又装作不知道。
1: 啊、
0: 哎！
1: 我就发现了，你们这种得不到的人，好像就开始
0: 哎，
1: 就整这种啊。
0: 对对对，怕你知道，啊、怕你不知道，又怕你知道又装作不知道。
1: 还有查克说衣服两天都不换，你啥眼神啊？
0: 哎，
1: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衣服，我就直播的时候就没穿过一天一样的衣服。
0: 对，
1: 啥呀？你还真是。哎、
0: 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咋价格不对哈？
1: 啊，
0: 价格是对的，20片89块钱，40片168。
1: 你要加一下他的那个、
0: 福利官的微信。
1: 对对对。要他一个专属优惠券，
0: 领个券 啊！各位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对，面膜啊，80多块钱，20片，168，40片。
0: 对，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合适了啊。
1: 嗯、
0: 各位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我们就都能看得到，它会有一个自动回复这个啊。
1: 哎，
0: 嗯，来看一下这个无眠说，世间选择千千万。与你相识便是无解。
1: 哇哦！
0: 哦，认识你以后就不会写解字了。
1: 哇哦！
0: 与你相识便是无解。
1: 嗯。
0: 哎呀，行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叫什么？不是舔狗，那个三行情诗大赛啊！
1: 行行行、哎，我们也是见识到大家的文学修养了。
0: 对对对对、啊。
1: 你们才高八斗、嗯，
0: 你们全是战狼，真的是、啊。
1: 真的，你们这样得谈十几个女朋友吧，在大学的时候。
0: 哎，我们友情提醒一下，徐州交通广播提醒一下，一定要分
1: 时间段啊！
0: 啊，对对对，不要
1: 不要一拖十啊！
0: 对对对
1: 啊。啊，装空调都不是这样来的啊！
0: 稍后的时间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各位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梁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从三环东路到长安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徐霞线从东向西方向泰山路路口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3: 哎，张老师，
14: 哎，
13: 问您个事儿啊。
14: 您说，
1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啊，就全靠本能了。
1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4: 那你说说看。
1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4: 我怎么没发现呢？
13: 我跟你说说啊， 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4: 没错，
1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4: 哎，还是守规矩好。
13: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

0: 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0: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0: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4: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4: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5: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6: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7: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9: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8: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华英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言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问题。咱们先把华英律师请进直播间。华律师您好。
1: 哎，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来关注一下，王先生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他说骑电动车正常直行，被一辆私家车闯红灯撞伤了，住院治疗花费了28600元，误工费、护理费合计呢是12000元。交警呢判定对方全责，那这种情况应该是哈，对方是闯红灯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肇事车主呢只愿意赔20000块钱，剩余的费用一直推脱不赔。想问一下，怎么起诉追回全部的赔偿，还能不能主张精神损失费？黄律师，这个其他的损失咱们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因为是因这起交通事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都是啊。
1: 对对对，其实他只说了一部分哈。因为这个如果是住院的话，还有这个住院期间的或者补助费用和营养费用，这些包括来往的交通费用，这个都是可以在这个索赔当中来进行主张的，这些费用也都是可以去来对方由对方来承担的。但是他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对方只愿意赔付20000，当然我们其实事故发生之后对于这个事故的责任也是比较明确的，那么这种情况来说呢，我们是一直是希望大家能够妥善的处理好这个赔偿事宜啊，以免增加各自的这样一个处理事故的成本。王先生他提到这个说想咨询怎么起诉的话，但是我说真的协商不成的话，是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权利的。我们首先是要王先生要去明确一下这个车啊，一般来说在这个事故认定上会载明对方车辆的投保情况，会投保情况，那么就是看什么能够通过保险公司

0: 来进行一个理赔。如果保险公司对方也不配合保险公司来完成理赔的话，那么保险就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权利了。
1: 嗯，
0: 因为现在的车辆的话，基本上交强险一般都是有的，
1: 嗯，
0: 那么商业险可能也会有。很多时候的话，这个事故的责任方不愿意主动履行赔付义务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保险公司的存在，
1: 嗯，
0: 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来带自己去履行这个赔偿义务，这个也没有问题。但前提是的话，就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向保险公司去报案，
1: 嗯，
0: 然后提供保险公司需要理赔的一些资料，
1: 嗯，
0: 来也协助保险公司完成理赔的这样的程序。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对于王先生这样的受害的一方的话，那么可以拿到自己的赔款。那么对于事故责任方的话，也不需要自己来先行赔付，然后再去自行再去到保险公司理赔了。
1: 是，
0: 但是前提一定是各方的话都积极主动的面对问题来解决问题。
1: 嗯，目前看对方不是太积极啊。
0: 对，如果说对方既不愿意主动自行赔付，
1: 嗯，
0: 也不愿意去协助王先生对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赔付的话，那么王先生就只能够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了。
1: 嗯，
0: 当然的话，他说是全部赔偿，其实王先生提到这几项的话，他只是说了一个数字哈，当然具体的话，我们只能说这样的相应的项目，
1: 嗯，
0: 那么是在法律允许的也法律支持的这样一个范围内的，
1: 嗯，
0: 包括医疗费用呀、啊、误工费用呀、啊、护理费用呀、啊，
1: 嗯，
0: 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火车补助会、营养费用，当然这个都是可以来一并主张，交通费用都是可以主张的。
1: 然后就是剩下的话，还得需要去来进行一个量化、
0: 哎、对对对，
1: 要看看王先生这个实际的损失符不符合咱们法律上所要求的标准啊。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不是说是咱们觉得产生的损失就是法律所认可的损失，
0: 是
1: 啊。你像这个，特别是误工费，有些朋友就认为，那我一个月挣2万块钱，我休息了半个月，你得赔我10000块钱。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哈。
0: 是是，其实我们说误工费用是指因为受伤而减少的损失，而不是说我原来一个月2万，那么我就一定是主张2万。但如果说有很多单位的话，可能给你发这个基本工资，
1: 是
0: 啊，或者说发最低工资，这个呢是要相应扣除掉的。那个实际上是我们说是差额的部分，是我们的损失。
1: 是，
0: 当然他提到一个精神损失费用的。因为王先生没有详细的说明他这个伤情的状态，
1: 嗯，
0: 一般来说，如果是构成伤残的话，是可以来主张精神损失费的，
1: 嗯，
0: 但是王先生提到的索赔的项目当中没有说提到这个残疾赔偿金，
1: 嗯，
0: 那么可能是不够伤残，
1: 嗯，
0: 如果不够伤残，但是伤情的是在我们的头面部，有可能会留下一些疤痕，进而去影响我们这样一个外在形象的话，也是可以主张相应的精神损失费的，否则的话，一般是不，就是一般的损伤是不会支持精神，他的精神损失费，我们就是所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不会支持的，
1: 嗯
0: 嗯。
1: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林女士咨询的事儿。林女士说呢，雨天开车追尾到前方的车辆，林女士说她自己全责啊，她也认可她追尾了啊，
0: 嗯，
1: 对方车辆呢定损是15800，
0: 嗯，
1: 那对方额外索要车辆贬值损失8000啊，还要赔偿呢，要求林女士赔偿代步租车费啊，就是这个替代交通工具啊，
0: 嗯，
1: 是3000块钱，
0: 嗯，
1: 咨询一下环艺律师，车辆贬值费和这个代步费法律上是不是需要全额来承担？
0: 嗯，我们说一下这个，因为这个事故的话是林女士全部责任。
1: 嗯，
0: 那么原则上来说的话，因为事故造成的损失，毫无疑问应当由林女士来自行承担。
1: 嗯，
0: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下面其实具体赔偿项目的问题。
1: 嗯，
0: 车辆定损的话，这个15800，毫无疑问，这个林女士应当承担的，她也认可，这个实际上不是她争议的部分。
1: 嗯，
0: 那么争议的部分就是两块，一个是贬值损失。那贬值损失从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有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车辆贬值损失在目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上面是没有这样一个规定的，就明确的
1: 是
0: 要予以支持的，所以说在法律上面它是没有相应的依据的，但是的话在特定的情况下面也是可以来支持的，来追
1: 方。比方说人家是买了一个新车，
0: 新车，对对对，
1: 上牌路上之前我们也看过相关的判例，
0: 对对对，
1: 上牌路上被撞了，撞了之后呢，这个车辆直接就变卖了啊，这个人家也不要了啊，
0: 实际上是他在特定的条件下，但是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话，一旦说不符合这种情形，可能是不符合这种情形，所以这个贬值损失这一块的话，应当是，
1: 我记得很多时候是不是保险公司的话只赔偿定损之后这个车辆的实际的这个经济损失，像这个贬损和代步车的费用好像没有去列支到去赔付这个，
0: 因为这种事件来说的话，李女士她也是这个应该是东大车，是应该是也是驾驶机动车，
1: 嗯，
0: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说，如果是在法定的范围内的这个赔偿项目的话，或者说保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的话，基本上不会由个人来承担。
1: 嗯，
0: 他这个损失其实也不是特别大。
1: 嗯，
0: 15800，基本上我们的交强险和商业险都能够覆盖掉。
1: 是，
0: 如果有的话啊，
1: 嗯，
0: 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所以说这个两项的话，应当是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可能林女士这个机动车所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啊，他 没有离理社，
1: 是，
0: 所以才会导致离理社可能自己要来承担，
1: 嗯，
0: 进而才会，
1: 所以他会咨询这个问题、
0: 会咨询这个问题，对，所以贬值损失这一块的话，保险公司一般是不赔的。
1: 嗯，
0: 另外这个代步租车费用，就实际上就是替代交通工具费用。
1: 嗯，
0: 那么我们要看对方车辆的维修的周期，
1: 嗯，
0: 如果是说相对周期比较长的话，但这个项目是可以主张的，就是在这个机动车维修期间，那么我有一些替代交通工具的费用，这是在法律上面是可以支持的。但是具体的量化的话，我们要看对方事故的相应的车型、维修的周期这些因素来具体的进行量化。就是对方主张这个项目，倒是在法律范围内是可以支持的。
1: 嗯
0: 嗯，这具体数我要再看相应的证据。嗯，
1: 好，那咨询继续来关注张先生咨询的一个事儿。张先生说呢，步行过斑马线被货车撞伤，造成了十级伤残。那么医疗及伤残鉴定总损失是达到了168000元。这个货车呢是有全险的，但保险公司呢以部分用药不在理赔范围为由，只赔付了110000元，就是超出范围这个事儿啊。
0: 嗯嗯、
1: 咨询一下黄英律师，能不能要求保险公司全额理赔，不足的部分是不是可以由车主来补齐啊？这也是遇到交通事故当中，我觉得好多的这个受损的这些个伤者，他都会去有这样的纠纷啊问题。
0: 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是能否要求保险公司全额理赔？因为保险公司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严格的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来进行赔付的。
1: 嗯，
0: 通过张先生这个陈述来看的话，毫无疑问，他这个总损失168000，医疗和伤残当然没有分开说哈。
1: 嗯，
0: 但是从造成实际伤残来说的话，有可能已经超出了交强险的范畴。因为在交险范围内的话，保险公司是不会以这个用药不在理赔范围内来进行一个抗辩的，这是不会的。所以如果说保险公司以用药部分用药不在理赔范围内为由的话，那一定是基于商业险
1: 啊、
0: 哎，商业险的合同。所以，但这个商业险的合同不是张先生作为受害一方去投保的，而是事故车辆，就是责任方的事故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的。就保险合同是存在于他们之间，
1: 嗯。
0: 那么保险合同当中如果有明确的约定部分用药不在理赔范围之内的话，而这个保险合同约定又是合法有效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张先生作为受害的一方，很难要求保险公司超出保险合同约定的范畴来承担理赔义务。
1: 嗯，
0: 就是毫无疑问是不成立的。
1: 嗯，
0: 当然了，如果是说这种部分用药不在理赔范围之内这种约定的话，它存在一个合法性，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认为它是严重的这个违反了这个法律规定，这种情况来说的话，那可能会法院会进行一个纠正，那么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理赔义务，但具体这要是具体看具体情形，因为张先生说的不是太详细，
1: 是
0: 我们没办法去判断，我们只能说如果保险公司约定关于这个部分用药的不在理赔范围内约定是合法有效的话，那么张先生是不能要求保险公司的进行全额理赔的。
1: 嗯，
0: 那你除非去否定这个约定，就是我们从法律上来否定他的这个合法性，
1: 嗯，
0: 这个时候才有可能会要求他再承担相应的理赔义务，否则是不可以的。
1: 嗯，
0: 但不足的部分是否由车主补齐，这毫无疑问的。不足的部分是不是由车主来补齐的话，还要看事故责任。
1: 嗯，
0: 因为他还要在，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的话，交强险先赔付，但对方有责任的话，交强险赔付，交强险赔完不足的话，在商业险范围内赔付。那么超出商业险的部分的话，还要按照事故责任比例来进行一个分发。
1: 嗯，
0: 所以具体是不是全部由车主来补齐，以及补齐多少，还要看事故的这个责任的比例。
1: 嗯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秦都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这声音 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

0: 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
6: 轮山桥。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言说法，答疑解惑。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女士她想咨询的一个事儿。王女士说呢，她是在网络一个平台租赁了一辆 SUV， 月租金呢是4500元，预交押金5000元，提前3天按合同约定还车，然后租车公司单方面扣除了违约金1500元，理由是未满约定租期。就想问一下，像这种高额违约金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要求全额退还违约金呢？
1: 嗯，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这个就是这种高额的违约金是否合法合理的问题。其实在无论是我们之前的合同法上，我们现在没发现对于这种违约金的约定过高或者过低的问题吧，都是赋予了我们合同的当事一方可以寻求司法救济的这样一个途径。就如果说合同的任何一方如果认为在自己发生违约行为之后啊，那么违约金约定过高的话，那么是可以要求法院调低相应的这个违约金的约定数额，或者说认为就是守约方认为违约金约定过低，那么远远低于自己这个所造成的损失的话，所产生的损失的话，也可以要求司法机关，就是包括法院和仲裁机构来提高违约金的这样数额。所以这个呢，是否合理要看这个违约金的约定的数额和这个实际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之间，它是否差距明显过大的问题。
0: 嗯，
1: 这个按照我们刚才王女士这个陈述的话，她实际上是提前了月租金是4500嘛，她只是提前3天来还车。
0: 嗯，
1: 那么这个3天有可能给我们这个租赁公司所造成的损失，因为租金总共才是4500元。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么肯定王女士认为我即便是违反了合同的约定，那么你也没有给你
0: 不能这么高的这个违约金是吧？
1: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王女士认为违约金过高的话，这个没问题。我们看看合同的约定，如果合同约定的仲裁的话，那么可以向仲裁机构来申请仲裁，要去调低这个违约金。如果说是这个没有约定仲裁的话，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这个调低违约金，这都是可以的。当然前提下，我们觉得这个数额不是太高，还是建议这个王律师能够跟平台来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因为这个总的违约金1500，如果是说再去诉讼或者仲裁的话，可能会增加王律师处理事情的成本。
0: 嗯，
1: 后面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刚才谈的第一个问题已经涉及到这一块了，就是能不能全额退还1500元违约金？因为这个我们认为是肯定不成立的，因为毕竟王律师确实有违约行为。
0: 嗯，
1: 确实有违约行为。
0: 是，他毕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来。
1: 对，
0: 你提前还呢？那月租金你可以，就是我理解的这个月租金呢，既然按月租，那就按月租呗，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提前还，你这3天不用了，那就不用了，是吧？但是这个违约金呢，有待商榷这个事。
1: 对，因为你确实有违约行为，而合同里边一般来说啊，因为这种合同的话，平台上面租赁的话，可能这种签的网签的合同也罢，现实性的合同也罢，都是格式化，
0: 格式合同
1: 是格式合同，所以。

0: 般来说都会有相应的违约金的违约条款的约定。
1: 约定、
0: 对，在有违约条款的约定，同时王女士有违约行为的前提下，那么在全额退还违约金，这个一般来说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1: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陈先生想咨询一个事儿。陈先生说呢，按揭购车首付交了35000，贷款审批未通过，合同没有约定贷款失败退款的条款，四 S 店就以订车为由扣除了10000元手续费，只退了25000元。咨询四 S 店无故扣手续费是不是合法？如何去追回被扣的款项？啊，就这个事儿。
0: 通过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我们想说一个问题哈，其实这个它里面涉及到两个法律关系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买卖合同，买卖合同就是说是陈先生和 4S 店之间，建立一个买卖合同关系，但同时的话，陈先生又和这个金融机构建立了一个，或者说是想去申请建立一个借款合同关系，它就是两个法律关系。一般来说的话，出现这种情形，那么往往就是两种可能性，一般就是说，我们去买车的时候，那么4S 店认为我们告诉了4S 店，我们需要通过贷款的方式来购车，那么4S 店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介入了，啊，我帮你审查一下，你符不符合相应的贷款的条件，那么在认为符合的情况下，4S 店和陈先生建立了这种买卖合同关系，因为在这个买卖合同当中，基本上都会确定如何来付款，那么首付款是多少，那么剩余的款项如何来支付，通过贷款来支付等等，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约定的存在，那么这种情况来说的话，4S 店就是可能在陈先生贷款的位置上提前介入了，或者甚至说帮我们陈先生进行一个参谋，有这样一个甄别的过程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4S 店没有介入这个情况，那么陈先生自己向相应的贷款机构来申请贷款，由于自己的原因没有达到贷款的条件，进而没有获得相应的借款而无法继续履行这个买卖合同，两者情形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说第一种情形的话，那么4S店说要再扣除10000元的手续费用，只退25000，当然我们知道这手续费用是什么费用哈，
1: 对，咱不知道他约定的这个手续费是什么概念啊，
0: 哎，是违约金还是说是我付出了一些东西，一些这个服务，进而扣的一些费用，
1: 比如帮你去申请，结果因为你个人的这个资质问题，你没有审批通过等等这样的一些原因、
0: 对，也就是10000元是对应的什么，是什么性质，对吧？如果是说他确实给陈先生提供了一些服务，而这种服务在合同上又有明确的约定，对应了相应的价款的话，那么扣除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的和合同依据的。但是如果是说这10000元只是以手续费的名义，实质上是个违约金，你没有履行继续合同，所以我要扣你10000元的费用的话，那我们要看这个违约金对应的和对应的这个违约行为，4S店有没有相应的过错？如果4S店有的话，那么毫无疑问，4S店也应当会。也应当对此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是说完全由陈先生一方来对这个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承担责任。
1: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吴先生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吴先生说他入手了一个二手的人防车位，转让价是68000，付款之后才得知人防车位是不能私自买卖过户的啊，这个的确是这样的啊。
0: 是，
1: 因为他产权人他就不是你这个个人嘛。但是原业主拒绝退款，咨询一下这种人防车位私下交易是不是无效，能不能起诉全额返还转让款？
0: 这个其实我们大家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就是人防车位的话，因为这种属性它是人防工程，那么人防工程毫无疑问它是不能够这个私下里边来进行一个转让的，这是明确有界定明确规定的。当然人防工程在这个平时是这个时期啊，它实际上是可以来用于这个一些这个非人防的使用，就是在没有在人防需求的情况下来说的话，比如日常好多这样的车位都是由大家来停放车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人防车位它的性质，它的工程的性质是决定它是不能够来私下里面进行一个转让的，这个毫无疑问，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是在规划之初就已经确定好的。
1: 是，
0: 对，这个是不能够进行私下买卖的。
1: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同样也是一个车位的纠纷哈。郑女士咨询说，购买小区的子母车位啊，这个我在翠湖一点就见到过啊，就是比较长的一个车位啊，一个是停后面，一停前面那种子母车位哈。总价款呢是268000，交房之后发现车位的宽度不够，无法停下两辆车，宽度不够，无法停下两辆车，和售楼处的宣传图纸不符。要求换车位或者退款，但是开发商只同意补偿5000元，咨询一下是不是虚假宣传，能不能强制退车位？黄律师，这个其实补偿5000元，于这个停车位的使用用途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争议，是吧？
0: 对，
1: 因为你没法用，你买这车位是使用的，你补偿5000元，对郑女士来说好像意义。

0: 因为这个这也是提到了这个宣传图纸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开发商在这个销售过程当中提供的一些宣传资料的话，那么其实它是构成了郑女士来达成或者说来建立这种购买意愿的一个基础，是基础。我是看到你给我的这样一个承诺，或者给我这样的宣传资料，我才去决做出这个购买的决定的。而且郑女士之所以你看它这个价格很高，268,000元，这个应该是这个车位子母车位它购买的价格相对比较高的。而且买的目的是什么？买的目的它就是想停
1: 两辆车。哎，对。
0: 那么现实的情况就是说，因为这个爱停不下，就是说郑女士的合同目的就无法实现了。而且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不是基于郑女士自身的原因，而是基于你售楼处，就是你开发商在宣传的时候提供的这种宣传图纸的尺寸，像是和现实交付是有差异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作为开发商来说，应当是要么更换车位，就是或者说是向郑女士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车位，或者郑女士认可的其他这个地方的这样一个车位。那么要么就是双方解除合同，开发商退还全部的这样购买款项。
1: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但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没
2: 有
3: 我。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2: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0: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呢是啊，是一款叫薇诺娜贴片面膜，那有多好用呢？今天要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看看今天的价格呢到底有多划算。这款面膜里面的精华液呢超级多，植物纤维膜布啊，薄而透气，上脸去服贴。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用。那今天价格到底多划算？家人们屏住呼吸报价格了，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赶紧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今天这个价格是可以做到保价520的，同时呢还推出了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它没达到您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平时呢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们打下来，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维稳，敷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抢先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解锁捡漏更多的商品。这款面膜呢一定要多囤啊，重要的事说三遍，换季敏感期晒后急救熬夜急救哪都用得上，平时囤个20片30片，不管是日常维稳还是突发啊敏红，随手就能拿一片，不用临时慌慌张张去买，关键时刻呢还能救急。品牌方说了哈，库存就这么多，不想错过这波惊天破价的家人们，记住好下单的方式，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后续有更多捡漏商品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库存已经在倒计时了，后台手快的听众已经下单了，赶紧冲，不管您是敏感肌干皮还是混油皮，日常维稳急救修护，选薇诺娜面膜没错，直接下单不踩雷，让你轻松拥有健康的好皮肤。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至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7: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8: 爱护肤的姐妹们看过来，专属听友的护肤福利来了，价保520超值活动开启，薇诺娜面膜福利大放价，温和配方适配所有肤质，透气膜布上脸舒适，海量精华深层补水，改善泛红干痒，舒缓熬夜暗沉，日常修护晒后急救都合适， 现在20片89元，40片168元，超划算，支持试用无忧售后。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下单，趁活动赶紧囤货。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啊，是一款叫薇诺娜贴片面膜。那有多好用呢？今天要不下单，错过一定会后悔。赶紧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看看今天的价格呢到底有多划算。这款面膜里面的精华液呢超级多，植物纤维膜布啊，薄而透气，上脸去服贴。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用。那今天价格到底多划算？家人们屏住呼吸报价格了，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赶紧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今天这个价格是可以做到保价520的，同时呢还推出了一片试用，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它没达到您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平时呢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们打下来，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维稳，敷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抢先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解锁捡漏更多的商品。这款面膜呢一定要多囤啊，重要的事说三遍，换季敏感期晒后急救熬夜急救哪都用得上，平时囤个20片30片，不管是日常维稳还是突发敏红，随手就能拿一片，不用临时慌慌张张去买，关键是

0: 客呢还能救急。品牌方说了啊，库存就这么多，不想错过这波惊天破价的家人们，记住好下单的方式，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光微信，后续有更多捡漏商品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库存已经在倒计时了，后台手快的听众已经下单了，赶紧冲，不管您是敏感肌、干皮还是混油皮，日常维稳急救修护，选薇罗娜面膜，没错，直接下单不踩雷，让你轻松拥有健康的好皮肤。
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井。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我们今天要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咱们来关注一下刘先生咨询，说两车刮蹭，是刘先生是次责，对方主责，车辆的定损维修费呢是18000元，双方都有保险，那责任比例具体应该怎么样划分？他应该说是他自己的车维修费是18000块钱啊，理赔流程怎么走？这个就是比例的问题啊。
1: 对对，一般来说的话，像如果是双方的车辆都有这个商业险和交强险的话，理赔的话肯定是首先是由各自对方，就是各自的车辆由对方的保险公司，就是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进行赔付。
0: 嗯，
1: 那么超出交强险的部分的话是由商业险来进行一个赔付。
0: 嗯，好的。
1: 嗯，他主次责任的话，机动车对机动车基本上的话是30%到70%这样一个比例，就是3:7这样一个比例。
0: 嗯，
1: 大致是这样子的。嗯，因为机动车对机动车是这样子的。嗯，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的一个事儿啊。王先生说他儿子是无证驾驶电动摩托车。
1: 嗯
0: 啊，那就是机动车嘛，这个是吧？发生了单方事故，自身伤残了，各项损失达到195000元，伤得很重啊。路面有散落的杂物没有清理。那王先生认为应该是这个路面散落杂物没清理导致他儿子摔伤了，单方事故啊。
1: 嗯，
0: 想问一下能不能起诉路政部门去承担部分的赔偿责任呢？
1: 首先我们要看这个二者之间有没有一个因果关系。
0: 嗯，
1: 从事故来说的话是这个我也是儿子单方事故，那么在单方事故的认定当中的话，交警部门如果是报保险的，如果是报警的话，那么交警部门一定会对事故的形成原因来进行一个界定，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自己发生这样一个事故。那么如果说事故的原因和路面的这个杂物之间有相应的因果关系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是可以要求这个道路的管理者或者所有者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嗯，
1: 但如果是说路上面虽然有一些散落的杂物，但是和王先生儿子的事故之间
0: 没有因果关系、
1: 没有因果关系，没有关联的话，
0: 就事故不是杂物所造成的啊。
1: 对，这个时候的起诉就很难得到支持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具体的，看王先生的儿子无证驾驶电动摩托车，他的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0: 其实就是像类似这个情况呢，黄律师，我觉得咱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跟大家也是再延伸一些啊，身边呢有很多交管部门的这些民警啊，就在谈到，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咱们所说的年轻人就是不像以前说的这些小孩了
1: 啊，对，
0: 他呢又没有达到具备考驾驶证的年龄，但是呢，咱们就说身材啦，包括智力发育水平又跟成年人差不多，
1: 对，
0: 但是他对这个车辆的把控力以及自己的这种对安全意识的这种理解，又不像成年人
1: 那么成熟，
0: 很成熟。对，所以咱们在晚间经常能看到这些小孩儿啊，这些青年，他们这个车骑得特别快，而且经常还有一些炫技式的翘头啊，包括一些这个时速甚至能达到180公里的这样的电动摩托车。
1: 对，
0: 那就十分的危险，我觉得啊。
1: 对，而且
0: 你看这就是一个案例嘛。
1: 对，而且很多小孩儿在年轻人啊，在骑行这个无论是摩托车、电动摩托车，一些安全的防护措施不到位，
0: 是不带。

0: 富贵
1: 都可以，对对，这种型都有，
0: 也不穿骑行服，
1: 是，所以呢，从王先生这个身上来看，他有伤残，伤的应该是比较重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思道老师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作为我们家长来说的话，对于孩子们这个就年轻人驾驶这种摩托车，运输不正驾驶摩托车的话，还要进行必要的约束，因为的话，这种驾驶行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孩子有一定潜在的风险，那么对于道路上其他的参与者也会有相应的风险，比如说行人，比如说这个其他的这个非机动车辆甚至机动车辆，它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财产和人身风险，
0: 就千万不要到了王先生说这个程度已经产生后果极其严重了哈。
1: 对，
0: 咱们作为家长呢，你再去后悔那就追悔莫及了啊。咱们现在如果家里边能发现呢小孩有这个倾向的啊，要及时的把这个车辆呢予以控制啊，不要让孩子去骑这样的车辆啊。
1: 对，其实孩子有这样的兴趣或者有这样的爱好的话，也得去正面的引导，然后再一定要在一个安全的驾驶环境，并且我们具有相应驾驶资质的情况下面去驾驶相应的车辆。
0: 是啊。好，咱们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咨询一个事儿。张先生说是五一假期去云南玩，租车出行发生一个轻微的刮蹭，维修报价是2200元，但租车公司除了要维修费，还额外索要了车辆停运损失费1800元，两项合计呢是4000元。想咨询一下租车公司索要这个停运损失费有没有法律依据，自己是不是需要全额承担？这个也要看合同是吧？
1: 对，一个是要合同。当然了，如果是说营运车辆在停运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因为损失本身是可以主张的，这个是毫无疑问，有这样一个性质存在，因为这个它是本身是租车，应该是说是它这个车辆本身就属于一个营运车辆，因为另外几个出租的车辆嘛。
0: 好，那是不是也要看这个车辆在行驶证上载明的一些信息啊，是不是营运性质的这个车辆，是吧？
1: 看，对。另外一方面的话，它要这个营运损失1800，其实还存在一个，就是因为它的所谓的营运损失，一直是说这个车辆因为发生剐蹭需要去进行维修，那么还要看整个的维修周期。
0: 能不能继续使用这个车哈？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就是，这个车可以正常的去来出租，但是呢，你说我在维修是吧？
1: 对，但是对于营运车辆可以主张营运损失，这个是法律上面是支持的。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周女士咨询说，花费了28万元购买辆二手车，全款付清之后发现车辆有未解押的贷款，那就是原车主这个贷款还没有
1: 还
0: 清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无法办理过户，那估计就是他的这个登记证书啊是属于抵押的一个状态，
1: 对吧？对，
0: 但是呢，这个车行拒不退款也不给解押，那想问一下，就是怎么起诉维权？那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清晰啊。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没有解押的车辆，它是没法办理过户的。其实我们作为购买者的话，第一是要取得车辆的这个实际的控制权，就是我要把车辆在我的掌控之下，车辆要进行交付。同时的话，肯定要办理相应的过户手续。就是说登记手续要办理变更。但如果无法办理变更的话，那么实际上面来说，无论是对于周女士日后的行驶，就是使用车辆而言，还是在这个从这个所有权的界定上面来言，都可能会。登记所有权的界定上都会有问题。我们当然还是建议，既然这个二手车车款已经足额交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面就是说没有还清这个贷款，它是有相应的资金来源的。当然这个其实也可以包括周女士在的这个听众朋友提个醒哈。其实这个时候在付款的时候就应当同时办理解押手续，解押和过户手续。
0: 黄老师，就很多时候咱们现在作为这个二手车这个行业呢，不像之前说个人过户就可以了，你要真正儿八经的是二手车公司的话呢，他要把这个车辆先收过来啊，过户到他公司的名下。但是有一些车行呢，为了规避税收啊，为了去减少成本，他就把这个车辆呢，要不就是过户到个人名下，要不就不过户，
1: 干脆不过，
0: 对，就直接放在展厅里边，洗洗干净，做完准备之后，等到有购买者了，有买受人了来了，看了之后说这个车我要了，是吧？再去核实这个车辆它是不是可以正常交易。
1: 对，
0: 那有些时候呢，可能人家看中这个车辆，就像周女士这么着急看中了啊，价格也合适，我就付钱买了，钱打过去，打过去发现，哎，你去想去办手续的时候，发现这手续办不了了。
1: 对，当然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说是周女士原来就知道这个车辆是有抵押的，另一种情况是周女士不知道。但是不论哪一种，一般来说哈，二手车买卖合同它是从车行买的嘛，二手车买卖合同里面都会有这样的约定，就是何时办理这个车辆的变更登记手续，会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时间。如果是说这个车行不能够履行合同约定的话，而且导致我们周女士的合同就无法实现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合同就不能继续履行了，

0: 这个时候的话，周女士其实是可以要求解除这个买卖合同，同时要求这个车行返还这个购车款。
1: 好，看看时间呢，我们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感谢您黄律师。
0: 不客气，
1: 那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2: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4: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7: 我选豪顺装饰。
6: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7: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10: 知道抽烟有害吗？
1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1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
4: 400-868-8909，400-868-8909。
3: 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
4: 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至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南影桥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8: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9: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生活总是需要鲜活的旋律来点亮。今天的开场曲，张韶涵《真爱冒险》。

继续延续这一份青春的悸动，五月天和陈绮贞的神仙合唱，经营编曲裹着少年心事，私奔到月球。

从甜酷流行来转入民谣叙事，老狼低沉温润的嗓音带着时光沉淀的故事感，一把吉他娓娓道来，虎口脱险，在旋律里和过往的温柔和解。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五印良品身边和声干净治愈编曲简约绵长，用质朴的旋律诉说陪伴与长情，告别内敛的抒情，来切换上热烈的曲风。 SHE 标志性的火力唱腔，节奏明快，鼓点利落，痛快洒脱肆意，把情绪尽数释放吧。

当流行抒情遇见了细腻的唱腔，范逸臣醇厚的声线将遗憾和释怀娓娓的到来，这是放声。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

0: 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至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爱护肤的姐妹们看过来，专属听友的护肤福利来了，价宝520超值活动开启，薇诺娜面膜福利大放价，温和配方适配所有肤质，透气膜布上脸舒适，含量精华深层补水，改善泛红干痒，舒缓熬夜暗沉，日常修护晒后急救都合适。现在20片89元，40片168元，超划算，支持试用无忧售后，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下单，趁活动赶紧囤货。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前奏一响，便会勾起万千的心绪。大紫慵懒的流行唱腔搭配抓耳的旋律，白月光与朱砂痣唱尽了心底难忘的执念和念想。

华语乐队静止，经典的华语对唱永不过时。潘玮柏的轻快说唱搭配上弦子的甜美元气的声音，旋律抓耳，节奏合拍，不得不爱，让刻在青春里的甜蜜旋律再度的响起。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正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元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减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极具爆发力的嗓音，狂犷的音域，搭配上了大气的编曲，用超强的唱功诠释着跨越距离的坚定爱意，曲风一转，俏皮登场，吴克群灵动的创作，这是《南庸》。

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即将要落幕了，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孙燕姿《绿光》，愿我们都能抓住幸运，奔赴前路的美好。

0: 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
0: 干杯。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反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至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6: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6: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另外提醒大家，G1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段部分枢纽至雪安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吟唱。
10: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有一些这个物品的外观呢，可能看起来是中看不中用的，但是真正买来之后呢，却是非常好用，而且呢，体验感、使用效果也是超棒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哪些是颠覆了我们的认知。第一种呢，是可撕贴式的辅助硅胶，现在

那些事情。那有很多的一些网友也是这个亲身体验了一下，确实无论是在光滑的一些瓷砖的墙面上，还是其他一些坑坑洼洼的一些墙面上呢，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有一些博主呢也是专门试了一下哈，就是把它放在吸盘上涂抹均匀之后辅助硅胶，然后再在这个挂钩上面呢去贴一些绿植之类的，其实本身呢也是有一定重量的，一个月之内没有这个脱落的情况，而且要想给它撕下来的话还需要费一那么一点点的力气，而且我觉得有一些特别凹凸不平的一些艺术漆的墙面用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用担心啊这个吸不住的问题。关键呢是它比免钉胶好处，想要更换一下安装的位置，只要用手指抠下来这个边缘揭掉就可以了，哪怕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残留，因为它是硅胶材质的，用手稍微的给它这个抠一抠的话是能够给它解决干净的，极大的提高了吸盘承重的问题。关键是用于像硅藻泥啊、哑光的柜门、墙纸、普通的墙面这一类不算太平整的区域也没有太大问题。它的解决痛点在于解决了免钉胶和免钉产品容易脱落啊，避免了这个不太容易撕下来清理干净的一些问题。第二个呢跟各位来介绍的空气隔断的排水组件，名字听起来挺高端的，感觉呢是不是有点玄乎但是用起来时候呢还是很好用的，很多人的家庭当中的厨房排水都有出现这个问题哈，就是后期入住会添置像洗碗机、净水器、垃圾处理器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配件，各种排水管挤在一起的话，不仅可能会有反水的情况，还容易反这个臭味，滋生很多的一些细菌和蚊虫，而这种空气隔断排水组件是专门用来集中排这些污水管道的，安装之后呢密封性很好，用来解决反臭味的问题，其次呢也不用担心像多个管道啊一起排水而导致污水回流的问题，不仅好用，看上去呢也是整洁了很多。它的主要解决的痛点就是解决了厨房下水管道反臭味、排水管太多、收纳的一些问题。再跟各位来介绍一个类似于 UFO 的这种长相的电饭煲啊，其实它是电压力锅的电饭煲，颜值这个东西哈，也是让人有的时候会怀疑是不是徒有其表呢，到底好不好用呢？先说这个 UFO 的电饭煲哈，它呢是比其他的一些品牌体积更小一些，但其实内胆是一样大的，而且这个电饭煲压力锅的这个重量反而可能会更重一些，更扎实，而且还省了空间。这个其实是比较适合追求颜值的一些朋友，体验之后才能够感受到，它不仅是颜值高，而且用它来焖压米饭的话，因为它是微压力的一个蒸锅啊，米饭焖的还是很香的，而且不会粘这个锅底。它的顶部呢是那种带顺滑轨道式的开盖的设计，这种滑盖呢这个出口的设计缝隙呢是更好啊，能够很好的密封，而且能够做到非常的卫生，容量也非常大啊，有4升的，而且它是不锈钢的一个内胆，专门用于蒸饭、煲粥、煲汤，一个呢是可以用来做菜啊，它是有配有两个内胆的。除了质量好之外呢，功能也非常的强大，操作的界面非常的简单，很多同类型的电饭煲呢我觉得可能没有它的功能性那么多，像这种呢它的按钮也不是特别多，电子显示屏也很大，关键是外观的设计呢非常简单，没有那么多边边角角的藏污纳垢的区域，日常清理的话这个抹布一擦也是非常的干净，它是能够解决普通的电压力锅做饭不好吃容易糊锅的问题，而且它的产品设计呢相对来说非常的简单，容易操作。

我每天都离不开，但是呢有一种筷子叫做合金筷子，很多人肯定也是对它有很多的一些质疑啊。这个到底质量怎么样啊？安不安全，使用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呢？其实它不是金属材质的，它是由高分子的这个材质和玻璃纤维打造成的。这种筷子呢是可以直接丢进洗碗机去清洗，韧性很强，不太容易变形，那么在洗碗机的高温的一个蒸洗下也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受热非常的均匀，也不会特别的烫手。很多的家庭呢都是用竹筷子、木筷子啊，觉得这种更安全一些，但是它也有很多问题，就是不管你怎么样清洗，时间长了也容易发霉发黑，需要更新的比较快，不然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残留的一些卫生的问题。陶瓷筷子呢虽然说不太容易变形，但是很脆，稍不注意的话可能就会有断裂的一些情况。金属筷子呢就更不用说了，它看上去是集很多的优点于一身，但是容易金属超标，受热之后呢还容易发烫。而刚刚说到的合金筷子呢，它相对来说呢优点还是比较多的，价格相对比较便宜，颜值也很高，比较的耐用，表面呢有细微的摩擦的问题，抓握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牢固的，夹菜呢也不会说像有些金属筷子感觉到很滑的这种情况。像这种合金筷子哈，它是能够解决传统竹木筷子容易变形易发霉，丢进洗碗机容易被洗坏的一些情况，解决了不锈钢筷子容易受热发烫打滑金属超标的问题，也解决了像陶瓷筷子容易娇贵脆裂的一些问题。

0: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产品哈，叫做食材专用的清洁套装。这个外观看起来感觉到这个样子呢不太能够清洁很多这些物品，但是像家庭当中厨房用到的石英石的台面，卫生间卫浴的大理石的台面，还有像飘窗的一些食材，在装修过程当中呢通通称为食材的一些材质哈。别看是食材，但是稍不注意的话，其实它的清洁也是让人非常的苦恼。比如说像厨房的台面呢，如果你是用它来切火龙果的一些汁就容易让这个石英石呢是渗色，咖啡的一些茶色呢也很容易让大理石渗色啊。垫在花盆下面的一些油漆，如果说遇到水的情况下，也容易让台面有渗色难看的一些情况。有两个罐子组成的这个食材的清洁套装呢，它是能够解决这些顽固渗色的问题，试试看就能够知道了。先用食材的清洁粉去磨砂一下表面，然后再用渗色剂去涂抹这种像保鲜膜一样的东西给它覆盖一层，盖着它呢不用管，过段时间再来看一下渗色的一些果蔬汁就很容易能够给它自动清洗干净了。用过之后才知道，它是可以给厨房的石英石、浴室的大理石，能够让本来的这个食材呢露出原来的一些面貌，能够解决我们因为清洁没有及时不彻底而导致的一些污渍表面去污染了一些食材的问题，而且不太容易腐蚀台面。确实家里面的安装食材呢，像瓷砖啊、石英石呀、大理石呀、一些岩板啊，除了一些污点渗色的一些风险之外呢，它能够很好的解决预防的问题。如果说每次打扫卫生的时候啊，用这种食材的清洁剂稍微给它擦一擦确实能够防止它发黑、发霉、发污或者说发黄的一些情况，也算是高性价比的一个产品了。好了，那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接下来就进入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6: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看到了有位朋友的留言哈，他说呢，当时买房子的时候考虑到了书房，但是呢，这个一个书房好像不够家里面的家庭成员来使用的，老公要打游戏，老婆要办公，孩子要写作业，三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当中，到底这个书房该怎么装呢？确实哈，这个书房如果说装不好的话，可能只能够由一个人来使用，但是如果想要兼顾书房、定净房或者是办公室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的话，还是有解决的方案的。很多人装修书房呢，可能都有一个误区，就是上来可能就会认为我要先买桌子，这个书桌到底买什么样子的呢？那有的是小夫妻啊，老公是程序员，平时在家里 加班，周末呢可能也会要打打游戏，老婆呢可能是老师，经常要批改作业啊备课，那于是呢买了一个双人桌，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感觉到不是特别的适合，因为两个人的使用习惯完全不一样。那像老公的桌面呢可能需要键盘、鼠标、手柄啊，或者是水杯、零食等等，那老婆的就简单很多，笔记本电脑、一盏台灯、几本书，结果呢这个两边可能会互相的干扰，或者说东西呢可能会放不开。所以在动工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坐下来，把自己的一些需求要列个清单，谁需要什么样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要不要显示器，要不要打印机，要不要放主机，这些需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书架呀、书本啊，我们都列清楚，然后再了解清楚之后，再来谈该怎么装。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书桌的布局，有些时候呢两个人的身高不一样，坐姿不一样，用的设备呢也不一样，如果只是用一张同等标准尺寸的桌子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那可以分为几步来设计。首先呢，第一种就是背对背的布局，这种呢最适合就是两个人使用的时间高度重叠，而且要经常开视频会议或者是语音连麦。背对背的好处就是互相不干扰，相对来说的话呢有各自的这样一个小空间，缺点的话可能也会占用一定的空间的面积，房间的宽度至少要在3米以上才舒适，而且书桌的深度要做到60公分，两把椅子背对背是能够放得开的，中间呢还要留出一定距离的这样一个过道，两个人起身不会撞到一起。这种呢是 L 型的布局，这种布局呢我觉得也是比较的适合在家庭当中使用，特别适合方方正正但是面积不算大的房间，比如说10到15平方，一个人是主位，另外一个呢用一个这个辅助的一个位置，那主位呢可以是长边放两台显示器都绰绰有余，另外一个呢做到辅位啊，用短边放个笔记本电脑也是够用的，这样的话两个人都能够看到门口，不会有那种后背对着门有一种心理不安全的感觉。而且 L 型的这种布局是能够把我们整个区域分开的，办公是办公区，游戏是游戏区，心理上呢肯定是会舒服很多。第三种呢是并排布局，这种呢也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出现哈。很多人在网上看到了并排坐着很温馨，但实际上用起来的时候呢也有一些问题，就是两个人的胳膊肘呢可能有的时候呢会碰在一起，而且两个人的这个显示器呢有的时候长短亮度不一样哈，就是我们的余光总能够看到另外一个人的屏幕在闪，时间长了眼睛可能会感觉有点累。如果说你非要选这种布局的话，要记住两点，就是第一，桌面长度至少要2到4米，每个人呢可能要1米多啊，这个是够用的。第二是两个人的显示器呢背后可以加一个这个挡板或者屏风，物理上是能够隔开一定的视线的。那桌上的问题我们说完了，其实桌子下呢还藏着很多的一些舒适度的问题。那其实在桌子下面呢，很多人关心的是深度，却忘了腿伸出去之后需要一定的空间。如果说双人桌的这个桌子的高度是需要65公分的话，那可能你想要翘一个二郎腿的话是这个没有空间的。深度方向如果说你这个要50公分的话，想想看坐直了可能会选择净水设备作为一个额外的一个防线。那到底自己家该如何去挑选这些净水设备呢？净水设备呢是属于饮用水安全的一个生产的一个问题，而且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首先看它有没有取得这个涉及饮水安全生产许可的一个批件，其次呢要结合自己家的一个实际情况、家庭需求还有这个成本来考虑选择合适的一些净水组件。首先呢要看一下自己家的水质的一个类型，如果担心重金属或者微生物的污染的话，可以选择 RO 膜的一个净水器，若是水质偏硬水垢多，可以选择这个软水机。若 是想改善口感，去除异味，或者说是去除部分的有机物的话，可以选择活性炭或者超滤就可以了。若想追求极致的一个净水设备的话，那么是可以选择 RO 机，它是能够解决水中大部分的一些问题，但是呢确实也是去除掉了一些水中的矿物质。当然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也会比较的关注废水和后期的一个成本问题。 RO 的净水器呢确实会产生废水，它的这个废水比例呢，如果说是有一些类型不太一样哈，比如说1比1也有啊，其他的可能会有更高一些的。而且呢它这个滤芯呢是有损耗的，需要定期的更换，购买前呢也应该是了解一下它的维护成本。在选择净水设备的时候呢，不是一劳永逸的，这个滤芯的寿命呢后期要根据你的这个使用的情况来定啊，有的是一年，有的是三年，甚至呢如果不及时更换的话，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二次污染，所以一定要按照我们这个机器的这个定期定量的要求去更换滤芯，来保证净水设备与我们安全的一个关键。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滤芯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净水的设备啊？比如说前置过滤器，前置过滤器呢是对全屋的用水呢第一道的一个设备，它是能够过滤自来水当中的泥沙、铁锈、虫卵等一些大颗粒一些物质，它一定是要在我们的管道的最前端，所以有前置两个字，而过滤呢只是指这种设备的一个基本的原理。过滤呢也是包括铁锈泥沙家中的净水的第一道的关键，它的优点呢是保护家中的一些涉水的一些设备管路，所有的龙头还有净水器、热水器等等，前期呢投入比较低，后期呢维护的成本也比较低，但是它的缺点就是粗过滤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局限，没有办法过滤到一些小颗粒的悬浮物，达不到指引的效果，所以比较适合大部分的家庭来使用。再来看看中央净水器。中央净水器呢是一种大型的家用的水处理的设备，它呢适合全屋的中央净水，它呢主要是有一些微滤、超滤等等，是能够达到这个不同级别的一些这个过滤要求的，主要功能呢是能够去除大颗粒的一些悬浮物还有异味，能够深层的保护管道一些涉水的电器也有一些高档的洁具。优点呢是比前置过滤器呢过滤的精度更高，而且过滤量更大，一般是每小时 0.5 到 1.5 吨。它的缺点呢是价格比较贵，

比较大，是要预留出专门的一些空间来安装的。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呢，就是对水质要求比较高，家中呢有多件比较高档的一些饮水设备，洗碗机啊、锅具啊、智能马桶啊，户型面积比较大的一些别墅洋房比较适用。直饮机呢也是现在很多人在使用的，当然直饮机也是包括这个阿欧摩的反渗透的一个净水器啊，它是呢是可以直接达到饮用水的这样一个级别，也是称为这个终端的净水设备。现在呢很多人也会用于这种机器，它的是主要功能高度的一个多重过滤啊，直接饮用就可以了。家庭当中要求比较高，如果说房间面积比较小的话呢，也是比较的适用，它的安装非常的方便，直接饮用水就可以。缺点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可能水量不是特别大，不能够满足大房间多个饮用水点的一个饮水哈，比较适合普通家庭的一个配置。

0: 所以在买这些净水设备的时候呢，我觉得在选购前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自家的水质的情况和家庭的实际的需求，然后再选择这个比如说合规的啊，比较这个知名产品的一些净水的设备，不要想买高端产品但是呢选择了一个不知名的价位特别低的一些这个净水设备，可能也达不到你的要求，并且呢在购买过程当中呢安装一定要符合规范，使用的时候呢也要符合规范，及时的维护才能够真正的去确保一下我们的饮水安全和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好了，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4: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

0: 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哈。秦小姐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我想问一下哈，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1: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20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但是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0: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1: 对，是的，因为我从20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3套房、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
0: 考虑到了。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2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0: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3套房。
1: 是的。
0: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1: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
0: 特别放心和省心。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啊。
1: 是的，
0: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1: 对，
0: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3套房嘛，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1: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砖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啊。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的一家装修公司，
0: 就没有给他提醒。
1: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他的砖现在已经开鼓了
0: 啊，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看这个装饰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1: 是的，
0: 我们是不同的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1: 是的，特别省心。
0: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0: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1: 那肯定啊。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哎，你好。
0: 那具体是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2: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半包装的，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哎呦才好，所以俺这孩子结婚这个婚房呢，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0: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2: 是
0: 吧？
2: 对。
0: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2: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都替我想到了。
0: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2: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的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0: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2: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0: 那您刚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2: 装两年了。
0: 两年的时间了。
2: 对。
0: 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啊，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0: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2: 对对
0: 对吧？
2: 满意。
0: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2: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的这个大自然装修公司就不错，特好。
0: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2: 对，
0: 是吧？
2: 对。
0: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2: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三四月份开始装了，现在已经在晾着，这准备入住了。
0: 他满意吗？
2: 满意，很满意。
0: 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对
0: 啊，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是吧？
2: 是的
0: 啊，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3: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0000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B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与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查，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4: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公积托，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5: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起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6: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5: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款，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6: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5: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2-1888锁定福利。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2点整。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爱护肤的姐妹们看过来，专属听友的护肤福利来了，价宝520超值活动开启，薇诺娜面膜福利大放价，温和配方适配所有肤质，透析膜布上脸舒适，海量精华深层补水，改善泛红干痒，舒缓熬夜暗沉，日常修护晒后急救都合适。现在20片89元，40片168元，超划算，支持试用无忧售后。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下单，趁活动赶紧囤货。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苏通大桥段在往南通方向的主桥面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至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其余苏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呢，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我们都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楼市的动态，还有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中午休息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我们一起来说说房子，聊聊生活。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房价上涨的城市又多了，最近有哪些城市的房价又出现了上涨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的

格预期的局面。那这是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对此发表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啊，今年一到四月份全国新房待售的面积同比是下降了 0.5%， 连续两个月下降。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的价格环比上涨了 0.1%， 涨幅比上月回落了 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 0.4%、 0.1% 和 0.1% 啊，北京呢是下降了 0.2%。根据上海中原地产的数据，四月份上海的新房新增的供应达到了 36.2 万平米，环比减少了 32.2%。 全月共计29个新房的项目入市推新，其中单价10万加的豪宅的项目呢达到了9个。另外价格方面，根据克尔瑞研究中心统计，四月上海的新房成交的价格均价在每平米76000左右，同比环比双双抬升。以杭州、南京、宁波为代表的部分核心的二线城市的房价呢同样是在上涨，比如说像杭州四月份的新房呢就以环比 0.4% 的涨幅领跑了70个城市，同比呢上涨了 2.3%， 仅次于上海。需要注意的是呢，房价上涨的城市越来越多，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的价格呢环比上涨或者是持平的城市有21个，比上个月增加了5个。四大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的表现呢同样是比较出色。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的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涨幅呢也是啊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微妙的变化。涨幅最大的依然是上海。从同比来看，一线城市二手房的价格呢则是下降了 6.8%， 降幅与上月呢是收窄了 0.6%。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的价格同比也是出现了下降，而且呢降幅也是分别收窄。了解完这个楼市的整体的一个数据啊，相关的分析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各个城市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厦门。厦门呢是出台了楼市新政，厦门的楼市也是再度迎来了利好的政策。最近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消息说，为了贯彻落实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精神，而且结合了厦门市的实际情况，经过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的审议通过，厦门市呢出台了6条住房公积金的措施，助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的发展。那这样的一个政策呢是在今年的5月25号开始实行，还有5天的时间。我们简单的来了解一下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政策当中都有哪6条的政策。第一个呢就是多子女的家庭贷款按照首套房的利率执行。第二，卖旧换新贷款按首套房利率执行。第三，支持代际互助。第四，放宽购房提取申请时限。第五，支持装修提取。第六，支持购买车位车库的提取。所以住房公积金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使用率啊，从目前来看是高于了 90% 的时候呢，自公布啊次月开始起实行啊，这就是他们的一个业务啊。所以呢整体出台了之后，相信对于楼市的发展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刺激的作用。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啊，我们从各个城市的一些数据当中呢也是了解到，目前上海也是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变化。21个城市房价企稳，上海和杭州领涨，楼市呢回稳的态势也是正在从一线城市向更多的二线城市扩张。最近呢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的数据，21个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企稳，比三月份呢增加了5个，上海、杭州、吉林以 0.4% 领涨，并列全国第一。二手房方面，70个城市当中16个城市的二手房的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其中呢上海

0.7% 的涨幅领跑了全国，也是成为了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均涨幅最高的一个城市啊，这是一线城市。而且供求关系也在好转，新房交易保持韧性，重点城市的二手房的交易呢非常的旺盛，这也是本轮房价回稳的基础。所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上海啊，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数据就显示了，四月份上海的新房的网签呢已经是达到了9895套，虽然说低于了三月份的水平，但是啊得益于豪宅中高端改善性房源的占比提高，所以它的均价被拉高了。同期呢，上海的二手房的网签呢是2.87万套，同比增长了22.3%，也是创下了近十年同期的新高。部分的优质高端盘还吸引了外地的一些客户和外籍的客户呢扎堆入场。所以呢，这些数据都表明啊，三月份以来的楼市的小阳春的交易的行情呢，其实依旧在延续，也是在经历了深度的调整之后，全国的房价呢，也正在逐步的进入到了一个筑底企稳的阶段。当然，这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啊。我们再把刚才这个话题呢延伸一些和大家来分享啊。那根据一些数据显示呢，四月份70个新房的价格环比呢是下跌了 0.2%， 涨幅与三月份持平，维持啊在一个比较低位小幅回落的这种态势。如果说分梯队来看的话，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是上涨 0.1%， 尽管涨幅比三月份收窄了 0.1 个百分点，但是呢已经是连续两个月上涨了，连续三个月企稳。二线城市的新房的环比价格下降 0.1%、降幅呢收窄 0.1 个百分点，企稳修复的节奏依旧在加快。除此之外，三线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下降 0.3%， 降幅保持不变，仍然是面临房源库存偏高、去化周期偏长的难题，市场的承压的态势也尚未能缓解。所以新房市场企稳的阵营在不断的壮大，四月份房企啊房价的这种这个城市的数量呢也是在逐步的增加。那其中呢环比上涨的城市呢就达到14个，越来越多的城市呢也是脱离了降价的行列。好，了解完了厦门还有上海的楼市动态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咱们徐州。咱们徐州的楼市动态啊有哪些新的内容。咱们徐州有一个房子啊获奖了啊，而且还是一个大奖。这是哪一个房子呢？是哪个项目呢？新城区新园区拿下了纽约建筑奖。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这个奖的含金量啊。这个奖项是被称为国际设计领域的奥斯卡。评审团呢是由美越等地的一些顶尖的建筑师，还有一些室内的设计师，包括城市的规划师组成的，所以呢他只颁给那些比较有创新性的而且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啊，也都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奖项。比如说像法国拉弗尔港这样的有一个博物馆等一些地标的项目，他们曾经呢就获得过这个奖项。去年的时候，国家层面江苏地方上呢也是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政策，指明了未来好房子的一些方向。政策的出台也就意味着咱们国家的房地产啊正式从高周转以及标准化转向了品质化和个性化、价值化，还有高端改善市场，也是迎来了明显的政策红利与价值重估的窗口期。所以呢只有个性化定制的好房子才能够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好房子。也就是在这两大政策出台之后，新园区呢也是咱们徐州首个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共创理念的项目啊。所以呢它整体的不管是从哪些细节方面啊，还是从大的方向的把握呢，都是以客户为中心。所以未来呢我们也希望咱们徐州啊会有更多的一些好房子的出现，让大家的居住的体验感越来越好。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今天的楼市快听。接下来呢有一个好物要和各位来分享。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薇诺娜的特润水活保湿面膜啊。今天为大家推荐这款面膜，外油内干，需要补水的肤质以及晒后的紧急修复，日常脸部的维护保养都可以来用这样的一款面膜。它是植物纤维的膜布啊，所以非常的

薄，而且很透气，上脸呢也很服帖，不会让你贴得歪扭七八的，上脸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因为他们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以使用啊，哪怕是说在夏天做晒后修复啊，你敷个这样的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的状态也会很快就恢复到一种稳定的状态，摸起来非常的水润嫩滑，上妆之后也不会卡粉。那之前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他们家的价格其实不便宜，今天给各位做到的是20片89块钱，如果说呢你买40片，整体的价格再减10块，那40片的价格呢就是168，很合适啊这个价格。而且呢给大家做到的就是，因为现在今天是520了，给大家做到520保价，所以接下来你也不用说我是不是买到了就会涨价，不会啊，不会。所以今天你买到的是520的这个价格。同时呢他们还推出了一片试用装，收到货之后呢你可以先试一片，如果你觉得哎不太行，好像不是我那个感觉的效果，你可以整单退啊。所以薇诺娜我觉得应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个品牌啊，也很了解，今天价格很合适，20片只要89，40片呢价格再减10块，168。你别觉得多呀，你说这能用完的完吗？马上夏天到了，你外出真的要经常的去修护一下，因为晒伤啊会加速你的老化啊。而且呢囤货之后呢你可以和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来使用，也可以大家一起来拼单啊，168你们一人拼个啊这个20片，对不对啊？同意一个人来下单，那比你自己单买20片的价格还要再便宜10块钱，所以还挺合适的啊。所以不管你是和大家一起拼，还是自己留着囤货慢慢使用啊，都很棒。怎么样购买？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啊来下单就可以了。记住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解锁更多的一些好的商品啊。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面膜，只要回复这两个字就行了啊。然后根据弹出的链接来进行购买，168，40片啊，89，20片，价格呢是非常的合适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购买。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话题，也欢迎各位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好，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燕顿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7: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话题环节啊，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也欢迎大家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我们的平台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的区域，大家可以来留下您的问题啊。同时呢，我们稍后啊12:30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会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也是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啊要聊的一个话题。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北京的高端的住宅市场，据说呢他们来了一批新的玩家，哎，都有哪些新的玩法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说这一批啊悄悄出现的新玩家呢，他们啊这个已经是在北京的这个高端的住宅市场呢掀起了一小波的风浪。过去呢京城的老前们的游戏呢，如今也是多了新的面孔，他们来自上海、杭州、重庆、长沙、天津以及安徽、山西等地，还有呢是来有一些一小部分啊是来自于境外，手握真金白银，希望能够呢在此买房。所以这些看似毫无交集的人呢，其实在北京的高端住宅市场呢已经是啊开始有一些新的动向了。那今天我们也会就北京目前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项目和大家以此为例来进行分享。好的，曹老师。
1: 好的。

0: 现在市场的这个巨浪啊，是一浪高过一浪啊，这些身经百战的弄潮儿呢，开始寻找最坚硬的这个礁石，北京啊，成为他们不约而同的这么一个选择了。对于外地及海外的买家来说呢，在北京持有优质的不动产，不仅是居住的升级，更是实现资产去单一化的这么一个关键的动作。在这股暗流当中啊，北京瑞园成了那个特殊的一个坐标啊。今天呢，咱们有就以这个项目为例呢，给大家来说一说这档的事儿啊。这个项目呢，不是最贵的，也不是最炫的，但是用它呢，用 1.01 的这个容积率啊，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啊，在这个温榆河的首排，硬生生的造出了一片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世别墅。北京楼市这个开线图呢，正在分裂。
1: 没错，那么当刚需盘呢在去化的泥潭中挣扎的时候，但是像这样的一些总价2000万元以上的高端住宅却走出了他们一个比较独立的行情。那今年一季度呢，北京的商品住宅的销售额的前十的榜单上呢，千万级的项目就占据了一半，这样的一个数据啊。
0: 嗯，北京瑞园啊，以 28.8 亿元的这个销售额排名榜首啊，开盘至今连续霸榜五个月，总价2100万元起，二期标案价呢可能要比一期还要高一些。安澜北京的这个销售额呢是 13.3 亿，总价呢是3000万起。周信城的销售额呢是 11.1 亿，总价呢是3600万起。哎，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是一场悄无声息的一个资产的转移。在这片容积率只有 1.01 的土地上啊，设计师呢没有把这个花园呢都堆在一楼，而是通过近80平方米的这个环形大露台，让每一层都成为了地面层。楼上的业主推开窗，不再是邻居的墙壁，远处的楼宇，而是自己的私属的一个庭院。重新定义塔尖生活的物理边界，天空绿意可以同时标准配置。北京瑞园的故事呢，要从这个中央别墅区啊一宗稀缺地块的命运说起啊。作为北京国际生活的原点，这片土地在30年里见证了使馆区的兴起，国际学校的集聚啊。但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啊，随着这个土地日益稀缺，规划指标呢是越来越紧，低密生活成为了极其昂贵的一个记忆。这个项目呢，可以说把对土地的利用做到了最大化，每栋楼都向后退让，牺牲了可观的可售面积，换来了无遮挡的视野。社区里呢，没有边角料的户型啊，让看出去的权利成为所有业主的最基本的权利。
1: 嗯，
0: 北京楼市当中从来不缺有钱的玩家啊，过去呢看的是面子、地段、品牌、户型，现在看的呢是里子啊，资产的可比性、流动性和共识性。
1: 没错，那么因此呢，北京润园也是吸引了很多的一些外地的和海外的一些客群呢，这种深层的叙事。当然全球的资产的配置的棋局当中呢，北京的一流不动产也正是它符合了国际生活成熟度以及产品终极的稀缺性等等这样的一些核心的要素，也是成为了一种独具特质的这种啊资产配置的一个类别。当然这是在北京啊，这是一线城市当中的一些豪宅。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大概知道有这么的一个情况。毕竟呢，作为很多的普通人，我们还是买这个普通的住宅呢，就已经是能够满足我们的居住的一些要求了啊。好，这是今天就北京这样的一个例子和大家来分享了目前的一个一线城市豪宅的购买情况。那接下来呢，同样有一个好物要和大家来分享。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好物是什么呢？今天啊，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不错的面膜，薇诺娜的特润水活保湿面膜。今天为大家带到的价格也很合适，20片只要89块钱。如果说买40片， 整体的价格再降10块，只要168元。那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两个字，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就可以来购买了啊，价格非常的合适。那不管是自己囤货慢慢用，还是说呢你这个可以和大家和你的好朋友一起拼单，都很不错。那它呢是适合于外油内干需要补水的肤质，以及晒后的修复啊，紧急的修复，包括日常的脸部的维稳保养都是 OK 的啊。它的这个面膜布呢非常的清透，非常的薄，所以上脸呢也很服帖，不会让你贴的歪扭七八的啊，很温和，就算是敏感肌也可以来使用。所以今天如果说想要购买面膜的朋友啊，现在呢是20片89，40片168，来关注一下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两个字就可以来领券购买了。那我们只是给大家做这个返场，因为之前呢我们上过一次，因为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只是返场给大家做一个限时的福利。那明天呢我们就要给各位来推荐其他的一些好产品了，所以今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购买。好，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会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9688980的热线电话我们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

0: 近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10，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5: 爱护肤的姐妹们看过来，专属听友的护肤福利来了，价宝520超值活动开启，薇诺娜面膜福利大放价，温和配方适配所有肤质，透气膜布上脸舒适，海量精华深层补水，改善泛红干痒，舒缓熬夜暗沉，日常修护晒后急救都合适，现在20片89元，40片168元，超划算，支持试用无忧售后，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下单，趁活动赶紧囤货。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最近的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8: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7: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那大家如果说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还有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以及这个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啊都开通了，大家也可以在线上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回复大家提问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我们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房产的一些热点的内容。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今天呢和大家来聊聊，在我们这个楼市调控政策当中啊，频繁出现的这个住房公积金啊。最近呢和润研究院统计了29座 GDP 过万亿城市和15座副省级城市的这个公积金的数据，这33座城市2025年住房公积金的这个缴存余额达到了 6.18 万亿。什么是公积金的缴存余额？简单的就是说历年缴纳公积金的总额扣除已经提取部分留在账户里面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钱数。
0: 嗯，
1: 它是职工未来买房、装修、租房和其他消费的这么一个后发力啊，是一张常常被忽视的潜在购买力的底牌。
0: 是的，
1: 咱们把这个视角啊，眼光放大到全国啊，公积金年度报告显示呢，2024年。全国的公积金缴存余额呢达到 10.93 万亿。2023年呢这一数据呢是 10.06 万亿。预计2025年全国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缴存余额啊也会突破10万亿。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还有杭州五个城市的缴存余额啊都已经突破了1000亿的大关啊，这是公积金啊归集的主力。2025年啊，这个上海、北京、深圳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实缴人数呢高达923万、932万和729万。但是呢33座城市当中有20座城市的这个提取人数占比低于 50%。也就是说呢超过半数的缴存人只缴不用。啊，就是公积金的这个钱数在涨，但动用的这个人数呢相对变少。
0: 嗯，
1: 个贷率啊，就是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啊，占这个缴存余额的这么一个比例，这个数据呢也很能说明问题。33座城市的个贷平均值是 76.77% 啊，除了深圳、济南、成都三个地方略有增长，多达30座城市的这个个贷率是呈现一个负增长。啊，为了缓解刚才讲到的这种困境，有效的疏导超过10万亿元的这个沉淀资金加速流向市场，在这个去年底召开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就提出要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啊，这是近十年来中央经济会议首次单独点名住房公积金。上层传导的意思也非常明确啊，就是希望呢用这个数目巨大的公积金的余额激发潜在的这个市场的购买活力。很快这个公积金的松绑呢就成为当前全国各地楼市政策政策的一个主力。根据这个中指研究院监测的这个数据呢 ,2026 年以来全国累计出台楼市政策大概呢是160多条，其中涉及公积金的政策就超过60条，出台的频次啊在各类政策当中啊居榜首。公积金现在变的是什么呢？变的是更容易取啊，更好用啊，用途呢也比以前要多很多，这个呢为职工的这个购买力呢注入了信心。梳理咱们今年的这个公积金政策，我们就可以发现公积金的发力点呢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提高额度，贷款额度。今年以来呢超过80座城市提高了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上限啊，就是通过提高特定人群特定住房类型上浮比例的方式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那你像深圳最高可贷351万，广州啊最高可贷360万，苏州最高可贷300万，杭州把这个家庭贷款额度提高到180万，成都呢是提高到120万。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放宽提取限制。 厦门呢是优化了提取公积金的啊支付首付。
0: 嗯。
1: 福州呢是放宽代际互助提取实现。包头十堰等地呢把这个提取的范围啊扩大到缴纳物业费、取暖费、住房维修基金、契税。大连呢是取消了提取的时间限制。第三个呢就是优化贷款条件。啊，比如沈阳延长最低首付 15% 的政策啊，还有就是套数认定宽松期限。武汉呢是取消了存量房公积金贷款比例按房龄分级的规定，多地呢放宽借款人年龄限制到68岁，并加大了对多孩家庭、新市民、年轻人的这个啊倾斜的力度。第四呢就是扩大应用范围，现在公积金呢不仅可以用来买房租房，还能用于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还有刚才提到的缴纳物业费、暖气费。这是今年以来呢多地在优化公积金提取政策当中很特别的一点啊，就是进一步明确支持城市更新提取。以前呢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用途提取这个公积金的额度呢比较低，但是今年更多的城市开始重点支持老旧住房的一个自主更新啊，比如既有住宅更换电梯啊，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合计提取额度呢不超过更换电梯实际的一个分摊啊数额。大修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啊本市老旧危房改造中项目当中个人出资的那部分，明确公积金支持以旧换新，核减贷款次数。其实实事求是的讲呢，当前的这个公积金的优化政策啊还是有作用的。啊，比如刚提到的降低购房门槛，
0: 嗯，
1: 是吧？降低购房成本，优化资金使用流程，特别是对于不愿意借商业贷款的人群，额度的提高能很大程度上啊减轻月供的压力。而首付的调整呢，又降低了准入门槛，让很多年轻人买房的负担哎一下就下来了，有助于激发啊这个买房的这个意愿。的确呢，公积金的这个贷款利率啊，目前五年以上呢，也就在2.8%左右。这个利率水平和商业贷款的利率是存在的这个利差呢还是很明显的，伴随着额度的提高、首付的下调、直付首付等组合拳，使用公积金的这个购房人呢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自筹资金压力和月供的这个负担，尤其是这个商转公范围的扩大，能让早期的高利率的购房者呢每月少还一笔可观的这个资金。这种确定性的成本下降是消除观望情绪、促使成交转化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催化剂。不过从这个现实情况来看呢，当前的这个商贷利率呢也不算是很高，已经也很低了啊，这个呢可能导致公积金的这个利率优势呢啊在收窄，而且让单靠这个公积金政策呢也不足以完全去扭转市场的预期。市场的这个内生动力的修复还需要配合什么呢？还需要配合收入预期，是吧？保交楼的成效，城市更新是不是能够全面展开，哎，这些综合的啊这些组合拳。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超过10万亿的这个公积金的缴存余额啊是楼市基本盘当中最厚实的一块压舱石啊，用好它非常关键。深化公积金制度改革啊，拓宽使用场景，让这笔纯税的资金变为流动的安居活水。啊，不仅呢是保障刚需和改善群体的置业需求，更重要的是呢，给市场传递一份信心。
0: 嗯，是的，
1: 嗯，
0: 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公积金啊，那目前的这样的一些各地的公积金的新政都会带来哪些楼市的变化？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进广告了。那如果说大家对于公积金这方面啊，也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者是其他的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的电话呢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2: 代表城市成交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2: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4: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3: 有。
5: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3: 可以。
6: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3: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7: 喂，我要买房。
8: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热点的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同样是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有问题的朋友9688980的热线电话为您开通了，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行线上咨询。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来回复一下啊，在线上平台大家提的一些问题，看看有哪些朋友需要啊这方面的帮助。好的，曹老师。
9: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啊。
8: 嗯，
9: 咱们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天悦华景的布梯房啊，在这个植物园边上啊，值得买吗？啊，天悦华景啊，我不知道咱们听友是不是对这个小区熟悉啊，因为这个小区呢，从这个它开当时开发到后期销售啊，到入住，到这个小区在二手房市场的表现，
8: 嗯，
9: 整体给人感觉就是存在感不是很强，虽然它也是一个商品房小区啊，到直到现在来看讲的话呢，房龄也不算短了啊。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所处的这个植物园板块啊，本来呢小区就不多，整个板块也不是那么热闹啊，再加上它整个项目呢做的也相对比较普通啊，整体品质一般啊，就是中规中矩的一个普通住宅小区，而且是多层住宅小区，没有什么明显的特殊优势。啊，价格呢也不高啊，所以说对这样的房子呢，如果有缘啊，适合你的状况啊，比如说你有亲戚本来就住附近，不想离亲戚住得太远，
8: 嗯，
9: 能买也行，是吧？
8: 嗯，
9: 反正价格也不高，
8: 是的，
9: 图个方便，
8: 嗯，最主要就是方便一些。
9: 对，另外你比如说，我单位就在附近，也方便，是吧？还有就是，哎，这个房子某一点，我特别喜欢，是吧？看上了，吸引住了啊，也行，对吧？中规中矩啊，没有明显的这个优势，当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缺点，属于这么一种状态啊，就看呢适不适合你，对吧？但你要说，哎，这个项目有没有什么优势？这个目前的话呢，只能说它是很普通的一个多层住宅小区，
8: 嗯，
9: 对吧？咱们再来看一条啊，这位听友问，他说了，老师，请问一下啊。有证的这个拆迁房和商品房有什么区别？哦，直接问到了有证啊的拆迁房。那你要是有证的这个拆迁房，从权属上呢，和商品房一样，就是拥有完整的产权，对吧？因为咱们市场上有大批量的这个拆迁房呢，它是没有拥有完整的这个产权的，
8: 所以这一点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9: 对对对，就是有一些呢，就是上房了，但是迟迟没证；有的呢，就只有一个证。这个拆迁房的这个权属状况呢，就是非常复杂，对吧？有的压根一个证都没有，就跟违章建筑一样，他也说自己拆迁房， 对吧？但如果你要有了证完整，那这一点呢，应该因为商品房呢，它也是一个完整产权。那么如果这样的房子在上市交易的时候，它就可以和普通的这种二手房呢一样，对吧？在至少在这个权属在交易的流程上就完全一样了。但是呢，这个这样的房子呢和商品房呢还是有一些很大的区别。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购买的人群。商品房呢，它是面向所有的这个怎么说群体，你只要是个合法的公民，有合法的身份证，你就可以去买商品房。但拆迁房不行，拆迁房是定向卖给被拆迁人的房子，那是有资格限定的，对吧？所以说呢，他的这个业主呢，主要是针对于什么呢？被拆迁人，就我们平时说的拆迁户，是吧？
8: 是的。
9: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建筑设计上的一个差别，啊，因为商品房呢要公开面向市场，你做得好，人家就买；你不好的话，人家就用脚来投票。所以开发商呢会很谨慎，生怕有什么漏、有什么短板影响他销售，所以说尽量的做得好一些。但拆迁房呢是定向卖给被拆迁人的，他在销售上呢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他主要是目的呢，主要是为了进行什么呢？是为了安置，是吧？所以说在有些设计的细节上，不如商品房做得那么好，咱实话实说，对吧？因为他给人群不一样，所以在操作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做的呢，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不如商品房那么好。
8: 是的，
9: 第三个区别就是配套的设施这一块儿，啊，配套这一块的话呢，你比如说这个小区里面的，比如说商品房，它会经常什么呢？会搞一些很好的一些这个叫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优势的一些这个景观，是吧？包括一些水系啊。甚至搞一些会所，对吧？配套的这个东西呢，会相对多一些，啊，因为呢，它主要是它要面向市场，啊，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所以说呢，尽量的呢，能做到性价比高一些，对吧？来配合销售。但是拆迁房在这块呢，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它定向是卖给特定人群的，啊。另外还一点的话呢，就是装修这一块。因为好多的商品房呢，是这个就是叫怎么说呢？叫精装交付，
8: 精装的，
9: 对，而且它这个装修的标准的话呢，特别是一些是有一些这个标准的啊，都能达到啊这个。

0: 第338条到343条。
1: 你的问题，我解答。民法典，请回答。
2: 就是两个人在婚前买了一个公租房，买房子的时候呢，因为双方都出钱了嘛，然后写的是那个女方的名字，当时的时候就给男方写了一个借条，婚后改成了男方的名下，然后后来公租房的房子拆迁了，拆迁的成两套那个产权房，就想问一下，拆迁的这两套房子是归男方所有还是女方所有？
3: 根据民法典第217条规定，房子的所有权原则上以不动产登记为准，也就是说房本上写的是谁的名字，房子就归谁所有。在这个大前提下，咱们分为三个阶段来分析。第一个阶段，婚前买房阶段。婚前买房登记在女方名下，虽然男方出钱了，但女方给男方写了欠条，可以认定为是女方的借款，也就是说房子归女方所有，属于女方的婚前财产，只是女方需要偿还男方的初借款。第二个阶段，婚后改名阶段。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婚后改为男方名字，房屋便从女方的婚前财产转变为夫妻婚后的共同财产。至于是将房产的份额赠予给男方，还是折抵了男方的初借款，都不影响房子已经转化为共有的状态。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房子的份额就是一人一半。第三个阶段，房子拆迁阶段。因为房子已经变为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拆迁给的两套房子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每套房子都属于夫妻共同共有，各占有50%的份额。
2: 因为儿媳妇跟公公产生了点矛盾，没离婚，如果儿媳妇不让公婆看孙子，有没有这个规定啊？
3: 这件事儿有违道德伦理，但并不违法。根据民法典第1086条的规定，享有探望权的主体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并不包含孩子的爷爷奶奶或是姥姥姥爷，而且探望权也是在夫妻离婚后才产生的，在夫妻没有离婚的情况下也不涉及探望权的问题。至于解决办法，说简单也简单，就是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相信只要矛盾化解了，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毕竟家和万事兴。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地上地下车位费差距太大，多少钱为何开发商说了算？花半生积蓄买的房被拆除，为何它是违建？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物权编第344至349条的内容。
4: 孔金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刘宁，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5: 首先呢，我们想呢，请两位嘉宾呢，跟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个买房置业的问题哈，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呢，先要通过一个案例去看看案例当中的王女士究竟遇到了怎样的麻烦。来，
3: 王某一家在北京生活了17年，他怎么都没想到，花费半生积蓄购买的房子，在2018年2月被作为违法建设强制拆除了。
6: 这些东西让我们特不接受。
3: 同时，被拆除的还有王某在内的48户居民，住了10余年的房子被推成平地，屋内的家具和物品也未能幸免。事后，王某等48人分别就限期拆除通知、强制拆除行为、行政赔偿等提起144起行政诉讼，均被法院驳回。2020年1月至6月，王某等46人就其中127件行政诉讼案件，陆续向北京市检一分院申请监督。北京市检一分院检查组发现，有关争议纠纷需要追溯到2001年。2001年，涉案企业通过招商引资，在租赁的集体土地上建设了10栋教学楼及5栋住宅楼，最后将住宅楼出售给内部员工及员工亲属。2009年，涉案企业计划回购房屋，并将之转让给第三方。大部分住户与涉案企业解除了原购房合同，但仍有部分购房者不同意回购协议，由此埋下了纠纷隐患。随着时间的推移，房价大幅上涨，当事人对房屋价格的预期越高，

0: 心理越加失衡。随着索个房屋被拆，双方矛盾全面激化，难以调和。检查组多次与行政机关、涉案企业等座谈磋商，历时三个多月，北京市检一分院督促涉案企业按照和解方案足额筹措资金，确保申请人在和解协议签订后三日内拿到补偿款，最大限度维护申请人权益。通过行政争议民事化化解路径，46名申请人与涉案企业达成和解，2044.5万元和解款项足额到账。
1: 我们看到花了半生的积蓄买的房，最后呢却变成了违建，而且还要被强行拆除哈。那这个房子它到底产权有着怎样的先天的缺陷呢？孔老师，
2: 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注意到就是有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房所在的这个土地是租赁的集体土地。
1: 嗯，
2: 那租赁的集体土地如果要用来建房的这种情况下呢，那应该首先获得这个合法的这个规划手续才行，因为这个农村的这种土地要建房的话是要符合总体的这个规划，土地规划才行，要经过相关部门的这个审批。如果你没有经过这道程序的话，那你就没有获得这个合法的建设用地使用权，那在这上面建设的这个也不能取得合法的产权证书。
1: 嗯，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建设用地哈，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建设用地？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又怎么解释呢？
2: 这个土地呢是有不同的性质和用途的。建设用地顾名思义就是用来建设的土地，建什么呢？建房啊，建建筑物啊，构筑啊，以及附属设施呢都包括在内。所以呢这个建设用地就是指用来构建建筑物啊，构筑物或者是附属设施的这个土地。
1: 刘律师，您看我们在购买这个商品房的同时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怎么区分这房子到底是不是违建呢？
3: 实际上我们一直啊，大家在说就买房的时候啊，你要有五证齐全。
1: 五证齐全，
3: 那这五证齐全呢，它就保证了你买的这个房子是合法的，将来你的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那这个五证的第一个证就是国有土地使用证，也就是说这个开发商他取得了这个土地的使用权，也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你取得这土地使用权，然后呢取得土地使用权以后，然后这个国有土地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许可证，包括房地产的预售许可证，加起来一共是五证。所以呢我们买二手房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去拿到看到对方的房产证你就可以买了。但是你买一手房到开发单位买一手房的时候，你要看到它五证齐全，那么我们法律要求他要把这个五证在销售场所是要公示的。
1: 嗯，
3: 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五证基本上就是保险。
1: 那咱们接下来呢看一个跟车位有关的案例。
4: 这个小区呢是2018年摇的号，2019年签合同，三万七三万八一平米啊。那么到了去年，也就2021年的12月底的时候，开发商那边开始建群卖车位，所有车位都是30万以上的。我在这个群里呢，我说你这个车位合到一平米都4万多了啊，就比这个我们买房都贵了啊。然后我稍微说了两句，结果被他们销售给踢了。卖了没几天以后呢，12月20几号的时候，我发现他那告示上写着那个停车位租赁已经结束了，已经没有车位了。我跑到物业去问，又告诉我哎，其实还有车位。然后呢我就签了这么一个这个车位的一个租赁协议，这个高价我去租了一下，那这块可以写着人房车位980，然后产权车位是1050。那告示里写着车位已经租光了，但实际情况是什么？我每天回到小区地下一层的车位啊，就是每天工作日的晚上停了不到一半，然后地下二层甚至有一些广场舞的大妈在那儿跳舞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可笑。那到了晚上可以看看这路两边就全停满了。因为这个车位的问题啊，这个买也好租也好，很多的业主都是对这个事儿不满。
1: 说这个地上车位停满了，但是地下车位呢却是空无一车。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来看。
2: 我觉得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现在车辆是越来越多了，增加的幅度是越来越大的，但是呢这个停车位呢却是比较有限的，就算可以开发地下的，那空间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俩之间存在矛盾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
3: 我想啊，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问题，按照民法典的规定。

0: 规定啊，地面车位原则上属于业主共有，
1: 是的，
0: 所以它是可以出租的。但是地下车位呢，民法典规定呢，开发商如果说他没有放在你的分摊的这个面积中，那么他的所有权还是属于开发商的。
1: 嗯，
0: 那么开发商他可以卖给你，可以租给你，可以在你买房的时候附赠给你，都是可以的。
1: 嗯，
0: 这是在市场经济下开发商自我的选择。刚才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呢，那么可能开发商他所寻求的这种价格跟业主愿意支付的价格之间有差距，
1: 是
0: 这个法律不能强制解决，还是要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解决，因为如果长期空着对开发商也是一种损失。
1: 嗯，那既然刚刚刘律提到了哈，说这个这是一个需要市场去调节的问题，那其实我就想接下来请孔老师来结合刘律的回答，再结合第345条给大家讲一讲哈，为什么说这个开发商说了算这个地下的车位？
2: 首先呢，345条它规定的就是说，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地表、地上以及地下去设立，这叫分层建设用地使用权。
1: 分层建设用地使用权。
2: 对，然后这个地下车库呢，它其实用的这个空间呢，就是地下的这个部分。看这个地上车库，刚才如刘律所说的是归这个业主所有的，而地下车库不一定归业主所有呢，就是说要判断这个车库归谁所有，一方面是看是双方之间这个开发商和这个业主之间是否有明确的约定，如果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判断归谁所有的话，要看第一谁承担了这个开发的这个成本，第二呢要看谁最终承担了这个成本，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要看这个开发商销售房屋的时候有没有把开发地下空间的这部分的这个成本算到售房的这个单价当中，如果算进去的话，那这个地下车库其实也应该归这个全体业主所有。那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开发商是有主动选择权的。但是即使这个他自己承担了这个成本，也没有让业主分担这个成本，归开发商所有，因为你是在小区内部的，根据这个民法典第275条、276条，你这个开发商对这个地下车库去进行使用收益的时候，你仍然应当遵循优先满足这个建筑区划内业主的需求。
1: 嗯，那刘律师，我想请问您哈，您刚刚说了这个问题呢，恐怕如果长期闲置下去，对开发商本身也是不利的。您有没有什么比较两全的办法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呢？
0: 我想是这样，你买房的时候啊，因为你业主入住的时候，你要对这个小区要有充分的了解。
1: 没错，
0: 我们都知道给你的房产证是建筑面积，
1: 对，
0: 你还有使用面积，这时候你要了解这个建筑面积包括不包括车库，对吧？这是首先你应该了解的，你自己的权利你自己要维护。那么第二呢，刚才教授也说了，他这个如果说不包括的话，即使他的产权是属于开发商的，开发商在满足小区居民的需要之前，也是不能租给或者卖给小区之外的人的，他实际上还是要租给小区的人，
1: 是
0: 作为小区的人。第三呢，如果说是他是全体业主的，那简单了，其实也不一定简单，那要业主大会来决定，
1: 嗯，
0: 他到底租卖还是怎么回事。那如果不是呢，那你就涉及到跟开发商的沟通了。我们很多情况下，其实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大家是不能想着我一方就是要怎么样的，
1: 对，
0: 都是要通过协商妥协交易的方式来进行的。所以你入住任何一个小区之前呢，其实是应该有相应的心理预期。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

0: 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6: 大家好，我是今天郁郁寡欢的米夏。
5: 今儿还给自己加形容词儿啊？啊，不是你怎么了就郁郁寡欢？
6: 刘笑，你说我见天的跟你啊，大眼瞪小眼坐在这录音间，我都快憋死了，我想出去玩会儿去。
5: 行，你先把话说清楚，谁是小眼？
6: 我。
5: 差不多啊，那什么，我吧本来眼睛就大，你看见我应该感觉特敞亮才对。
6: 你没听说过吗？大眼无神。小眼勾魂，
5: 我怎么就无神了就？
6: 你能不能听话听重点呢？大眼小眼都无所谓，我说的是，我想出去玩一会儿。
5: 多大人了啊？还想出去玩一会儿？你是出去看蚂蚁啊，还是出去丢沙包鼓钢环啊？
6: 我不管，我就是想出去玩。我天天上班看你这张脸，我都看腻了。
5: 那我还天天看着你呢，那我
6: 啊，
5: 我没感觉你。
6: 那是，我米夏长这么漂亮，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5: 米夏，我见你这么说吧，我必须得提醒你，你听过一个词儿没有？叫肥而不腻。
6: 你怎么那么不会说话呀？我才不肥呢。哎，你没看我发朋友圈那些照片啊，那真是又白又瘦又美。
5: 那什么，这我必须承认啊，这个米夏的那些照片啊都特别的美。
6: 那是，反正比你美多了。
5: 在从前啊，我就知道有一成语叫什么呢，叫自欺欺人。哎，这没想到吧，这现在的人呐，就把这成语给改了，就直接叫美图秀秀。
6: 得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真出去玩去了啊。
5: 哪去？去，消停待着，有没有责任心啊？说出去玩出去玩啊，咱这节目你不管了啊，大伙儿平时白疼你了，疯了你。
6: 哟，刘潇还真生气了
5: 啊？怎么着吧？
6: 哎呀，你别生气呀，大伙儿也别生气啊，我跟大家赔不是了，我不出去还不行吗？我老老实实的做节目。
5: 难得你认个错啊！今儿我感觉太阳确实是从西边升出来的啊，那什么也成，那我就替大伙儿表扬表扬你，允许你在节目一开始抒发点个人小情感，也算是回报啊。
6: 不是，您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么跟你说吧啊，让你最近出去玩那是不可能了啊。不过咱们可以在节目里说说这事儿。今儿咱这主题呢，就叫。
7: 我要出去玩。
6: 刘晓，你不觉得就这么天天上班特没劲吗？尤其是在咱们大北京啊，一半的时间还都堵在路上，想想就更闹心了。
5: 切，要是别人说闹心我还信，要是你吧，我都不敢接话。哎，你还记得吗？就今年夏天有一回，你上班迟到了，领导在那说你。我说米夏同志啊，啊，你怎么又迟到了啊？这个月第三回了啊，别扣你工资了啊！
6: 你别介啊，领导，刚才路上不是堵车了吗？堵了2小时呢，我这好不容易才火急火燎赶来了。
5: 哎，行了，不要找借口了，你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啊！你去自己照一照镜子。
6: 不是 不是，我照镜子干嘛呀，领导？
5: 你去镜子里面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你自己的脸啊，那凉鞋压的印还在脸上呢，他妈就堵车堵了2个小时啊！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咱不是说出去玩的事儿吗？你怎么又开始爆我的料啊？
5: 不说了不说啊，那什么，一下问你，你老说要出去玩去，你要去哪玩啊？
6: 哎，我想想啊。嗯，我想去听演唱会。
8: 后面的朋友，你们好吗？
6: 哎，对对对对，哎，就是这么说的，哎，就是味儿不大对。
5: 哎，差不多得了。可是你说这演唱会，你去了能看见什么呀？啊，光是把钱花出去。你要真想听吧，我还是建议你去听我妈的演唱会。哎，们家老太太那嗓子，那叫一亮。
6: 停停停，我没听错吧？您家老太太都开演唱会了？
5: 而且每天晚上我妈还都一边遛弯一边唱歌，这叫巡回演出，你懂吗？
6: 那算了吧，我还是不去听演唱会了，我还是出去玩点别的吧。我想想啊，我出去旅行去。
5: 去旅行？爬过山没有？你下过海没有？
6: 没有。
5: 啊，那我跟你讲啊，那个大学的时候吧，我们班组织过登山，哎，一到山顶啊，嚯，那景色那叫一美。当时我们班一姑娘就诗性大发，对着天空就开始大声喊道：“
6: 祖国啊，我的母亲！”
5: 这女生刚喊完，这男生吧，连想都没想，又蹦出一句来：“那啥，祖国呀，我的丈母娘！”
6: 你们不是都忙着工作吗？也没人跟我一块儿出去玩去，那我呢就自个儿报个团儿，我让导游领着我玩。
5: 导游？找导游可一定得看准了啊！你别跟我上次碰见那导游似的。哼，那回吧，我们全家去美国玩去，这导游说带我们去一个荒凉至极的地方参观去。
6: 各位游客，各位游客，现在你们可以随意欣赏眼前的风景了啊！
5: 什么叫风景啊？什么也没看见啊。
6: 对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一个荒凉至极的地方。
5: 后来吧，这导游带着我们七拐八拐走不出去了，都来回就在原地绕。我媳妇儿当时是实在忍不住。
6: 哎呀，导游啊，我打听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在带我们玩这个贪吃蛇呀？哎呦，那我还是不找导游了，算了，我也不旅游了，哪儿不能玩去啊？我上清华北大。
5: 行行行，
6: 我溜达去。
5: 打住啊，别提清华北大，我劝你啊也别跟那儿玩。
6: 为什么呀？你看人家高等学府全是人才，我去让人家好好熏陶熏陶我呀。
5: 哎，你别提了，我们家一亲戚的孩子今年刚好考上清华啊，我前两天去学校看他去，我第一回去清华，这学校吧这推大点了，你根本找不着地儿。
6: 你傻呀？你就不知道找人打听打听吗？
5: 我打听谁啊？那天是星期天，一大堆人都是来参观的，问他们谁也不知道啊。
6: 那你找个学生问问呀。
5: 哎，你还别说，我还真看见一学生。我是刚过去吧，哎，那孩子自个儿就说话：“
6: 叔叔，能问您个路吗？”
5: 你说这参观的人比正经学生都多，真闹不清楚这是学校啊还是动物园什么的。
6: 怎么说话呢你？得得得，下面该听歌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空调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2: 全程热爱正能量，
1: 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无边的爆笑，
2: 全新的爆料，
1: 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今儿说的是我想出去玩，这上半时段最后啊说到去清华北大。哎呀，每次路过清华北大看见游客排着长队，我当时心里就想我还是省省吧。
3: 哎，这就对了啊，你出去玩啊得有一宗旨，就是一定得找一人不是特别多的地儿。哎，要不你去动物园看会大象去得了。
4: 我看大象干嘛呀？我想去看牛。
3: 什么？动物园里会有牛？我怎么不知道？
4: 当然有了，这不一样的牛，它叫法还不一样呢。
3: 哈哈，看来你对这个还挺有研究。那你说说呗，这牛怎么还有叫法不一样这说？
4: 你听着啊，这奶牛叫起来那是哞。
3: 哎，这对这对，啊，牛都这么叫，还能有什么别的叫法？
4: 那当然了。

0: 还有一种黄牛，他们叫起来呢是，
1: 哎，我说兄弟北京去吗？哎，我说兄弟天津你去吗？哎，我说兄弟你是不是要去广东啊？那既然动物园这么好玩，那你就没事多去两回呗，省得你天天嚷嚷出去玩去。
0: 不行，那动物园啊暂时是去不成了。
1: 为什么呀？
0: 动物园的园长被开除了，说有一天早上啊，这园长陪他媳妇儿去跑步了，第二天就被开除了。
1: 跑个步为什么就开除人家？
0: 因为有好多朝阳区的群众举报说，园长上街跑步的时候把大象给牵出来了。
1: 这事儿咱先聊了啊，那个咱们今天这期节目主要是为米夏同学特意准备的啊，因为米夏同学最近特别想出去玩，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出去玩去。
0: 那怎么能说是我想出去玩呢？
1: 怎么着，你又不想出去玩了？
0: 我的意思是不光是我一人想出去玩，大家伙不都想出去玩吗？对不对呀？还有一个啊，这些刚开学的学生们那肯定更想出去玩了。
1: 还真是，哼，我上小学那会儿吧，就为了出去玩，我还逃过学呢。我，
0: 你看你逃学都挂相，你胆够肥的你。哎，你让老师抓着了吗？
1: 抓是肯定给抓着了哈，当时我跟我表哥就我们俩人，让班主任一顿臭骂，老师给气的呀，话都说不利落。
0: 你滚回家去，你把家长给我叫来。
1: 我当时都吓死了，根本没敢吱声。我表哥胆肥，一边哭还一边那问呢。
2: 妈，你别这样，你消消气儿，你糊涂了吧？你是想说叫我爸来，还是想叫我爷来啊？
0: 啊，亲妈当班主任都敢逃课出去玩，这孩子心可真够大的。
1: 还有更大的呢，有一回吧，我马路上那溜达呢，有一骑摩托车的打我旁边经过，我一看，哟，不撞车了，赶紧救人，我就把这大哥啊给扶起来，然后立刻我就给120打电话叫救护车。
0: 刘晓，这事儿你赶紧通知人家家里人呐。
1: 我通知了，可是你听他老婆怎么说的。
0: 哎呀，是吗？哎呀，那你让他再坚持会儿啊，那个我看完爸爸去哪儿我马上就过来。哎呦，看来摩托车这种交通工具还是有点危险，那我出去玩我就坐公交车好了。
1: 公交车你挤得上去吗？我今天早上等公交就看那车里满满当当的，怎么着也上不去人了。这时候吧，司机突然冲我喊了一句，
3: 哎，别着急，你想上车是吧？你先往前跑，赶紧的。
0: 不是，这怎么个意思啊？让你跑到单位啊？
1: 我当时我也不明白啊，人家让我跑会儿那我就跑会儿呗，可是我还没跑几步呢啊，就看那车刚启动，突然又来了一节车，车上的人全都往前一倒，腾出一小块地儿。这时候只听司机师傅一边开门一边冲我喊，
3: 行了，你赶紧上车，我告诉你，再过会儿这地儿都没了。
0: 哎呦，上个公交车都这么费劲呢、啊、那我不坐车了，我就跟我们家小区转悠转悠，只要不在屋里憋着哪儿都成。
1: 哎，行，这我支持，那你没事就在你们家小区那儿兜兜风啊，玩耍一下呗，搞不好还能碰上个表白的呢，就站在树荫里喊，
3: 阿凤，吓你睡不着觉。
0: 嘿，刘晓，还真让你说着了，我还真在小区看见一表白的，在人家楼下玩命的喊呐、
2: 啊，夏小米呀、啊，我爱你呀、啊，你找我女朋友吧。
0: 喊了好几声都没人答应啊，我心想，再没人应，我可就上了。这小伙子看起来挺不错的呀。
1: 你拉倒吧，人家又不是冲你表白的，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0: 那他表白那人也没出来答应他呀。
1: 那就不许人家当时没在家呀。
0: 这你可说错了，我正看热闹呢，就跟这小伙子呀打了一电话，之后仰天长啸，大叫了一声，
3: 哎呀妈呀，我喊错小区了。
1: 而这小伙子也忒粗心了，你还是得跟我学
0: 呀。你别吹牛了你。哎，我可听说了啊，就昨晚上你又跪搓衣板了。
1: 听谁说的？我跟你说啊，不许信，绝对是谎言。我能没事跪搓衣板吗？把眼睛放亮一点，看过来。
0: 啊，难道您跪键盘了？
1: 小儿科，我这回本人跪遥控器。要我说吧，这要真有空啊，自己在家里看会儿电视其实也挺好。要不然你也别出去玩了，回家玩玩自己家电视遥控器得了，多好玩啊！
0: 你怎么那么幼稚啊？遥控器有什么好玩？

0: 我还是想出去玩。
1: 遥控器相当好玩，那玩意儿我媳妇儿都玩出新高度来了，让我跪了一个小时不许换台，然后万一要是换了台就得再加一小时。
0: 你还好意思说？刘晓，您这是练的什么盖世神功啊？你受得了吗？这
1: 有什么呀？我昨天晚上跪了一小时，我愣是没换台，连音量都没变过。
0: 你这是跪出经验，跪出高度了。
1: 哎，这个就是你傻了，忒幼稚。像我这种身经百战的，遇到要跪遥控器的时候，它有诀窍，你把电池抠了不就没事了？
0: 你教我这个有什么用啊？我孤家寡人一个，我又不爱看电视，顶多就是玩玩手机。
1: 那也行，你要是不能出去玩，你在屋里玩会儿手机，那不是也能打发打发时间吗？
0: 但是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就是手潮，他玩着玩着就容易把手机给掉地下了。不过我有个事儿，我特得意。哎，你看咱贼眉鼠眼的编辑盒盒，他那手机和我的是一样的吧？他那个摔了一次就坏了，我这个呢，摔了好几回了，啥事儿没有。
1: 这也得意？这有什么可得意的？
0: 这证明我人品好啊。
1: 好什么好？人家和和1.8米，你才1.5米，那手机摔地上效果能一样吗？
0: 哎，谁1.5米？谁1.5米了？刘晓，小心我告你诽谤啊！咱单位刚刚体检，体检报告就在这儿放着呢，科学证明了我有1.51米。
1: 你没差多少啊！你要是真想耍赖，你闹不好还真能买着儿童票。
0: 好像你比我高多少似的。不过话说回来，刘晓，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听说过，那不是都是人家年轻人的事儿吗？怎么你也想去看看？
0: 对呀，我也想去看世界。
1: 今儿的欢乐正前方，你家刘晓就先跟您侃到这儿。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愿趸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过江东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距离晋江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难舍难分。谭咏麟，在生命的长河里，我们总会遇见一些人，陪我们走过一段难忘的旅程。即使未来山高水远，那些共同经历的温暖瞬间，那些难舍难分的眷恋，都会化作心底最珍贵的宝藏，照亮我们前行的路。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爱静，艳粉街的故事。

淀粉街的故事，爱静。一首歌唱红了一条街，在这首歌中，他依旧以平铺直叙的方式向听众娓娓道来他记忆中的童年以及关于家乡的记忆，是爱静对本土文化与民谣根基的一次纵向挖掘，更是爱静人文反思的一次深入阐释。我是小曼，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龙卷风，周杰伦。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幺零。

中意他，来自梁咏琪。爱意从心动走向笃定，便会忍不住把它写进未来的每一个场景里。白纱是对婚姻的憧憬，胖娃娃是对安稳的期盼。这些细碎的幻想不是天马行空的梦，而是想和那个男生坚定走下去的决心。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曼， Shape of my heart， 心的形状，来自 Sting。

Shape of My Heart 新的形状，来自 Sting。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的结尾， Sting 低哑的声音响起，唱着这首 Shape of My Heart， 仿佛回顾了杀手里昂匆忙而又孤独的一生。冷冰冰的鲜血中，唯一温热的是马蒂尔达无辜而灵动的双眼。我是小曼，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Love Love Love 来自蔡依林。

0: 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回家，来自顺子。现实的顺子像一个游牧民族，第一张专辑《回家》，无论是写歌或音乐制作，更是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完成。长久的游移漂泊，让他对家有了初步认同感。我是小曼，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你的眼泪来自黄品源。

你的眼泪来自黄品源。两个人相爱不容易，请你不要说分离。可当爱走向尽头，眼泪夺眶而出，这眼泪是爱情最后的倔强，也是对逝去感情的深深眷恋。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808，来自郑秀文。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周华健爱相随。我们总以为爱就是要朝夕相伴，后来才慢慢懂，有些爱即便隔着距离，隔着时光，也能一直留在心里。就像有的人虽然不在身边了，但他教给你的勇敢，给过你的温暖，会变成你前行的力量，会永远是生命里的光。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曼，海明威，无穷，老人与海。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 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

0: 研究，入木三分。苗方古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并造，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古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再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G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雪安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准点再见。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

0: 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交通服务新视角，斯达在线聊一聊。
2: 您是斯达说交通，
1: 斯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毅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依然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问题。咱们先把黄毅律师请进直播间。黄律师您好。
1: 哎，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来关注一下，王先生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他说骑电动车正常直行，被一辆私家车闯红灯撞伤了，住院治疗花费了28600元，误工费、护理费合计呢是18000。

0: 人，交警呢判定对方全责，那这种情况应该是哈，
1: 嗯，
0: 对方是闯红灯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肇事车主呢只愿意赔20000块钱，剩余的费用一直推脱不赔，想问一下，怎么起诉追回全部的赔偿，还能不能主张精神损失费？
1: 嗯，
0: 何律师，这个其他的损失咱们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因为是因这起交通事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都是啊。
1: 对对对，其实他只说了一部分哈。
0: 嗯，
1: 因为这个如果是住院的话，还有这个住院期间的或者补助费用和营养费用，这些包括来往的交通费用，这个都是可以在这个索赔当中来进行主张的，这些费用都要也都是可以去。来对方由对方来承担的。但是他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对方只愿意赔付20000，当然我们其实事故发生之后对于这个事故的责任也是比较明确的，那么这种情况来说，我们是一直是希望大家能够妥善的处理好这个赔偿事宜啊，以免增加各自的这样一个处理事故的成本。王先生他提到这个说想咨询怎么起诉的话，但是我说真的协商不成的话，是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权利的。我们首先是要王先生要去明确一下这个车啊，一般来说在这个事故认定上会载明对方车辆的投保情况，
0: 嗯，
1: 会投保情况，那么就是看是不是能够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理赔，如果保险公司对方也不配合保险公司来完成理赔的话，那么王先生就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权利了。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车辆的话基本上这些险一般都是有的，
0: 嗯，
1: 那么商业险可能也会有，很多时候的话这个事故的责任方不愿意主动履行赔付义务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保险公司的存在，想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来带自己去履行这个赔偿义务，这也没有问题，但前提是的话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向保险公司去报案，然后提供保险公司需要理赔的一些资料，
0: 嗯，
1: 来也协助保险公司完成理赔的这样的程序。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对于王先生这样的受害的一方的话，都可以拿到自己的赔款。那么对于事故责任方的话，也不需要自己来先行赔付，然后再去自行再去找保险公司理赔了。
0: 是，
1: 但是前提一定是各方的话都积极主动的面对问题来解决问题。
0: 嗯，目前看对方不是太积极哈。
1: 对，如果说对方既不愿意主动自行赔付，也不愿意去协助王先生对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赔付的话，那么王先生就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了。当然的话他说是全部赔偿，其实王先生提到这几项的话他只是说了一个数字哈，当然具体的话我们只能说这样的相应的项目那么是在法律允许的也法律支持的这样一个范围内的，包括医疗费用呀、误工费用呀、护理费用呀，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火车补助费、营养费用，当然这都是可以来一并主张，交通费用都是可以主张的。
0: 然后就是剩下的话还得需要去来进行一个量化、
1: 哎、对对对，
0: 要看看王先生这个实际的损失符不符合咱们法律上所要求的标准、啊、
1: 对对 对, 对，
0: 因为不是说是咱们觉得产生的损失就是法律所认可的损失，
1: 是
0: 啊，你像这个特别是误工费，有些朋友就认为那我一个月挣20000块钱，我休息了半个月你得赔我10000块钱，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哈、啊。
1: 是是、其实我们说误工费用是指因为受伤而减少的损失，而不是说我原来一个月20000，那么我就一定是主张20000，但如果说有很多单位的话可能给你发这个基本工资，
0: 是
1: 或者说发最低工资，这个呢是要先行扣除掉的。
0: 嗯，
1: 那个实际上是我们说是差额的部分，是我们的损失。
0: 是，
1: 当然他提到一个精神损失费用的话，因为王先生没有详细的说明他这个伤情的状态。
0: 嗯，
1: 一般来说，如果是构成伤残的话，是可以来主张精神损失费的。
0: 嗯，
1: 但是王先生提到的索赔的项目当中没有说提到这个残疾赔偿金，那么可能是不够伤残。如果不够伤残，但是伤情的是在我们的头面部，有可能会留下一些疤痕，进而去影响我们这样一个外在形象的话，也是可以主张相应的精神损失费的。否则的话，一般是不，就是一般的损伤是不会支持精神，他的精神损失费，我们就是所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不会支持的。
0: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李女士咨询的事儿。李女士说呢，雨天开车追尾到前方的车辆，李女士说她自己全责啊，她也认可她追尾了啊。对方车辆呢定损是15800，那对方额外索要车辆贬值损失8000啊，还要赔偿呢，要求李女士赔偿代步租车费啊，就是这个替代交通工具啊，是3000块钱。咨询一下环艺律师，车辆贬值费和这个代步费法律上是不是需要全额来承担？
1: 我们说一下这个，因为这个事故的话是李女士全部责任。那么原则上来说的话，因为事故造成的损失，毫无疑问应当由李女士来自行承担。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下面其实具体赔偿项目的问题。车辆定损的话，这个15800，毫无疑问，这个李女士应当承担的，她也认可，这个实际上不是她争议的部分。那么争议的部分就是两块，一个是贬值损失。那么贬值损失，从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有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车辆贬值损失在目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上面是没有这样一个规定的，就明确的。

0: 速时间来说的话，李女士她也是这个，应该是东南车市，应该是开也是驾驶机动车。
1: 嗯，
0: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说，如果是在法定的范围内的这个平台项目的话，或者扮演合同约定的范围内的话，基本上不会由个人来承担。
1: 嗯，
0: 它这个损失其实也不是特别大。
1: 嗯，
0: 15800，基本上我们的交强险和商业险都能够覆盖掉。
1: 是，
0: 如果有的话啊，
1: 嗯，
0: 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所以说这个两项的话，应当是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可能林女士这个机动车所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啊，它没有予以理赔，
1: 是，
0: 所以才会导致林女士可能自己要来承担，
1: 嗯，
0: 进而才会
1: 开会咨询这个问题、
0: 会咨询这个问题，对，所以贬值损失这一块的话，保险公司一般是不赔的。
1: 嗯，
0: 另外这个代步租车费用，就实际上就是替代交通工具费用。
1: 嗯，
0: 那么我们要看对方车辆的维修的周期，
1: 嗯，
0: 如果是说相对周期比较长的话，但这个项目是可以主张的，就是在这个机动车维修期间，那么我有一些替代交通工具的费用，这是在法律上面是可以支持的。但是具体的量化的话，我们要看对方事故的相应的车型、维修的周期这些因素来具体的进行量化，就是对方主张这个项目倒是在法律范围是可以支持的。
1: 嗯，
0: 这具体数我要再看相应的证据。嗯，
1: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张先生咨询的一个事儿。张先生说呢，步行过斑马线被货车撞伤，造成了十级伤残，那么医疗及伤残鉴定总损失是达到了168000元。这个货车呢是有全险的，但保险公司呢以部分用药不在理赔范围为由，只赔付了11万元。嗯，就是超出范围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咨询一下黄英律师，能不能要求保险公司全额理赔，不足的部分是不是可以由车主来补齐啊？这也是遇到交通事故当中，我觉得好多的这个受损的这些个伤者，他都会去有这样的纠纷啊问题。
0: 嗯，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还是能否要求保险公司全额理赔？因为保险公司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严格的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来进行赔付的。
1: 嗯，
0: 通过张先生这个陈述来看的话，毫无疑问，他这个总损失168000，医疗和伤残当然没有分开说哈。
1: 嗯，
0: 但是从造成实际伤残来说的话，有可能已经超出了交强险的范畴。
1: 嗯，
0: 因为在交强险范围内的话，保险公司是不会以这个用药不在理赔范围内来进行一个抗辩的。
1: 嗯，
0: 这是不会的。所以如果说保险公司以用药部分用药不在理赔范围内为由的话，那一定是基于商业险。
1: 商业险啊，
0: 哎，商业险的合同。所以，但这个商业险的合同不是张先生作为受害一方去投保的，
1: 嗯，
0: 而是事故车辆，就是责任方的事故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的。就保险合同是存在于他们之间。
1: 嗯，
0: 那么保险合同当中如果有明确的约定部分用药不在理赔范围之内的话，而这个保险合同的约定又是合法有效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张先生作为受害的一方，很难要求保险公司超出保险合同约定的范畴来承担理赔义务。
1: 嗯，
0: 这是毫无疑问是不成立的。
1: 嗯，
0: 当然了，如果是说这种部分用药不在理赔范围之内这种约定的话，它存在一个合法性。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认为它是这个严重的这个违反了这个法律规定，这种情况来说的话，
1: 嗯，
0: 那可能会法院会进行一个纠正，那么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理赔义务，但具体这要是具体看，这个具体情形，因为张先生说的不是太详细，
1: 是
0: 我们没办法去判断，我们只能说，如果保险公司约定，关于这个部分用药的不在理赔范围内约定是合法有效的话，那么张先生是不能要求保险公司的进行全额理赔的。
1: 嗯，
0: 那你除非去否定这个约定。就是我们从法律上来否定他的这个合法性，
1: 嗯，
0: 这个时候才有可能会要求他再承担相应的理赔义务，否则是不可以的。
1: 嗯，
0: 但不足的部分是否由车主补齐，这毫无疑问的。不足的部分是不是由车主来补齐的话，还要看事故责任。
1: 嗯，
0: 因为他还要在，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的话，交强险先赔付，但是对方有责任的话，交强险先赔付，交强险赔付完不之后，在商业险范围内赔付。那么超出商业险的部分的话，还要按照事故责任比例来进行一个分发。
1: 嗯，
0: 所以具体是不是全部由车主来补齐，以及补齐多少，还要看事故的这个责任的比例。
1: 嗯
0: 嗯，
1: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1: 开门时注意向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英律师来做客，为大家以言说法，答疑解惑。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女士，她想咨询的一个事儿。王女士说呢，她是在网络一个平台租赁的一辆 SUV， 月租金呢是4500元，预交押金5000元，提前3天按合同约定还车，然后租车公司单方面扣除了违约金1500元，理由是未满约定租期。就想问一下，像这种高额违约金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要求全额退还违约金呢？
1: 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这个就是这种高额的违约金是否合理的问题。其实在无论是我们之前的合同法上，我们现在没发现对于这种违约金的约定过高或者过低的问题嘛，都是赋予了我们合同的当事一方可以寻求司法救济的这样一个途径。就如果说合同的任何一方如果认为在自己发生违约行为之后啊，那么违约金约定过高的话，那么是可以要求法院调低相应的这个违约金的约定数额，或者说认为就是守约方认为违约金约定过低，那么远远低于自己这个所造成的损失的话，所产生的损失的话，也可以要求司法机关，就是包括法院和仲裁机构来提高违约金的这样数额。所以这个呢，是否合理要看这个违约金的约定的数额和这个实际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之间，它是否差距明显过大的问题。这个按照我们刚才王女士这个陈述的话，她实际上是提前了月租金是4500嘛，她只是提前3天来还车。那么这个3天有可能给我们这个租赁公司所造成的损失，因为租金总共才是4500元。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么肯定王女士认为我即便是违反了合同的约定，那么你也没有，
0: 你也不能这么高的这个违约金是吧？
1: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王女士认为违约金过高的话，这个没问题，我们看看合同的约定，如果合同约定的仲裁的话，那么可以向仲裁机构来申请仲裁，要去调低这个违约金。如果说是这个没有约定仲裁的话，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这个调低违约金，这都是可以的。当然前提下我们觉得这个数额不是太高，还是建议这个王女士能够跟平台来协商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总的违约金1500，如果是说再去诉讼或者仲裁的话，可能会增加王女士处理事情的成本。后面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刚才他的第一个问题已经涉及到这一块了，就是能不能全额退还1500元违约金。因为这个我们认为是肯定不成立的，因为毕竟王女士确实有违约行为。确实有违约行为。
0: 他毕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来。
1: 对。
0: 你提前还呢，那月租金你可以，就是我理解的这个月租金呢，既然按月租，那就按月租呗，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提前还，你这3天不用了，那就不用了，是吧？但是这个违约金呢，有待商榷这个事。
1: 对，因为你确实有违约行为，而合同里边一般来说啊，因为这种合同的话，平台上面租赁的话，可能这种签的网签的合同也罢，现实签的合同也罢，它都是格式化
0: 格式合同，
1: 是格式合同。所以一般来说都会有相应的违约金的违约条款的约定。对，在有违约条款的约定同时，王女士有违约行为的前提下，那么在全额退还违约金，这个一般来说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陈先生想咨询一个事儿。陈先生说呢，按揭购车首付交了35000，贷款审批未通过，合同没有约定贷款失败退款的条款，4S店就以订车为由扣除了10000元手续费，只退了25000元。咨询4S店无故扣手续费是不是合法，如何去追回被扣的款项啊？就这个事儿。
1: 通过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我们想说一个问题哈，其实这个它里面涉及到两个法律关系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买卖合同，买卖合同就是说是陈先生和 4S 店之间，建立一个买卖合同关系，但同时的话，陈先生又和这个金融机构建立了一个，或者说是想去申请建立一个借款合同关系，它就是两个法律关系。一般来说的话，出现这种情形，那么往往就是两种可能性啊，一般就是说，我们去买车的时候，那么4S 店认为我们告诉了4S 店，我们需要通过贷款的方式来购车，那么4S 店可能在这过程中介入了，啊，我帮你审查一下，你符不符合相应的贷款的条件，那么在认为符合的情况下，4S 店和陈先生建立了这种买卖合同关系，因为在这个买卖合同当中，基本上都会确定如何来付款，那么售后款是多少，那么剩余的款项如何来支付，通过贷款来支付，等等都会有这样的。

0: 个约定的存在。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四 S 店就是可能在陈先生贷款的位置上提前介入了，或者甚至说帮我们陈先生进行一个参谋。
1: 嗯，
0: 有这样一个甄别的过程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四 S 店没有介入这个情况。
1: 嗯，
0: 那么陈先生自己向下个的贷款机构来申请贷款，由于自己的原因没有达到贷款的条件，进而没有获得相应的借款，而无法继续履行这个买卖合同。
1: 嗯，
0: 两者情形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说第一种情形的话，那么四 S 店说要再扣除10000元的手续费用，只退25000。当然我们知道这手续费用是什么费用哈，
1: 对，咱们不知道他约定的这个手续费是什么概念哈，
0: 是违约金还是说是我付出了一些东西，一些这个服务，
1: 嗯，
0: 进而扣的一些费用，
1: 比如帮你去申请，结果因为你个人的这个资质问题你没有审批通过等等这样的一些原因。
0: 对对对，也就是10000元是对应的什么，
1: 嗯，
0: 是什么性质，对吧？如果是说他确实给陈先生提供了一些服务，而这种服务在合同上又有明确的约定，
1: 嗯，
0: 对应了相应的价款的话，那么扣除可能还是有一定事实基础的，和合同依据的。但是如果是说这10000元只是以手续费的名义，实质上是个违约金，
1: 嗯，
0: 你没有履行续约合同，所以我要扣你10000元的费用的话，那我们要看这个违约金对应的和对应的这个违约行为，四 S 店有没有相应的过错？如果四 S 店有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四 S 店也应当会。也应当对此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是说完全由陈先生一方来对这个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承担责任。
1: 嗯，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吴先生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吴先生说他入手了一个二手的人防车位啊，转让价是68000，付款之后才得知人防车位是不能私自买卖过户的啊。这个的确是这样的啊。
0: 是，
1: 嗯，因为他产权人他就不是你这个个人嘛。
0: 嗯。
1: 但是原业主拒绝退款，咨询一下，这种人防车位私下交易是不是无效？能不能起诉全额返还转让款？
0: 嗯，这个其实我们大家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就是人防车位的话，因为这种属性它是人防工程，
1: 嗯，
0: 那么人防工程毫无疑问它是不能够这个私下里边来进行一个转让的，
1: 嗯，
0: 这是明确有界定、明确有规定的。当然，人防工程在这个平时这个时期啊，它实际上是可以来用于这个一些这个非人防的使用，
1: 嗯，
0: 就是在没有在人防需求的情况下来说的话，比如日常好多这样的设备都是就大家来停放车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人防车位它的性质，
1: 嗯，
0: 它的工程的性质是决定它是不能够来私下里边进行一个转让的，
1: 嗯，
0: 这个毫无疑问，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是在规划之初就已经决定好的。
1: 是，
0: 对对，这个是不能够进行私下买卖的。嗯
1: 嗯，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同样也是一个车位的纠纷哈。郑女士咨询说，购买小区的子母车位啊，这个我在翠湖御景就见到过啊，
0: 嗯，
1: 就是比较长的一个车位啊，
0: 嗯，
1: 一个是停后面，一停前面那种子母车位啊。
0: 嗯嗯，
1: 总价款呢是268000，交房之后发现车位的宽度不够，无法停下两辆车。宽度不够，无法停下两辆车，和售楼处的宣传图纸不符，要求换车位或者退款，但是开发商只同意补偿5000元。咨询一下是不是虚假宣传，能不能强制退车位？好，老师，这个其实补偿5000元，于这个停车位的使用用途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争议，是吧？
0: 对，
1: 你没法用，你买这车位是使用的，你补偿5000元，对郑女士来说好像意义不大啊。
0: 对，因为这个郑女士提到了这个宣传图纸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开发商在这个销售过程当中提供的一些宣传资料的话，
1: 嗯，
0: 那么其实它是构成了郑女士来达成或者说来建立这种购买意愿的一个基础，事实基础，
1: 嗯，
0: 我是看到你给我的这样一个承诺，
1: 嗯，
0: 或者给我这样一个宣传资料，我才去做出这个购买的决定的。
1: 嗯，
0: 而且郑女士之所以你看她这个价格很高，268000元，
1: 嗯，
0: 这个应该是这个车位子母车位她购买的价格相对比较高的，
1: 嗯，
0: 而且买的目的是什么？买的目的就是想停
1: 两辆车，哎，对。
0: 那么现实的情况就是说，因为这个爱情不下，就是说郑女士的合同目的就无法实现了，
1: 嗯，
0: 而且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不是基于郑女士自身的原因，而是基于你售楼处，就是你开发商在宣传的时候提供的这种宣传图纸的尺寸，
1: 嗯，
0: 实际上是和现实交付是有差异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作为开发商来说，应当是要么更换车位，就是或者说是向郑女士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车位，或者郑女士认可的其他这个地方的这样一个车位，
1: 嗯，
0: 那么要么就是双方解除合同，开发商退还全部的这样购买款项。
1: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3: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

0: 东西都要试一下。
1: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2: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爱护肤的姐妹们看过来，专属听友的护肤福利来了，价宝520超值活动开启，薇诺娜面膜福利大放价，温和配方适配所有肤质，透气膜布上脸舒适，含量精华深层补水，改善泛红干痒，舒缓熬夜暗沉，日常修护晒后急救都合适。现在20片89元，40片168元，超划算，支持试用无忧售后。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下单，趁活动赶紧囤货。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7: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我们今天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咱们来关注一下刘先生咨询，说两车刮蹭是刘先生是次责，对方主责，车辆的定损维修费呢是18000元，双方都有保险，那责任比例具体应该怎么样划分？他应该说是他自己的车维修费是18000块钱啊，理赔流程怎么走？这个就是比例的问题啊。
1: 对对，一般来说的话，像如果是双方的车辆都有这个商业险和交强险的话，理赔的话肯定是首先是由各自对方，就是各自的车辆由对方的保险公司，就是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这一方面的进行赔付。那么超出交强险的部分的话，是由商业险来进行一个赔付。
0: 好的。
1: 他主次责任的话，机动车对机动车，基本上的话是30%到70%这样一个比例，就3-7开这样一个比例。大致是这样子的。因为机动车对机动车是这样子的。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的一个事儿啊。王先生说他儿子是无证驾驶电动摩托车。那就是机动车嘛，这个是吧？发生了单方事故，自身伤残了，各项损失达到195000元，伤得很重啊。路面有散落的杂物没有清理。那王先生认为应该是这个路面散落杂物没清理导致他儿子摔伤了，单方事故啊。想问一下能不能起诉路政部门去承担部分的赔偿责任呢？
1: 首先我们要看这个二者之间有没有一个因果关系。从事故来说的话，是这个我也是儿子单方事故，那么在单方事故的认定当中的话，交警部门如果是报保险的，如果说报警的话，那么交警部门一定会对事故的形成原因来进行一个界定，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自己发生这样一个事故。那么如果说事故的原因和路面的这个杂物之间有相应的因果关系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是可以要求这个道路的管理者或者所有者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如果是说路上面虽然有一些散落的杂物，但是和王先生儿子的事故之间
0: 没有因果关系，
1: 没有因果关系，没有关联的话，
0: 就事故不是杂物所造成的啊。
1: 对，这个时候的起诉就很难得到支持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具体的，看王先生的儿子无证驾驶电动摩托车，他的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0: 其实就是像类似这个情况呢。

0: 我觉得咱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跟大家也是再延伸一些啊，身边呢有很多交管部门的这些民警啊，就在谈到，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咱们所说的年轻人，就是不像以前说的这些小孩了啊。
1: 对，
0: 他呢又没有达到具备考驾驶证的年龄，但是呢，咱们就说身材啦，包括智力发育水平又跟成年人差不多。
1: 对，
0: 但是他对这个车辆的把控力以及自己的这种对安全意识的这种理解，又不像成年人那么
1: 成熟，
0: 这么成熟。对，所以咱们在晚间经常能看到这些小孩啊，这些青年，他们这个车骑得特别快，而且经常还有一些炫技式的翘头啊，包括一些这个时速是能达到180公里的这样的电动摩托车啊，那就十分的危险，我觉得啊。
1: 对，而且
0: 看这就是一个案例嘛。
1: 对，而且很多小孩在年轻人啊，在骑行这个无论是摩托车、电动摩托车，一些安全的防护措施不到位，
0: 是不戴头盔，
1: 不戴头盔，对，这种情况都有。
0: 穿骑行服
1: 是，所以呢，从王先生这个身上来看，他有伤残，伤的应该是比较重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思达老师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作为我们家长来说的话，对于孩子们这个就年轻人驾驶这种摩托车，尤其是无证驾驶摩托车的话，还要进行必要的约束。因为的话，这种驾驶行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孩子有一定潜在的风险，那么对于道路上其他的参与者也会有相应的风险。比如说行人，比如说这个其他的这个非机动车辆，甚至机动车辆，它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财产和人身风险。
0: 就千万不要到了王先生说这个程度，已经产生后果极其严重了哈。
1: 对，
0: 咱们作为家长呢，你再去后悔，那就追悔莫及了啊。咱们现在如果家里边能发现了小孩有这个倾向的啊，要及时的把这个车辆呢予以控制啊，不要让孩子去骑这样的车辆啊。
1: 对，其实孩子有这样的兴趣或者有这样的爱好的话，也得去正面的引导，然后在一定要在一个安全的驾驶环境，并且我们具有相应驾驶资质的情况下面去驾驶相应的车辆。
0: 是
1: 啊。
0: 好，咱们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咨询一个事儿。张先生说是五一假期去云南玩，租车出行发生一个轻微的刮蹭，维修报价是2200元，但租车公司除了要维修费，还额外索要了车辆停运损失费1800元，两项合计呢是4000元。想咨询一下，租车公司索要这个停运损失费有没有法律依据？自己是不是需要全额承担？这个也要看合同是吧？
1: 对，一个是要合同。当然了，如果是说营运车辆在停运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因为损失本身是可以主张的，这个是毫无疑问，有这样一个性质存在，因为这个它是本身是租车，应该是说是它这个车辆本身就是一个营运车辆，因为是要进行出租的车辆嘛。
0: 好嘞，那是不是也要看这个车辆在行驶证上载明的一些信息啊，是不是营运性质的这个车辆，是吧？
1: 对，另外一方面的话，它要这个营运损失1800，其实还存在一个，就是因为它的所谓的营运损失，一直是说这个车辆因为发生剐蹭需要去进行维修，那么还要看整个的维修周期。
0: 能不能继续使用这个车啊？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就是，这个车可以正常的去来出租，但是呢，你说我在维修是吧？
1: 对，但对于营运车辆可以主张营运损失，这个是法律上面是支持的。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周女士咨询说，花费了28万元购买辆二手车，全款付清之后发现车辆有未解押的贷款，那就是原车主这个贷款还没有
1: 还清
0: 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无法办理过户，那估计就是他的这个登记证书啊是属于抵押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
0: 但是呢，这个车行拒不退款也不给解押，那想问一下，就是怎么起诉维权？那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清晰啊。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没有解押的车辆，它是没法办理过户的。其实我们作为购买者的话，第一是要取得车辆的这个实际的控制权，就是我要把车辆在我的掌控之下，车辆要进行交付。同时的话，肯定要办理相应的过户手续。就是说登记手续要办理变更。但如果无法办理变更的话，那么实际上面来说，无论是对于周女士日后的行驶，就是使用车辆而言，还是在这个从这个所有权的界定上面来言，都可能会登记所有权的界定上都会有问题。我们当然还是建议，既然这个二手车车款已经足额交付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实际上面就是说没有还清这个贷款，它是有相应的资金来源的。当然这个其实也可以包括周女士在这个听众朋友提个醒哈，其实这个时候在付款的时候就应当同时办理解押手续，解押和 过户手续。
0: 黄律师，就很多时候咱们现在作为这个二手车这个行业呢，不像之前说个人过户就可以了，你要真正儿八经的是二手车公司的话呢，他要把这个车辆先收过来啊，过户到他公司的名下。但是有一些车行呢，为了规避税收啊，为了去减少成本，他就把这个车辆呢，要不就是过户到个人名下，要不就不过户，
1: 干脆不过，
0: 对，就直接放在展厅里边，把洗洗干净，做完准备之后，等到有购买者了，有买受人了，来了看了之后说这个车我要了，是吧，再去核实这个车辆它是不是可以正常交易。
1: 对，
0: 那有些时候呢，可能人家看中这个车辆，就像郑女士这么着急看中了啊，价格也合适，我就付钱买了，钱打过去，打过去发现，哎，你去想去办手续的时候发现这手续办不了了。
1: 对，当然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说是周女士原来就知道这个车辆是有抵押的，另一种情况是周女士不知道。但是不论哪一种，一般来说哈，二手车买卖合同它是从车行买的嘛，二手车买卖合同里面都会有这样的约定，就是何时办理这个车辆的别用登记手续，会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时间。如果是说这个车行不能够履行合同约定的话，而且导致我们周女士的合同无法实现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合同就不能继续履行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周女士其实是可以要求解除这个买卖合同，同时要求这个车行返还这个购车款。
0: 好，看看时间呢，我们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感谢您黄律师。
1: 不客气，
0: 那咱们下期再见。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

0: 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7: 我选豪顺装饰。
6: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7: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0: 爱护肤的姐妹们看过来，专属听友的护肤福利来了，价保520超值活动开启，薇诺娜面膜福利大放价，温和配方适配所有肤质，透气膜布上脸舒适，含量精华深层补水，改善泛红干痒，舒缓熬夜暗沉，日常修护晒后急救都合适。现在20片89元，40片168元，超划算，支持试用无忧售后。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下单，趁活动赶紧囤货。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自贡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到晋江附近，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的长水开发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请身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

0: 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上班。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20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那么今天呢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是名师教子有妙招，让我们共同来走进宋鸿院小学名师工作室。那么在节目开始的时间呢，也是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看看前三名是哪里哈。沪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第二条沪东路从金山东路到中山南路由南向北，第三条呢是黄河南路从大马路到西三环路由东向西，前三名啊，相对来说的话也是提醒大家路况的时候呢，车多的前三名是他们仨。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周三教子有方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哈，也是很多老母亲特别在意的话题，很实用哈，如何让孩子爱上英语学习。那么我们也是关注了咱们云龙区宋鸿院英语名师工作室，给大家带来了三个超级实用的家庭英语学习锦囊，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有请阳山路的王子明同学先来告诉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4: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5: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4: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5: 鞋扔锅里了，
4: 怎么还不写作业？
5: 去厕所罚站。
6: 爸爸妈妈，别生气。
5: 宝贝，爸爸
4: 妈妈
5: 爱你。
7: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家有儿女，教子有方。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名师工作室。其实呢，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名师，而他们

当单词侦探来搜集一下。比如呢，这个方式方法有三个哈、第一呢，咱可以有15分钟的亲子阅读时间，每天呢固定时段和孩子一起来学英文。比如呢，像看看绘本呢、看看英文动画片呢，或者就是看看他们的英文课本，就像开发他们的生活当中的秘密花园一样。第二个呢，就是生活小任务，比如让孩子用英语来制定一下周末的出游计划，锻炼实用的技巧。第三个呢，就是 AI 的小助手，尝试呢让孩子们在互动当中学习英语。你看，学习英语的方式方法很多，对吧？其实有的时候呢，也是给爸爸妈妈们重新学习的机会。就像前两天呢，在线下有一位宝妈咨询我们的时候说啊，真的很想和孩子一起来把以前的英语捡起来，特别是说我们小时候学的那是哑巴英语，现在呢跟孩子可以在一起共同学习，还让自己捡起英语练习了口语。当时呢，还有一位宝妈参与我们线下私聊的时候还说到了一个现象，她说呢，曾经跟女儿约定一家三口在家里边说话呢只能用英文，没想到到最后啊，词真的是用尽了，实在是费尽脑子都想不出来了，甚至到最后玩着玩着呢开始用手比划了。不知道您家里边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现象呢？电文当中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让孩子爱上英语的学习，其实呢中间还有很多的小妙招哦。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

0: 享全天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0: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0: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环抱漆全线升级，立项20000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6: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7: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6: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7: 鞋扔锅里了，
6: 怎么还不写作业？
7: 去厕所罚站。
8: 爸爸妈妈别生气，
7: 宝贝，爸爸
6: 妈妈
7: 爱你。
9: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0: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20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是如何让孩子真正的爱上英语学习。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周国红就说了，我们家呢也尝试过全家人说英语，但是发现行不通啊，关键是爸爸妈妈们现在呢英语已经还给老师们了。其实呢，像您说这种情况，估计呢很多爸爸妈妈们都是如此。哎，但是换一个角度想哈，咱可以和孩子此时此刻一起学习，不仅呢弥补了曾经的遗憾，让自己的哑巴英语也可以开口了，另外一方面呢，还可以一起来感受美好的亲子时光。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这个特别实用话题，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呢真正的爱上英语。刚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宋鸿苑英语名师工作室宋老师说到的三个超级实用的英语家庭学习锦囊，还记得哪三个吗？15分钟的亲子阅读时光，你看这就用上了。第二个呢，生活小任务，让孩子呢用英语制定周末出行计划，锻炼实际应用能力。第三个呢就是 AI， 其实 AI 小助手对于孩子们的学习来说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可以在互动当中学习英语。那么今天呢也是有必要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呢来

享一下一个互动的环节。这个环节呢，咱可以回家之后啊，和孩子呢一起商量着看看怎么做。比如呢，邀请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参与到自家英语小达人的活动，拍摄一下孩子进行英语学习的创意小视频，然后呢可以直接发送给我们私信管理员一或者是我们的二妮儿，我们呢也可以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感受一下。要知道呢，英语学习啊其实还是可以很有趣的。确实这个老师我们知道是教育强国建设的第一资源，而且呢我们的身边有真正很多的这样的名师，比如今天和大家所聊到的宋红艳小学英语名师工作室的宋老师，他呢是中小学高级教师，在一线呢30年，他始终相信呢每个孩子都是有无限可能的，用热爱和智慧点亮了每一段的成功之路，成为孩子们心中最信赖的 Miss Song。那么在宋老师的这个头衔当中有太多了，比如呢徐州市带头优师、优秀教育工作者等等称号，在国家省市级的赛课当中斩获一等奖，并且呢主持了10多个省级的课题和省内涵项目。从课堂到科研，从教学到育人，他正带领着更多的人让优质的教育资源然后呢扩散开来。特别是我们的宋老师是教英语的，所以呢刚才这3个方式方法呢也是我们宋老师在节目当中送给大家的3个家庭英语学习的小锦囊。不仅如此呢，我们的宋老师还是带着自己身边的年轻老师们一同向前，就像我们说的百花齐放。比如他们的课改我们来关注一下，工作室成员吕海慧老师，吕老师呢在全国人工智能赋能的课堂教学当中啊就展示了他的一堂跨学科的主题课。在那堂课当中呢，我们的吕老师呢是巧妙融合了 AI 技术和项目式学习，引导学生和鹏小导游，就是咱鹏程的鹏哈，鹏鹏小导游智能体协同呢完成了一个跨学科的探索任务，是工作室呢一种创新的成功路径。学生呢是从工具的操作者，然后呢一下子变成创意的主导者。你看这被动学习和主动学习肯定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课题也是先后完成了省市规划课题研究，获得了市区领航杯信息化教学优质课和评优课一等奖。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佳明妈妈说啊，我们家的英语就是我最大的头疼问题。刚才和大家聊到的宋老师这些3个锦囊，您不妨呢在家里边跟孩子一块尝试尝试，让孩子在互动当中感受到学习英语的乐趣。另外我们来看看工作室成员谢宋老师，谢宋老师呢是体系化课程构建理念的一个实践者，他呢聚焦了分级阅读和跨学科探究的双路径哈，努力呢是在英语教学当中实现语言文化和思维的深度融合，他是引导孩子们从纸的已知出发，然后呢提出自创问题，通过绘本构建问题解决影响这3个历史逻辑，并且呢在 AI 的赋能下实行这种进阶，充分的体现了能力进阶还有呢文化引领。谢宋老师呢是荣获了江苏省评优课一等奖、省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一等奖，并且呢被评为徐州市带头优师。在这些老师的带领下，这英语是不是学着越来越感觉很好玩了呢？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9: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丰阳台换门窗。

0: 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们。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衢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衢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衢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20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走进的是名师工作室，让我们呢从中感受一下教子有方。今天呢和大家共同认识的是宋红艳小学英语名师工作室。我记得曾经宋老师做客家有儿女节目的时候呢，还聊到了英语学习的一些技巧和方式方法，真的可以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从中受益颇多。刚才呢也是特别提及到了3个锦囊，哎，是属于呢孩子们在家里边家庭英语学习的小锦囊，相信呢我们家长朋友们是不是都已经记下来了，别忘了今天放学回家就可以和孩子共同来尝试一下咯。就像宋老师所说的哈，这个英语学习也可以很有趣的。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共同认识了一下我们的宋红艳小学英语名师工作室的宋红艳老师，同时呢也是看到了团队当中的课改，比如呢吕海燕老师还有我们的谢宋老师，和大家呢共同分享了他们的一些教学主张和实施路径。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妈妈说啊，宋老师也是我女儿曾经小学的老师。曾经，那看来女儿已经长大了是吗？这就是桃李满天下的感觉啊。而且呢在宋老师的工作室当中啊，还有很多成员的成长故事，比如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共同认识的吴凡老师。吴凡老师呢做客家有儿女节目的时候呢，也聊到了很多哎类似的观点，比如呢是在工作室体系化课程构建的理念影响下，吴凡老师呢是以逆向设点为一个支点，撬动了小学英语教学的深度改革，从卓越教师成长为教育引领者。而且呢吴凡老师呢主持了2项省重点课题，构建本土化的逆向设计 5.0 版教学模板，同时呢他的论文也是获得了省特奖，并被呢人大复印报刊转载。他先后呢也是斩获了咱们省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1等奖、教育部一师一优课部级优课，还有呢全国互动课堂评比1等奖等荣誉，获评了咱们徐州市带头优师云龙区领军名师，入选了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如今呢吴凡老师呢是从英语教师到教科室主任到党支部书记校长，完成了从精于教学到善于研究再到引领发展的3级跨越，成功呢成立了区级的吴凡青年名师工作室，让我们的教育薪火代代相传。另外一位成员呢是尚小和老师，尚老师呢是教学和科研双核驱动发展的一个典范啊。为什么这么说？尚老师呢是先后斩获了教育部基础教育精品课优课、江苏省青年教师课堂展评1等奖、徐州市优质课1等奖，而且呢多次呢也是执教市级的公开课，开展了专题讲座，并且呢是参与到名师送教，获评呢咱们云龙区领军名师。他还主持完成了4项省市级的规划课题，11篇的论文发表于省市级的教育期刊，作为呢核心成员还深度参与了3项省级内涵建设项目，以及呢2项省级教学成果奖研究，带领呢附小教育集团英语教研组荣获了徐州市青年文明号。尚老师呢也是从教学能手到科研骨干再到学科领军人才，完成了从精于教学到善于研究再到引领发展的层层进阶，共同见证了工作室的成长力量。说到这个工作室的远景啊，宋红艳老师也表示说呢，将继续秉承阅读赋能 探究创新的理念，以更开阔的视野深耕呢一体两翼的育人实践，打造更具影响力的课程体系和教师发展共同体，让英语学习能够成为每个孩子探索世界的窗口，让优质的教育力量跨越校际，辐射更广。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孩子们在英语学习方面相信呢一定能够更上一层楼。

0: 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3: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0000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4: 爱护肤的姐妹们看过来，专属听友的护肤福利来了，价保520超值活动开启，薇诺纳面膜福利大放价，温和配方适配所有肤质，透气膜布上脸舒适，海量精华深层补水，改善泛红干痒，舒缓熬夜暗沉，日常修护晒后急救都合适，现在20片89元，40片168元，超划算，支持试用无忧售后，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下单，趁活动赶紧囤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6: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7: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6: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7: 鞋扔锅里了，
6: 怎么还不写作业，
7: 去厕所罚站。
8: 爸爸妈妈别生气，
7: 宝贝，爸爸
6: 妈妈
7: 爱你，
4: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9: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0: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让我们共同认识了宋红叶小学英语名师工作室，认识到了其中啊不少优秀的老师，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区域辐射生态构建的过程，通过呢青蓝工程培育出了很多的领军人物，而且呢今天也是在电波当中再次看到了他的成长轨迹呈现于教学研究引领的三级跳，并且呢也是延伸出了子工作室，形成可持续的教师发展生态，相信呢通过这样工作室的涟漪效应啊，正在推动着所有的教育从区级的慢慢的提升，系统性的跨越。相信呢通过老师们的用心引领，我们的孩子们学习英语也会更加的有趣。那么今天呢认识完我们的名师工作室的老师们，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再次来感慨教育是有温度的。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分享新教育实验创新人朱永新老师所朗诵的教育是一首诗。
11: 教育是一首诗，教育是一首诗，诗的名字叫青春，在躁动不安的灵魂里有一个年轻的梦。教育是一首诗，诗的名字叫创造，在探索求知的丛林里 有一面个性的旗。教育是一首诗，诗的名字叫激情，在春风化雨的课堂里有一脸永恒的笑。教育是一首诗，诗的名字叫智慧，在写满问题的试卷里有一双发现的眼。教育是一首诗，诗的名字叫热爱，在每个孩子的瞳孔里有一颗母亲的心。教育是一首诗，诗的名字叫未来，在传承文明的长河里有一条破浪的船。

看到会员群当中的亡羊补牢就说，是的，这几个方法听上去不错，晚上回家就和孩子尝试一下。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宋红艳老师提及的三个非常实用的家庭英语学习小锦囊，我们家长朋友们别忘了行动起来，今天放学回到家可以和孩子呢共同来学习一下。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节目尾声的时间呢共同来看一下直播间的路况大屏前三甲。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黄河南路从大马路到西三环由东向西，湖东路从金山东路到中山南路由南向北，这是前三甲哦。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呢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呢在线下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那么朋友们，明天我们继续相约在16点钟，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

0: 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0: 爱护肤的姐妹们，看过来，专属听友的护肤福利来了，价宝520超值活动开启，薇诺娜面膜福利大放价，温和配方适配所有肤质，透析膜布上脸舒适，海量精华深层补水，改善泛红干痒，舒缓熬夜暗沉，日常修护晒后急救都合适。现在20片89元，40片168元，超划算，支持试用无忧售后。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下单，趁活动赶紧囤货。
5: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附近，D40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附近，受施工栈道以及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1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来吧，周三晚间17:07，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来吧，快问快答，经过了一天的酝酿，今天520都打算和你爱的人干点啥。本来呢，我是以为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二人世界烛光晚餐惊喜礼物了，对不对？结果呢，群里边的各位朋友们经过今天晚上的预热，我问一问，今天晚上你们都干嘛？他说能干嘛？回到家带孩子啊。说明天孩子不放假，照样写作业。谁呀、啊？只要是有孩子有家有道，今天晚上谁有那时间出去浪漫、出去浪费呀、啊？哎呀，就想问一问各位不单身的人士们，所以爱真的会消失是吗？真的把女友、男友、老公、丈夫相处为睡在你上铺的室友、战友？我当时我就在想，你说我这单身汉520该怎么过？是一笑而过、擦肩而过、看别人过、闭门思过？没想到大家呀都是这么过。本来我还想着晚上7点的时候啊，下了节目之后我就啊避避风头，直接回家里点个外卖就得了。现在我决定了，好好的出门刺一刺这些眼珠子，给大家伙天天堵、天天乱啊。当然也不免俗的，今天是520，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让我们今天大声表白，彭城这座城，给你爱的人说一句啊，你最想对他表白的话吧，好不好？当然了，我们这个爱人的话范畴也是特别特别的大，除了你的伴侣之外，你的家人、你的儿女，甚至你的父母、你的好友，咱们都可以好好的表白一下，对不对？在今天的话，总是一个表达爱意最合适的时机，因为总说中国人、东方人实在太含蓄了，我们啊很难把我爱你三个字、谢谢你三个字挂在

摇礼物都欢迎进群的，咱直接啊，我们就晒一晒吧啊，撒一波这个狗粮，我也在线就化身那个小丘比特啊，那个拿着弓箭的小胖子，帮大家在线表白，我们在线秀恩爱撒狗粮吧。还有人在问了，说怎么了？今天怎么又是单口节目啊？说每周感觉都有一次大老师单口的机会。说萨萨小仙女又去参加活动了吗 ？No No No， 萨萨小仙女是开会去了。没错，今天的话也是突然接到了自己需要单口啊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没关系啊，咱虽然是我今天一个人上节目，但是大家听感上是两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领导说了，在啊喝燕窝这一块的话，我一个人顶俩呀，对不对？所以听感上的话，咱还算两个人来了。而且在今天520这个日子的话，也想问问大家，都给对方准备好了惊喜还有礼物了吗？在最近呢，我们的跨境节也是迎来了520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福利节，而今天的话又给大家带来了前段时间咱们非常非常喜欢的，每个人都在啊要求返场的，做到地板价的，也是最近女性啊还有各位精致的居居男孩们特别需要的晒后修复面膜，就是我们的薇诺娜贴片面膜又返场了。而且本次返场时间的话也只有48小时，到周五的时候我们这个活动又会给大家下架了啊。而且呢，前段时间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是地板价的大补贴，这次的话我们依然是保价520哦。今天呢就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前所未有的惊天破价，谁能想到呢，大家都喜欢的这款国货修护天花板竟然能做到这样的机制，所以今天下单的话大家一定不后悔。听我边介绍您可以干嘛呢，如果没在开车或者保证行车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搜索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先添加咱们这个福利官跨境姐的微信号啊，然后我再来告诉你今天价格有多划算。首先啊，屏住呼吸家人们啊，20片的薇诺娜只需要89块钱一盒，如果最近呢你想再多囤一点，买2盒40片，价格再降10块钱，40片的薇诺娜只需要168，比平时他们一盒的价格都贵不了多少。所以呢，直接关注一下徐州交通广播咱们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面膜，添加福利官之后抢券再下单，就是今天告诉您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啦，一盒20片89，如果囤40片2盒，再给您只降10块钱，到手只要168。提前享受咱520活动的地板价格啊，而且不仅划算，还干嘛呢？有一个福利，还赠给您一片什么呢？试用装。你先在家里边啊，别急忙拆那2盒或者1盒，先把那一片的试用装贴脸上，你感觉它怎么样？有没有达到你内心驱洗的效果？如果你觉得哎呦还是不太适合自己肤质啊，咱整单都退，没有任何问题。这底气啊，都是来自于产品的好用啊。而且最关键的是，最近这个天呢也是慢慢热起来了，紫外线也是强起来了。咱这个薇诺娜修复面膜呢，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复，还是熬夜暗沉，或者你打完啾啾之后维稳，每天咱们敷个15分钟，皮肤就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而且里边无酒精无香精，敏敏肌闭眼冲，一点都不踩雷啊。听友专享价20片的薇诺娜，咱们啊专柜价卖一盒的话得198，今天的一盒咱只要89，买2盒40片还不如他们原价的一盒贵，168，40片到手啊，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钱，比您喝一瓶那个什么东方树叶还便宜呢。用每天一瓶饮料价格去提升自己维稳的皮肤状态，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了啊。而且呢还要告诉大家啊，咱这款面膜尽量多囤一点儿，因为呢换季敏感期、晒后急救期、熬夜急救期，哪哪都用得上它，平时囤个30-50片我觉得啊都是非常非常用得着的。而且呢最关键，这保价520这活动不是时常都有，到了周四之后咱直接下架。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面膜即可获取我们的机制啦。来吧，今天520在这个浪漫的日子给你爱的人表白一下吧，你最想对谁说一句谢谢呢？或者说一说下班之后你和他都有哪些浪漫的安排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我们等您在线秀恩爱。

0: 刷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爱护肤的姐妹们，看过来，专属听友的护肤福利来了，价保520超值活动开启，薇诺娜面膜福利大放价，温和配方适配所有肤质，透气膜布上脸舒适，海量精华深层补水，改善泛红干痒，舒缓熬夜暗沉，日常修护晒后急救都合适。现在20片89元，40片168元，超划算，支持试用无忧售后，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下单，趁活动赶紧囤货。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0: 肠？这谁？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0: 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弯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啊，我是你们大老师。就在群里面呢，刚刚还说今天啊，老夫老妻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安排，说下班之后啊，也不吃饭，也不看电影，这也不二人世界啊，就回家就得了。但是根据我们的智慧大屏来看，今天晚上保存着仪式感的小情侣们还是很多的，因为目前啊，湖东路由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压车环境了。随着待会儿呢17点30分的到来，相信咱徐州的晚高峰来的也会比平日再早那么一点点，所以也会实时为大家每段刷新我们一下徐州的各个重要路口的实时交通路况。如果大家您在行车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尽全分享给我们啊，咱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开发平台的路途遥远勿忘初心都说了，说520为什么我在值班，你看你就不懂了吧。咱87大叔啊可就早早的说了，说呀，今天要是结婚比较久的人或者比较聪明的男士啊，都会干什么呢？提前找一点什么矛盾呢，找点架吵一吵，咱提前避一避啊。为什么呢？在今天大家都对浪漫过敏是吗？不敢老夫老妻之后更久了以后咱就情比金坚嘛，对吧？都得说，哎呀，孩儿他妈，你看这些年就是谢谢你了哈。不该是这样，我们看过听过的那些爱情故事的传送版本吗？怎么一个个反而感觉啊，摸今天晚上摸个手对吧，牵个小手，那都得晚上做噩梦，都那么怕呢，为什么？所以各位啊，咱正在听节目的老夫老妻们，对不对？还是这个热恋情侣们，咱也都别害臊好不好？新婚燕尔们，就说一说520啊，你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个行程安排、仪式感的安排？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这个浪漫特别的日子里边，给你爱的人表白一下吧。不仅是伴侣啊，给孩子啊，给父母啊，给亲友啊，咱表白一下都行，都是爱的人，爱恨不爱嘛。欢迎大家直接进群啊，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就可以了。徐州交通广播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进群即可了。来吧，又来到了今天问号的诞生了，和大家来讨论讨论什么事儿呢？讨论讨论您在正在用的手机套餐的这个事儿。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啊，快问快答，你用的是哪个运营商的套餐呢？应该超过70%的人都是中国移动啊，20%的人中国电信，剩下可能不到10%的人还在继续着用中国联通，对不对？最近的社交媒体上传出了说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这样的热搜，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很多啊，像我们这些已经差不多10-20年的用户啊，都发出了疑问，说难道传统月租套餐，咱从啊这个手机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在用的这样的一个套餐，现在真的要终结了吗？要告诉大家，记者梳理市场现状发现啊，目前仅仅只有这个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而且设了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而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呢都暂未推出同类的产品。而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啊，未来有可能会成为行业里边的主流选择吗？今天问号的诞生就来和大伙好好的探讨探讨啊。其实呢，根据公开消息显示啊，中国电信从6月1号起就会全面试点天翼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呢均是按量计费的模式。而中国移动呢也会在6月份起啊也试点这个零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为什么呢？大多数人啊，在原来第三方的互联网卡或者流量卡出来之前的话，大家用的都是差不多得是99或者139，包含着什么电视点播系统啊，还有家里啊什么这500兆啊或者1000兆宽带的这样的一个月租模式。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啊拥抱向了低月租的套餐设置模式，对吧？经常什么29、39，或者呢自己的企业单位有这类似的补贴，也做到个19块钱这样的低月租的状态。最近呢，在不少互联网博主啊也在短视频里面介绍到，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收费模式，改为按量计费的模式。他们甚至呢还列出了该推出政策明确的时间和节点，像中国联通啊明确会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呢会明白办放心用，什么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短信彩信都是按量计费的。像啊他这个套餐里边，你只要打1分钟的语音电话
收费是一毛钱，采短信啊都是一毛钱一条，而按流量实时呢是这个阶梯性的计价，按照前20兆啊，20GB 啊，按照是每1.5块1GB 的流量，超过了20GB 到50GB 呢，阶梯状就来到了1.2块每 GB 的流量，超过了50GB 的流量呢，每 GB 按1元收费。简单来说呢，流量你越用越便宜，也是彻底打消了流量焦虑啊。像联通的客服人员也介绍了，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的消费门槛。也有报道称啊，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个月的39块钱，而在北京呢则为55块钱。如果仅仅呢使用电话是使用流量而不接打语音电话，55块钱呢就可以每个月使用近 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的电话才能覆盖最低的消费。同时呢，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也是依然存在供大家灵活选择的。而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客服人员也表示了，公司曾经推出过零月租的产品模式，但目前呢没有相关的执行计划。随后记者也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啊，没有目前零月租推行的计划存在。其实啊，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也表示过，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的模式来吸引啊新的用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的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会将这个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因为别的不说，这爸爸妈妈可能不常出去，都在家里边连 WiFi， 他们就真的可能一个月只花2-3块钱的话费哦。而这位呢，独立电信观察员也表示了，说即使1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成本呢，也是在7×24个小时在提供服务连轴转，不收你的钱，无形中就肯定要增加其他重度使用用户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其他轻重度使用的他们的这些用户的成本。而运营商的网络维护服务呢，一年就要投入几百亿，而这几百亿的网络维护成本更是要想办法摊出去。而通信行业专家呢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也强调，通信网络中的号码和通信频段都是需要向国家缴纳使用费用的公共资源，完全零月租啊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而套餐模式的出现呢，本质上就是为了运营商鼓励更多的用户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而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呢，反而会意味着资费的上涨。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啊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儿呢？专业人士认为啊，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的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且降低套餐外流量使用的价格。以前的话啊，我是真的非常不喜欢去变更套餐，总觉得呢自己在吃亏，但是后来发现，随着各种 APP 数据的量化和更迭，对于流量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了。我在使用了一个套餐13年后，终于在26年去升级了自己的套餐。后来发现啊，并不是我的套餐内的流量不够用，而是我的套餐太老旧。所以今天呢，也可以分享一下您现在使用的是哪个运营商的这样的一个手机号码，又采用的是多少资费的套餐，你已经使用多少年了呢？也欢迎进群和我们互动一下吧。一路好心。

京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来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啊。啊，咱666就说了啊，39块钱一个月100G， 我使用的是联通的啊，某网卡。现在你想办这么高的流量套餐都没了，那是真的。我还记得以前呢，如果想办这么高的流量套餐，通过各种啊，比如说企政府单位或者是事业单位啊，他们这样的一些补贴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差价，或者就是办一些学生卡，在学生周围啊，能够找到这种大流量的套餐，现在真的很难找了啊。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吧，您现在正在使用的都是什么样的套餐，已经使用多少年了呢？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5: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6: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5: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1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9: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6: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来吧，一路好心情，下班也要好心情。就在刚才，我看到咱们微信后台不少朋友们还在回复面膜俩字儿。你看看，咱识货的朋友们还是非常多的啊，因为今天真的给大家带来是非常合算的一个机制，是我们薇诺娜修复面膜，也是国货之光啦。不管是各位啊保不保养，应该是只要刷社媒或者是啊对保养有一定了解的朋友们都知道它在这样一个修复面膜界有多少的性价比和它多少的一个效用了。而今天呢，是咱们跨境姐专门和薇诺娜的官方厂家磨来的一个机穿底价啊，平时198一盒，专柜里边啊卖着薇诺娜修复面膜，就那红十字那个啊，20片装的，平时它198一盒，今天只要89。而且如果你要买两盒囤上40片，再给你减10块钱，到手只要168，每一片才刚刚4块多。你看看，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呢，而且保价520哦，是广播大补贴来的。这种类型的大活动呢，如果您现在不下单，未来再给您返场，比如说天更热紫外线更强的时候，就不一定能做到这么便宜的一个价值了，机制了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先关注一下徐州交通广播，回复一下面膜这俩字儿啊，就可以获取我们的机制了。先添加福利官跨境姐的微信，后续还有更多捡漏商品啊，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而且呢，由于价格真的很合适，库存已经在倒计时了，所以后台手快的听众朋友们啊，抓紧下单，赶紧冲。不管是敏感肌、干皮还是混油皮，日常维稳急救修复，选薇诺娜面膜准没错。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这俩字就行了。像什么咱小雅、知微、清纸、向着太阳迎着光、王鹤，对不对？还有小姨啊，都已经提前享受到咱们这机制了啊，抓紧吧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520呢，想让大家啊来和自己亲爱的对方表白一下，别管是爱人、子女还是父母甚至亲友啊，我们都可以大声的表白，捧成这座城。而就在刚才的话，我们问号的诞生和大家聊了一聊啊，运营商大家现在都在采用哪一个档位的套餐，我发现大家都是特别特别懂得把钱花在刀刃上的。略就说了，我39一个月100G 的流量，平时啊完全用不完。而呢咱们的春风不问路他说，应该群里没有人会比我还厉害，19.9一个月1600G 的流量。天哪，能分享一下是什么渠道办的卡吗？有这流量的话，家里的宽带都能停了吧，对不对？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您都采用什么样档位的套餐，也欢迎进群啊和我们分享分享吧。同时又来到了每天咱们假期腰串吃香麦咖啡的环节了，在520这个甜蜜的节点里，就邀请大家演唱一首适合今天表白的歌曲吧。别管是爱情的、表白的、甜蜜的、幸福的，都可以给我们唱上那么一嗓子。欢迎大家在保证行车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在车厢里摁下你的语音键，为我们啊接唱适合的歌曲吧。同时还要感谢假青羊肉串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哦，30年老味道假青羊肉串。
3: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青，30年徐州老味道。
4: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5: 到底是什么风？
4: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6: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程，我是你们大老师啊。在今天呢，也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府宴即是燕窝啊，上架我们节目机制的最后一天啦。到今天晚上之后的话，我们就即将下架，大家就再也买不到咱们原价1396一箱，现在节目团购价只要995元的一大箱的机制了。而且呢，也要告诉大家一下，哪怕今天已经是520了，但是如果您今天没有准备好相关的礼物，剩下咱囤一囤，放放呢，放到525也行。关键是真的质量很好啊！通过每天早上节目啊，咱们这个苏姐说，哎，怎么又少一瓶，也就知道我们主持人也没少吃。我们主持人都爱吃愿意吃盯着吃的好东西，肯定都是呢在质量啊产品啊还有里边的跟这个种干燕还有燕窝肽的含量都非常棒的产品，我们自己喜欢才能推荐给大家的。而这次呢要告诉大家一下，今天呢就还有几个小时就即将下架我们的机制了，原价1396元的府燕即是燕窝啊，一大箱里边有五盒，都有五个非常精美的包装礼盒，里边有六瓶，到手30瓶，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是995元。如果您此时此刻下单两箱，还在给大家直降100，每箱里边啊还都会给大家如果你购买两箱还都会给你加赠一颗13到14毫米直径的淡水天然珍珠，里边都是有这个鉴定证书在的啊，送人精美有面子。而且呢哪怕就是我们最后的时间了，只要是您前段时间通过我们的渠道下单过我们燕窝的，也可以反馈一下您吃起来效果怎么样，滋补感受怎么样，还有呢口感怎么样，里边内容物怎么样，只要是真的能查到您自己的下单号，我们还在加赠您一颗13到14毫米的天然淡水珍珠。为什么说咱府燕即是燕窝是一款品质在线的好燕窝呢？那是因为原材料都是来自印尼的那小燕子啊，他们的金丝燕的燕盏，而且用的都不是个碎燕哦，是经过他们的干燕通过工艺炖煮而成的，都不是零零碎碎的，所以里边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80%的，每瓶啊有足足35克，而且里边的干燕含量也是添加到了足足的1.8克。大家可以随便到网商平台或者社交媒体呢，咱搜索一下这样的一个即是燕窝，他们通常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格？只要是干燕的添加达到了1.8克左右，比如说它6盒啊，或者是6盏这样的一个设置，它一盒就得大几百块钱了。而且呢里边配料宝相当之干净，除了纯净水，咱们的这个干燕窝对吧，还有这个燕窝肽，还就是有一点点的木糖醇，吃起来清甜无负担，而且呢不是稀里光汤的糖水的感觉。最关键的是除了质量在线之外啊，这钱您花的真的是值。您想想520鲜花可能会凋谢对不对，食物的话吃了之后再也是呢对吧，通过这个日子也就代谢出去了。而香水啊咱什么都不缺，除了这些啊平时的礼物对吧，营造的仪式感之外，我觉得由内而外能够给自己身体带来滋养的东西，能够为我们的青春驻颜提供帮助的东西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而且最关键的是这钱您花的多值啊，比如说咱啊30岁以下的小姐姐们， 每啊可以每三天喝一瓶咱这个福颜鸡翅燕窝，你喝一个月停一个月，你买两组1890的价格就是60瓶嘛，刚好够你喝一年的，折合下来一天才5块多钱。而40岁以上呢，咱们的精致居居女孩们啊，每两天喝一瓶，这样两箱燕窝你也可以喝上4个月，一天也就15块钱，一杯咖啡钱，对吧？不比喝奶茶高级，还比喝奶茶健康。最关键的是食补这个东西啊，咱循序渐进下来，你得到的效果也是比较容易巩固的。而想着给父母长辈们送咱们福颜鸡翅燕窝的，可能呢长辈们的消化功能较弱，每周啊咱喝个2-3瓶就特别合适，温和养元，增强抵抗力，真材实料的燕窝它更贴心更放心。还有呢就是比较刚需一点的，在备孕或者正在孕期的孕妈妈们，建议活动期间呢你多囤几箱，每天一瓶，给身体增添活力，也能为宝宝的发育保驾护航啊。因为呢咱们也有主持人曾经呢在自己备孕期间的话啊，是喝过这个燕窝，有这习惯，持续了3-4年之久，他们呢就去中药店里边买回了这个干燕自己啊来煮，就发现真的是又要泡又要煮又要挑里边的碎毛，非常之麻烦。而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这样精致的一小瓶，每天放在包里，对吧，拿这么一个小勺，哎呀不行，我现在又想来一瓶。而且520这个成双成对的日子，这我喝单数盒就是不吉利吧，对不对？待会儿的话我就给他喝2瓶试试看啊，这么一打开之后拿个小勺子精致的吃一吃，别人的下午茶都喝什么呢，各种什么植脂末呀，对吧，果葡糖浆啊，添加那些老奶茶，咱就喝这个健康饮品燕窝呀，品质在线，滋补有效，对吧，喝下来之后的话，咱这两盒一疗程喝下来，整个由内而外您本人气质那就是不一样。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关注一下我们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下班即可了解了。而且提醒大家，这已经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截止到今天晚上12点，我们的优惠机制即将结束，在520之后也会为大家带来啊咱们全新的选品啦，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单2个字，把这份专属的偏爱送到你爱的人的身边吧。嗯，我们存货不多喽。
5: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6: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5: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铜山万达到文沃广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8: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6: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0: 爱护肤的姐妹们看过来，专属听友的护肤福利来了，价保520超值活动开启，薇诺娜面膜福利大放价，温和配方适配所有肤质，透气膜布上脸舒适，海量精华深层补水，改善泛红干痒，舒缓熬夜暗沉，日常修护晒后急救都合适。现在20片89元，40片168元，超划算，支持试用，无忧售后。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下单，趁活动赶紧囤货。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附近受施工栈道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4: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就在刚才在咱微信后台啊，咱这位叫做王鹤的朋友们也说了，说啊大老师，我是啊买了这个咱府燕即食燕窝的，刚才特意看了一下，干燕含量真的很高，而且冷藏后喝啊更爽口，太适合夏天了。不得不说啊，冷藏过后喝起来有那么一丢丢像那个清补凉。大家呢也可以把它呢当做自己的午后的这样的一个下午茶其中的一样配料，自己做一个最高级别，对吧，这个腰叉版的奶茶，自己呢拿什么乌龙茶和这个旺仔牛奶撞个好喝的奶茶，里边呢再撒上这个啊咱们的即食燕窝，你说说谁能有这滋补呢？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就直接关注一下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下班来了解一下咱们的最终机制吧。而且呢到今天晚上12点为止我们就即将下架了。同时呢今天车厢麦克风邀请大家演唱一些啊特别适合520演唱的歌曲，听听大家的演绎吧。
1: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糊了，
2: 到底是什么风？
1: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3: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今天邀请大家演唱一些啊特别适合在今天听到的歌曲，别管是表白的、恋爱的、甜蜜的、幸福的，都欢迎大家演绎一下。而我们的特工他说520我来啊。
4: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人

怎么说呢，这真的很动情哈，特别是那哭腔的感觉真的很像张学友。不过感觉520唱这首歌不太像是唱给嫂子的呢。啊，忘记你我做不掉，嫂子谁？来吧，欢迎大家演唱一首特别适合在今天啊演唱的歌吧啊！还有一些朋友们在开发平台说，不该演唱一首那 SHE 的那个 Ring Ring Ring 吗？当年有多少人都是通过手机短信还有当年的语音套餐来互诉衷肠的，对不对？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核心灵验。有多少人的早恋都是通过短信暴露出来的？来，诚实回答一下。那既然提到了刚才 Rain Rain 拨打电话互诉衷肠，我觉得啊，周杰伦周董的另外一首歌也不容错过，对吧？你微笑浏览手机里的浪漫，浪漫手机呀、啊。还有呢，冯队也给出了答案啊，他说：“大老师，我觉得这个啊，期待爱。”还有修炼爱情，林俊杰的歌不改播一播吗？这修炼爱情有点苦。期待爱是完全没问题的啊，期待期待你发现我的爱。冯队还问我了，说大老师今天啊单口有没有很寂寞？那有什么寂寞的，虽然我一个人做节目，但是啊对吧，我单身我一个人做节目，但我们苏姐说过呀、啊、我喝燕窝一个顶俩呀。还是两个人的感觉。八七大叔还说了，不得不说啊，咱特工演唱起来的啊，总觉得他要担心他要破音，但是呢人家就在一个非常非常要破即破，然后感情饱满的一个状态，这也是声乐里边非常棒的一个技巧了。来吧，八七大叔也欢迎给我们演唱一下今天适合表白的歌曲吧。同时在今天的话啊，我觉得爱一点是非常非常适合的，而且在最近的浪姐小考舞台上也被唐艺昕啊重新演绎之后呢，这首歌也是重回了排行榜，也特别符合我们当年8090后啊，是不是刚刚恋爱的时候心里那种甜蜜的感觉。当然了，能和爱的人长相厮守啊，这是爱情甜蜜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错过往往也是一种残缺遗憾的美呢。你有没有那种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但是最后爱而不得的结果呢？也欢迎在你的车厢里摁下语音键接场一下吧。

一个唱起来像张学友，一个唱起来像陈小春。好的，就在刚才霸气大叔也说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特工兄唱歌啊，总是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呢总觉得他自己啊情感满的快要溢出来，马上就要哭了。咱们这是一种高深的声乐技巧，要破未破，要哭未哭，对不对？然后特工就说了，哎呀，没想到你们在线区区人，我再也不唱了。别呀，我们是真的觉得这非常棒。听起来你不觉得张学友也是以这样的一个情感丰富哭腔见长吗？八戒大叔还补充了。

0: 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努力为你而发光。
1: 哇哦，萧敬腾大呀！还有特工啊，也给我们新的演绎，听听他又唱了什么。
2: 你为

0: 缘分的解释我又多穿了一行。
1: 哎，又回到了当年啊，真的一听特工唱歌就特别有场景感，他一嗓子一开呢，我就又想到那年暑假我在这个茶水间里面切果盘的日子。总之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欢唱愉快。来吧，各位朋友们，一提起520的话，您脑子

0: 也都有哪些特别适合进行演唱的歌曲呢？欢迎进群摁下语音键和我们演唱一下吧。还有呢，舒琴兰也过来捣乱了，她说那当然是分手快乐了。我必须要告诉你们，我实话实说啊，当年在我的高中门口有一家花店，他们每次到了这样的一个重要节点的时候，永远都在啊循环孟庭苇的一首歌，情人节快乐，快乐情人节。听这歌词觉得没什么意义，对不对？但是他的名字叫没有情人的情人节。来吧，欢迎各位啊，别管是单身呢还是现在已经已婚的还是正在处于热恋中的情侣们，都欢迎啊直接参与一下我们的车厢麦咖风，在您的车厢里按下语音键演唱一首您觉得特别适合今天演唱的歌曲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添加这位啊为微信好友，给他发送下班快乐四个字，就可以进群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了。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哦。新品牌邀
1: 请关注，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方厨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6: 来吧，各位，又来到每天享乐先锋队了，一起来关注一些咱们消费方面的资讯吧。哎，就在今天这个特别甜蜜的日子，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按照微信的惯例啊，会临时提高一下个人红包限额哦。单人红包限额的这样一个上限啊，从常规的200元调整为520元，而且仅限520当天有效啊。我觉得啊，如果现在还没发的朋友们，你现在再发的话，可能起到是反效果。目前相关的额度调整已经生效了。据了解啊，微信仅会在每年的2月14号、七夕和520三个节点上临时上调一下个人红包额度到520元。2026年的5月20号啊，额度适用的时间从0点一直到今天晚上的23点59分，次日就会自动恢复为200元的上限。像群红包额度是不变的，仍为200元。各位情圣们啊，可以或者各位这个模范老公们、模范老婆们，都可以通过聊天界面的点击加号按钮，选择红包，输入520，填写祝福语就可以完成支付即可，全程不需要额外的更新版本或者额外授权。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一下啊，如果你表示的什么节日快乐这样什么一类的话，我们就法律层面的话算赠与。这个的话就要多一些说一下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呢，好多就是有这种崩老头的现象出现，所以就要告诉大家，像婚恋转账呢，是需要一份理性和谨慎的。婚恋转账一般分为三类啊，性质和结果大不相同。如果真的是情意表达类的转账，就像是恋爱期间啊，一方为了表达情感主动转账，带有什么520啊、1314啊这些特殊数字的来表达爱意的红包或者转账，或者在对方生日、节日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刻呀，给点什么小额礼物、礼金，法律上一般认为是赠与的。此类款项和礼物交付的时候，便意味着赠与行为的完成，原则上是不能撤销的，受赠人也是无需返还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叫做婚约彩礼类型的转账，就是恋爱的双方啊，以结婚为目的的大额转账，比如什么购房首付啊、购车款啊，除了财产赠

与还涉及身份法律这些关系啊，最常见的就是婚前赠与的叫彩礼，在案件上由认定为婚约财产纠纷，如果最终呢没有能登记结婚的，收受方原则上是应当返还的，但一般呢也要酌情扣除恋爱期间的合理共同分支的这样的一些开销啊。还有呢就是借贷类的转账了，即转账一方啊给对方的款项为借款并要求返还，而收款的一方呢则坚持认为是情侣间的无偿赠与的情形。这类情形认定的标准和彩礼啊赠与是明显不同的，需要按照民间的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法官也提醒大家啊，情侣恋爱期间相互转账发红包表达爱意本来是正常的情感往来，但是钱财往来务必多一份理性和谨慎啊，明确每一笔转账的费用和用途，妥善的留存相关凭证，划清楚财务的往来边界，既是守护真挚的感情，也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今天呢我想问问大家，你们都收到或者发出多少的红包了？这种限定的大额红包了，对不对？说今天没准备礼物啊，老夫老妻了，就发个红包以示这个爱情包啊。也欢迎来分享分享啊，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理性理性再理性，因为最近真的是有这种崩老头的情形出现。什么叫崩老头呢？就是啊打着这样交友的，对吧，然后他们在茫茫人海中采用这种人海战术告诉你说，哎呀大叔大哥，对不对，要不要就是作为朋友我们了解了解啊，然后以各种目的呢叫你给他小额红包，比如说什么今天520你给我发个52块钱吧，给我发个什么131块4吧，这样小额的红包，然后收到红包之后立马删好友，并且呢是广撒网筐捞鱼的，那就要告诉您，在这个法律层面的话它也算一种小额诈骗，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啊，在今天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面咱们也是要保存那么一分理性啊。同时今天呢咱们车厢麦咖啡的话也邀请大家演唱一些特别适合今天演唱的歌，但有很多人都说都老夫老妻都处成室友了，对吧，处成战友了，哪有那么多情歌可唱啊，没事儿，那你们就演唱一点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表达表达兄弟情的也可以啊，就比如说那个是吧，蓝色保时捷和这个室友演唱一首这个朋友的酒，来吧，开个玩笑，欢迎大家演唱一首特别适合在520表达爱意的歌曲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来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等你们了。在行车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摁下语音键，看看谁才是我们的车厢歌神吧。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铜山万达到文沃广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3: 爱丽丝，爱丽丝，
2: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4: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

0: 徐州广电强烈推荐，十一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 正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两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0000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啊，一路好心情，爱他第一名。今天520这个日子呢，邀请大家车厢麦克风演唱一些特别适合今天播放的歌曲，我们听听看，又是一位朋友的演绎啊，我们就匿名了。曾经真

0: 这位朋友还说啊，刚刚缴了520，要不然回不了家了。说有这个钱的话，咱撸个串唱歌，那不香吗？那总结一句，就是你的这首歌呀，是鬼迷了心窍以后，就是鬼迷心窍嘛，对不对？你说说，道法自然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啊，520，您觉得特别适合听哪些歌呢？啊，然后这位朋友还在啊，演绎了，他说：
1: 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漂流的河，每夜每一夜下着雨，想起你。
0: 还有人说520唱这歌不合适吧？那有啥不合适的？咱大嫂的话，那都亲弟们。说仔细想想，520唱兄弟也行啊。实在不行的，也可以换另外一首歌。
1: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记得你，你曾经说过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
0: 是这样上来吧，各位朋友们，您觉得今天演唱的一些歌比较合适呢？同时咱群里边还有一些啊，咱们大拿们开始给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了。他说我今天不管怎么样，我要是大家的话，我就不会发这520。别人说了，这不发520是要发1314吗？他说不是，不管对方怎么威逼利诱阴阳我，我都不会发。然后别人都说以格进硬，太硬猛了。他说了，我告诉你们，你们一旦发了，就会显得手里的可支配资金，也叫什么现金流，很宽裕。他说没钱就是没钱，除了每个月固定上交的固定家庭开支之外，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了，连烟都快叫了戒掉了。然后别人都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还是大哥有经验。哎呀，真的很有这个。

0: 么说呢，生活的智慧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咱们就觉得520啊都有哪些特别特别合适听的歌曲呢，欢迎直接进群和我们演绎一下啊。还有咱开发平台说路途遥远勿忘初心，他说同事说谁让你单身呢，今天晚上你就值班吧。我们这些不单身的人啊，我们就开始度过我们自己的甜蜜幸福的520啊。没关系啊，咱这今天值班的话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大家都记得你的好。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吧啊。
1: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0: 来吧，说点正事儿啊，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就在近日，河南郑州结婚第三年，丈夫就查出了罕见病，四肢无力，不会站立行走，而妻子不离不弃，照顾了丈夫50多年。丈夫也说啊，这一辈子如果没有他老婆，早就在世上消失了。老婆呢，怕他受罪，跟他在一张床上，每从白天到晚上都在照顾他，感觉亏欠了老婆太多太多。妻子也说也没少哭，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夫妻之间就应该是过命的交情，相依相随，患难不弃。你看看520又让我们相信了爱情的模样。再来说说吧，我想请问一下，最近今天你们的餐厅都是随机碰的还是提前预定的呀？而最近呢，我相信大家都看到过这样一条热搜，说有人在豆包预约餐厅成功了，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而对此呢，在最近的四川成都，有一位餐厅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只建议在小程序官方进行预约。豆包客服表示啊，由于客服和豆包的对话呢是属于隐私的，所以豆包并不能直接联系第三个人进行转告，建议大家啊还是通过传统方式联系和预定自己想要用餐的餐厅。再来关注吧，最近呢，江苏一名具有计算机背景的技术人员李某，在5个月内编写了爬虫脚本，突破正版网络文学平台的技术保护措施，盗取了大量需要付费阅读的文学作品。随后呢，卢某共同运营微信小程序，通过插入广告免费传播盗版内容，并以此获取广告分成。李某因此非法获利10余万元，卢某获利20000余元。因窃取作品数量超过了30000部，情节属严重，法院以侵犯了这著作权，判处李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判处卢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分别处罚金。还是要告诉大家啊，支持正版。不过的确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过付费去看小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各位有没有阅读网络小说的习惯？你会花钱付费追更吗？也可以告诉我们啊。再来继续关注吧，最近呢，孙杨做客了易立竞的节目《言外之意》专访，谈及外界评价啊，他自己也说了，外界对我最大的误解就是不了解，说人和人之间需要眼见为实，而不是通过断章取义的话术来认定我。我自始至终还是原来的孙杨。面对年轻时被贴上的性格张狂的标签，他表示年轻气盛啊，可能会说出一些让人不舒服的话，但是那不是他的本意和初心。曾经也会把喜怒哀乐全部展现在社交媒体上，但现在年龄大了也都不会了。这段专访我也看了，在其中的话让我觉得他比较做自己的一点是什么呢？采访过程中拿出手机开始订外卖，只能说他很真实啊，行之合意啊。再来继续关注吧，从大学生搬宿舍、宝妈遛娃到菜市场里买菜、果园里采摘，一辆原本呢更多是出行在露营场地的露营车正在走入日常生活里。像是社交媒体上也有一条词条爆了，写的是露营车正在西部是正经农具。根据浙江金华一名户外行业经营者来介绍啊，用于露营场景的露营车仅占30%，在一些西部地区啊，露营车甚至被拿来运送水果和摆摊。如今露营车不再是户外装备，更是日常生活里的万能车。也想问问你们家有几辆露营车呢？都用来干嘛呢？我先说说，我是用来拉快递。再来继续关注吧，近日呢，一网友修复了一台二手的 CCD 数码相机，损坏的内存卡发现啊，里边竟然意外解锁了一批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候明星赈灾的照片，瞬间引发全网超过100万网友的考古。在这些老照片中，有年轻时候的陶喆，就那个咿咿呀呀哎哎哦哦， 还有王力宏、孙燕姿、蔡健雅、信、林志炫等明星。更多的是孙燕姿探访灾区时候的一线实拍。据了解呢，这批影像对应的是2008年5月30号四川电视台举办的大型赈灾公益晚会，以生命的名义，王力宏、孙燕姿、陶喆、林志炫都啊上台演唱，孙燕姿更是以爱心大使的身份赴到一线去送物资和温暖。如今旧照重现，孙燕姿的团队工作小哥小补哥也表示啊，已将网友的心声转达给孙燕姿本人。当事人潇潇也告诉记者，会好好的珍藏这批照片。他感慨啊，追星就是会在一些特定的时空和节点，给你啊源源不断的力量，给你直面生活的信心。所以没想到有的时候买二手的话，竟然还会有当年没有公布的明星物料哦。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话也想问问大家，520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你觉得唱哪首歌最合适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进群摁下语音键演唱歌曲吧。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爱护肤的姐妹们，看过来，专属听友的护肤福利来了，价保520超值活动开启，薇诺娜面膜福利大放价，温和配方适配所有肤质，透气膜布上脸舒适，海量精华深层补水，改善泛红干痒，舒缓熬夜暗沉，日常修护晒后急救都合适。现在20片89元，40片168元，超划算，支持试用无忧售后。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下单，趁活动赶紧囤货。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4。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就跟大家介绍了咱跨境姐联合我们徐州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520直基地板价广播大补贴保价的活动。而今天呢，也是直接把这薇诺娜的面膜价格干到了今天前所未有的惊破价，而且呢持续时间只有24小时哦。如果各位呢对于修复面膜或者维稳面膜有过了解的话，一定知道我们的国货之光薇诺娜平时一盒的话得198，然后里边是20片这样的一个规格。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呢，也是跨境姐联合着咱们的厂家嘴皮子磨破了，做到一个89的机制。20片一盒的大装啊，89块钱，如果你囤40片买两盒，价格再直降10块钱，40片价格只要168，一片只要4.2块，比你啊还买一瓶水还要便宜呢。而且最近的天也是越来越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了，咱们啊就用这个富含精华液非常多的，而且植物纤维膜布的薄而透气上脸巨服贴的薇诺娜维稳面膜给它贴一贴，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和，没有刺痛感，而且主打的就是敏敏肌也能用，哪怕是在夏天晒后修复再用它可以。每次呢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的，对吧？后续上妆啊也不会卡粉，最关键是这价格太合适，只持续24小时，而且呢咱们的库存一旦销售完毕之后绝不补货。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一下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面膜就即可下单了啊。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都不踩雷，国货之光来的啊。而且呢咱这次是保价520这种大型活动啊，抢到您就是赚到，因为呢到了下次特别是天再一热的时候，然后这种维稳面膜或者修复面膜变成刚需的时候，就很难再做到这么低价的机制了。你们的品牌方呢也明确说了啊，这次是因为做活动所以库存就这么多，绝不补单，别错过这一波惊天破价啊。家人们记好下单方式，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先添加咱们福利官跨境姐的微信号，后续呢还有更多的捡漏商品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呢。而且最近几天您关注我们节目应该也明白了啊，每天都会为大家换上最近的钢品和钢需，所以明天24小时之后也会把咱们的薇诺娜面膜价格机制给它下掉，感兴趣的朋友们别错过了，徐州交通广播回复下啊面膜这两字就可以了。来看看时间吧，走到了18点56分，感谢大家花2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9:00
8: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

0: 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有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附近受施工栈道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路往内的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中山三乡人的早晨是从一碗香滑爽口的濑粉开始，濑粉不仅可以速吃，还可以搭配牛奶、烧鹅、叉烧、鸡肉和猪肉等，另外用猪骨、鱼等作为配料熬制成的高汤也是必不可少。梁九弟做濑粉颇具心得，八九十年前他家就在中山经营一家濑粉店，之后梁九弟从父亲的手中接过这门生意，发展到今天他依然坚持用手工制作濑粉，精益求精地对待每个细节，恪守工序，一丝不苟。梁九弟的点滴匠心就渗透在整个濑粉制作当中。梁九弟选用秋后陈米来制作濑粉，因为陈米比起新米来说粘性没有那么强，更适合重新塑形。洗干净的陈米用冷水浸泡一个小时之后已经变得松软了，这时候梁九弟把浸泡过的大米甩干水，加入隔夜的米饭一起磨成米粉。
5: 他自己做好之后令的粉呢是比较爽的，有韧性的啊，那个黏性啊，都是我们以前做的那些秘方的。
4: 梁九弟把磨好的米粉小心地放入干燥房，米粉的干燥过程极为重要，太干做出来的濑粉会偏硬，太湿做出来的濑粉会粘牙影响口感。
5: 第一个手法就是那个开张一个落去的熟那个程度，最后要工作呢就开整米钟之前呢就看看那个气度啱唔啱咯。
4: 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梁九弟的匠心，而且要凭借经验的老道和时机的拿捏，时机一到立刻加入冰冷的山泉水，把米粉团稀释成为米浆，这样娴熟的手法使他经年累月制作濑粉练就。把米浆装入濑粉榨，然后注入滚烫的开水中，一条条米浆在开水中划出一道道弧线后立即成型。当地方言中的濑就带有粘稠的液体缓慢流出的意思，三香濑粉就因此得名。
6: 你定住得唔得？
5: 又要睇个水温啦，又唔能够太热，唔太冻吓。要啱啱好咧，濑落去濑粉咧就唔怕俾滚上嚟，啊一滚上咧濑粉就团噶啦。濑落去前面慢慢浮上咧，濑粉咧就靓噶啦。
4: 将滚烫的濑粉捞出，即刻进入冷水之中，在冷热温度的急速转换之间，让濑粉吃起来更加爽口。每天凌晨三点，梁九弟就在厨房里忙碌起来。

0: 新鲜的濑粉都是当天现做的，梁九弟必须在茶楼和濑粉店开始之前把制作好的濑粉及时送到。
1: 那难搞了，
0: 天色渐明，看着人们都爱吃他做的濑粉，梁九弟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当清晨的第一缕金色而温暖的阳光穿过云层时，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奏响了中山一日三餐的第一乐章，而武汉晨间的交响则少不了营养丰富美味实惠的江城鱼鲜。吃鱼而不见鱼，说的就是武汉过早的一道鱼鲜美味——护汤粉。这是一道传统小吃，被誉为武汉一绝，使用的却是极为普通的原料。平常食材往细腻里做，使诞生于码头的护汤粉一跃成为武汉过早的最高境界。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里，鱼市上滞销的鱼杂、鱼头等边角料被聪明的武汉人收集起来，熬煮后佐以胡椒去腥，生粉起糊，制成了一碗碗高热量重口味的护汤粉，也成为适合码头工人食用的抗饿早餐。而如今码头文化成为城市习惯，粗放的护汤粉也进行了精细的改良，吃上一碗热辣粘稠的护汤粉，让人由内而外的暖起来，成为武汉人在冬日清晨的美妙享受。杨洪祥家的护汤粉是杨洪祥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现在由家人合力经营。30多年前，杨洪祥与父亲共同研发出改良护汤粉的独家秘方，让这道传统小吃焕发了新的生机。
2: 鱼我们都是菜场里头，在那里蒸好了之后，就是鲜活的都让它杀好了，由我们送过来，送过来我们再检查一遍。
0: 以往的护汤粉为了压住鱼腥味会使用大量的胡椒，单一的味道让很多食客望而却步，而杨洪祥家的护汤粉选择以2到3寸的新鲜鲫鱼打底，配上辣椒、花椒、胡椒、葱、姜、蒜等10多味调料和数味中药一同入锅熬煮，既增添了鲜、香、麻的风味，也令口感层次更为丰富。约4个小时后，经过4遍熬煮，反复过滤的鲜辣鱼汤终于新鲜出炉。先人的智慧，家族的秘密，美味的每一瞬间无不用心创造。鱼汤完成，护汤还缺乏一味粘稠剂米浆。配上米浆，护汤正式成型。看似粗放的制作，盛汤时已是细腻柔润，这时护汤粉里的粉就要登场了。
2: 这个粉是从厂家定制的粉，它一般的定制的粉那个质量比较好些了，因为它那个粉拿起来热，烫好了之后拿起来热一抖，可烫的，那个吃起来的话，口感的话特别润滑。
0: 定制的米粉更加爽滑筋道，搭配着护汤的软滑细腻，汤与粉相互碰撞，相得益彰。杨洪祥的改良保留了护汤粉原有的特色，也让这一经典名吃有了更加丰富的口感。 杨洪祥家的护汤粉是全家人共同经营的结果。

0: 看似简单，实则饱含着无数厨师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匠心。正是这每一份用心守护的美味米粉，日复一日地温暖着食客的味蕾和心间，也给原本素颜的米粉增添了动人的颜值，浓郁的口感。赵四，本名赵九宽，在家排行老四，大家都习惯喊他赵四。他是一位将胡辣椒、羊肉和米粉巧妙混搭的高手。他所烹饪的羊肉粉里拥有一股独特的糊香，那正是食客最为迷恋的味道。
1: 早餐、晚餐和宵夜都可以吃的。
2: 也要吃吃啊，也要吃啊。
0: 胡辣椒的诱人味道来自它的糊香，这种糊香和羊肉的香味是绝妙搭配。微糊的醇香辣味轻松刺激着食客的嗅觉，吃起来有一种独特的口感。赵四店里的胡辣椒由朝天椒和灯笼椒混合制成，而烹制胡辣椒是赵四的绝活。绝活往往意味着加倍的用心。赵四炒制胡辣椒只选用烟火气十足的柴火，先将锅烧热，倒入辣椒，不停地翻炒。娴熟的身手，窜动的火苗，舞动的辣椒，这一刻的赵四仿佛在制作一种工艺品。辣椒里的水分被烘干，焙出了浓郁的辛香味道。火候的把握最能体现赵四的功力，火候不足，香味难以激发；火候太过，糊味便来抢戏。赵四总是能把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待辣椒表面炒至微微发糊，出锅冷却，炒制好的辣椒倒进石臼，用手工来捣碎。千锤百炼之中，精心的手艺汇聚满满的诚意，如柴火般炽烈，如石臼般坚实。味道浓烈、焦香四溢的胡辣椒终于制成。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为了更好地呈现胡辣椒鲜香醇厚的味觉层次，赵四要将胡辣椒精细加工成胡辣红油。烧沸的菜籽油倒入胡辣椒粉，胡辣椒的特殊芬芳和褐红色泽瞬间被萃取出来，香味与辣味的精华被高温油脂吸收。胡辣椒在赵四的手里以一种新的形式重生，

0: 纸袋与羊肉粉完美相遇。眼前的空地上，这个看起来白净秀气的女孩是赵四的独生女儿珊珊。她提着一把大刀，利索地把全羊分割成小块，踢下的大骨头也三两下就敲碎了，动作毫不含糊。
1: 羊粉儿是老人家煮了将近大半辈子的，也是他的心血，我也想跟他们传承下去嘛，是吧？
0: 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需要倾注满腔的热爱和持久的恒心。珊珊女成副业，不怕脏累，店里所有的活不论粗细都亲自动手，从不肯懈怠。原料准备就绪，父女二人开始合力熬制羊肉汤。把分割好的羊肉、骨头、内脏放入锅中，加上赵四秘制的调料，先大火煮至熟透后，再用小火慢炖。接下来，赵四将为羊汤画龙点睛。沸腾的羊汤里，淋入几勺之前准备好的胡辣红油。醇厚的辣味能完美掩盖羊肉的膻味，也能带给食客更为香浓的味觉冲击。

0: 初冬的街头，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有些凉意。人们穿着厚厚的外衣，直奔赵四店里，点上一碗热气腾腾、汤汁红亮的羊肉粉。滚烫滑嫩的粉，浓香暖辣的汤，撒上适量清脆欲滴的蒜苗碎和香菜碎，一碗色彩丰富、辣香扑鼻的美味，顿时让人眼前一亮，胃口大开。胡辣椒辣得醇厚浓烈，吃羊肉粉的时候再放上那么一两勺，胡辣椒香醇的辣味完全渗透到粉里汤里，这是遵义人最喜爱的一种味觉刺激。一碗羊肉粉下去，人们身上就热乎起来，心里也油然升起暖暖的满足感。这份辣与香在不觉中也成了一种心灵的交流，传递着人间暖意。
1: 很多就说是像我们这里假期，然后出门出去耍的时候，你喜欢吃完羊肉粉，然后回来从外面耍了回来，也要吃完羊肉粉，吃完羊肉粉才真的感觉到家里。所以那个时候我都喜欢跟他们说一句欢迎回家。
0: 乡愁是一种寻根溯源的需求，也是一种思亲念旧的遗憾。为了最大限度地弥补遗憾，人们总会尽最大努力保留一些过去的痕迹。米粉和米线的味道也是一种痕迹，米粉让人化开乡愁，米线让人放下思念。米粉米线酷似一对双胞胎，虽然原料中都少不了大米，但在制作方法和口感上仍有些许差异，进入云南则宛如进入了米线的世界。在昆明转兴农贸市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几乎每一天都能看到这样长长的队伍拥挤在一家店铺前。他们排队等待的是一碗甩出来的豆花米线。豆花米线是一种本地随处可见却经久不变的吃法，
2: 味道非常好，三天不吃就香了。
0: 而在哪里吃才最相宜？

0: 食客们拥趸的是蔡仲坤。这家米线店在15年前就有了，蔡仲坤和母亲一起经营着它。他们对于豆花米线的品质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正因如此，豆花米线的味道也一直保持着不变，让这间略显局促的小店里每天都客聚如潮。蔡仲坤对米线的选择非常用心。
1: 小麦平常选择米线的话，要有一定的弹性的米线，这个还要有一定的光泽，吃起来要爽滑，这种米线才适合我们使用。
0: 多年的实践让蔡仲坤练就了这手绝活，把米线放在碗里，拿起筷子随便一挑，就知道今天的米线品质怎么样。为了留住食客，当年蔡仲坤的母亲没少在食材和工艺上下功夫，事必躬亲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制作一碗豆花米线，从备料、烫米线、入碗、盖料，时间不会超过1分钟。豆花米线是凉米线的一种，主要的配料豆花，除了要有足够的豆香味之外，还必须具备一点弹性，不容易碎。要达到这个标准，新买回来的豆花就需要过水，让豆花更有韧性。另外一样重要的配料，辣椒面，蔡仲坤选用云南知名的秋北辣椒。秋北辣椒皮辣籽香，含油脂高，蔡仲坤都是自己到市场挑选辣椒，买好后马上磨成粉，回来拿油一泼，香辣四溢，无可比拟。米线和配料准备齐全，制作起来就非常简单了。米线用热水烫过之后放到碗里，再依次放上冬菜、酱、韭菜末、花生，还有鲜辣爽口的辣酱，最后舀上一大勺豆花，将米线覆盖。素白的豆花与鲜红的辣酱相映生辉，软滑的米线沾满了韭菜的清香，冬菜的酸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为米线增添了更丰富的味觉体验。爱吃荤的食客还要在米线中加上一勺杂酱肉冒，这碗混合着豆香、菜香、肉香、米香的豆花米线令人口舌生津，食之不忘。
2: 味道蛮变的，在小站的味道。
0: 对食材过于严苛的要求淘汰了绝大部分供应商，剩下的这几家就成了长期合作的客户。不过在价格上自然就要高一点，对此蔡仲坤和家人都能接受，毕竟这是小店能吸引这么多客人的法宝。常年跟着母亲经营，蔡仲坤也养成了细致严苛的习惯。每天出品的第一碗豆花米线，他和家人都会自己先尝尝。口味的甜咸、米线的软硬，都必须达到他们心目中的标准，否则就不会端上桌。米线所加的佐料不能少也不能多，有些顾客喜欢多舀几勺花生米，蔡仲坤就会劝，这个并不是吝啬，而是因为他们做了那么多年，知道各种食材多一点少一点口味都不一样，

时候增加一点，米线的口味反而会受到影响。虽然小店已经交给蔡仲坤，但母亲还是隔三差五到店里看看。蔡仲坤觉得这可以理解，说小店是母亲的秘密，其实真不是夸张。20多年前下岗之后，母亲靠这个小店养大孩子，撑起了一家人的天，他心里得有多感激这碗豆花米线呢？而在众多吃了多年米线的食客眼里，小店里的这碗豆花米线其实就是他们的童年。昆明人的味觉记忆就这样被固定在一碗碗香辣爽滑的米线中了。总有一种味道把人引向家的方向，它使乡愁变得具体，它把人间情谊拉得更长。在无数食客心中，米粉和米线都找到了归宿，成为人们最妥帖可靠的日常伙伴。大家对他们的喜爱变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习惯，这更像是一种特有的情愫和信念。把这份情愫注入到寻常的日子里，时光也会变得熠熠生辉。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7: 微信、
8: WeChat、
7: 微博、脸书、
8: Facebook、
7: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9: 两岸微旅行，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看洛阳。
10: 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城啊，洛阳现在呢开始了深刻体验的全新旅游方式。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中原腹地13朝古都河南洛阳。
9: 在洛阳一些创新的场景里，游客能收获怎样不同于以往的旅行体验？那么历史与当下究竟如何完成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对话？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静一同走进当下的洛阳，去实地探访和感受。
11: 来自新疆昌吉的薛娟退休已有5年，5年来她和老伴儿游遍大江南北，每到一处必要打卡拍照。她来到了汉服旅拍的热门目的地河南洛阳。
12: 我们家女儿他们说拍照就到洛阳去，它的古建物特别全，而且那个盛世浩大呀，那氛围。光听他们说呢，我也没感觉到，哎，结果这次一来，我一看，真的是太我爱上了，我觉得。看了一下应天门，它那个夜景哦，沉浸式的门回盛唐这一点，我是特别喜欢这个。
13: 红条子啊，来，你两个手就这样拿它，想去蒙眼，但不用蒙，我们只是准备蒙，准备蒙啊。
12: 我当时选衣服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客片上面看的，这个衣服简单大气，红色喜庆一点。我喜欢这个汉服款式，叫相思皇后装的那种感觉。摄影师会根据剧情设计动作，以前是我拍风景，现在是我活在风景里的。
13: 这样就抽剑从后面抽出来那种感觉啊，这样子来。哎，对，来1、2、3，稍等我看一下啊。
12: 说白了，我还是喜欢它的这个氛围，像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牡丹记的满城花海。最好的就是文化底蕴和服务细节，就看他们在那照过来照过去，我就觉得心情都特别舒服。我喜欢上洛阳了，觉得我下次有机会还要来看这个古建物，然后自然风景，等我自己体验完了，然后带家人过来再体验一下，像我的妈妈呀、女儿呀， 秘密啊，推荐他们来过来转转。
9: 数据显示，洛阳汉服体验店1600余家，形成了集设计、租赁、装造、拍摄、衍生品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全域汉服体验区的打造，让隋唐洛阳城、洛邑古城、龙门石窟、关林等景点连成一片，30分钟内即可完成换装打卡消费的闭环。汉服已不再是小众爱好，而是成为游客读懂洛阳、融入洛阳的一把钥匙。
11: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写下这句话的人一定也拥有令他难忘的独特经历与鲜活感受。00后姑娘陈可欣从长沙来到洛阳旅行散心，在博物馆行进式剧本游中，她邂逅了历史书本之外鲜活生动的隋唐大运河。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前段时间呢，我在老家打扫祠堂，翻出来一个老卷轴，但是发现啊，这个老卷轴的上面东西残缺不全，根本联系不起来。
14: 洛阳算得上我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历史文化比较多的一个城市，就我之前很少去博物馆，逛博物馆的话就是找讲解嘛，听一听就过了，可能我拍个照，哎，我好像今天来过了。这次来之后，我们玩的这个是波光粼粼照九州嘛，我们需要参与到跟他们互动，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得到他们的线索。
8: 那么面前的这个扫公桌案的模型呢，它是一个铺开之后的一个形象。扫公桌案呢，它一共分为5步。
14: 我觉得很震撼，古时候呢，他们的这些运输行业就已经很先进了，比如说怕把一个粮仓给弄坏掉，他们还会用水密隔层把它分开，就是这种智慧的话，我觉得古人们都很厉害。
15: 身为朝廷命官，复命修建此河道，今日我若走了，3700余户就全没了。
14: 博物馆跟剧本杀他们其实是可以融合的很丝滑的，它既保留了博物馆的专业的一些讲解嘛，在边听讲解的途中，然后有各种剧情演绎穿插起来，穿插到各个节点，让我们更加的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这个运河的一个魅力。
9: 从应天门的唐宫月宴角色扮演，到龙门古街和古墓博物馆的沉浸式夜游，洛阳将厚重的历史文化拆解成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游客在解谜、互动、演绎中主动探索历史，实现了从逛博物馆到玩博物馆的质变。
11: 旅行是给生命做加法，每一段路都让人生多一道年轮。有这样感悟的人一定有很多，正如前来观看《寻迹洛神赋》的张宝和、张小乐父子俩。在这场沉浸式演出里，他们与历史上生活在洛阳这片土地上的人物对话，在洛神翩若惊鸿的舞姿里触摸河洛文化的心跳。
16: 欢迎来到寻迹剧场，本场演出为360度全域观演，不设中心舞台，没有座位。
17: 这次我来的洛阳，我觉得这个是在舞台表演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震撼。过去就是观众坐在底下看到台上表演，这个节目呢360度都有影像，都有节目，我觉得从形式上是一种突破。
18: 这其中到底哪些最能代表洛阳的神韵呢？
19: 甚至它打破了所有的观众和演员之间的物理障碍，让它就是跟你身临其境，就在你身边，然后呢，让你能够甚至能够感受到它身上的那种光、那种气场。
20: 哥，你是不见成吗？还有人见得住他吗？
21: 你能够用一种沉浸的方式去感受到洛阳这么几千年来的历史在你身边演绎着，这种感受不像是观众，更像是融入剧中的一个剧中人。
22: 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荫中10万家，
23: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10000重。
17: 这是一种文化的享受，音乐的享受，美的享受，非常好。
21: 来到洛阳，感受到不光是这个城市有这种古都的历史文化，雍容华贵的牡丹，更让人感受到的是它把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提炼、策划、提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喜闻乐见的方式重新演绎、重新包装，传递给在洛阳的每一个旅游者。
9: 作为全国旅游演绎精品名录入选项目，《寻迹洛神赋》代表了洛阳文旅科技加文化的深度融合，将洛神赋的千古绝唱转化为可步入、可感受、可呼吸的沉浸式空间， 演出客座率长期保持在 70% 以上，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更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的显著增长，成为洛阳夜间经济的王牌引擎。

0: 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爱护肤的姐妹们看过来，专属听友的护肤福利来了，价宝520超值活动开启，薇诺娜面膜福利大放价，温和配方适配所有肤质，透气膜布上脸舒适，海量精华深层补水，改善泛红干痒，舒缓熬夜暗沉，日常修护晒后急救都合适。现在20片89元，40片168元，超划算，支持试用，无忧售后。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下单，趁活动赶紧囤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6: 从个人体验到城市全景，洛阳的变化清晰可见。十四五期间，洛阳累计接待游客超6亿人次，旅游收入近4800亿元。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1.58亿人次，旅游总收入1285.39亿元。更可喜的是，游客人均消费稳步增长，洛阳文旅产业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体验经济最怕流于表面，千篇一律，许多地方跟风打造体验场景，却缺乏文化融合，难以留客。河南文化旅游研究院副院长肖建勇表示，体验经济的火热折射了文旅产业从经营产品向经营人心的转变。
7: 以前我们觉得产品出来了，游客就会买单，那是这个供给的这种思维。现在有时候打动人心比较重要，只有本地的文化才有生命力啊，切合住现在的新玩法、新做法、新场景，让游客参与进来共创，让大家共情，形成这个共鸣。就是我们创作依托这个洛阳的这种深厚历史文化，怎么深度迁入到景区和文博场馆的体验活动当中。我觉得这个不单是能够把网红流量变成长效流量，更能够变成经济增量。
8: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9: 在川西高原的深处，在雪山与河谷之间，藏着一个名字意为幸福美丽的村庄，叫基卡伊村。
10: 接下来我们和总台记者韩明权，还有甘孜台记者黄炼一起走进这里，探访这片自然和文化交融的秘境。
1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莫尔多山，洒在依山而建的基卡伊村。云雾缭绕间，传统藏寨星罗棋布，藏于雪山之下，彩林之间，整个村子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成都游客罗亚兰刚来到这里，就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吸引。
12: 这里不仅风景美，而且更有灵魂， 古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村民们还在这儿继续生活劳作，这儿又不是那种被搬空了的景区，也不是那种完全人工打造的景区，生活气息很浓。
11: 藏寨依山而建，碉楼高耸入云，基卡伊村的建筑是加绒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融合，修旧如旧，修新如旧的保护理念让千年建筑基理完好留存。
13: 你好，对对对，我这边是德吉康瓦。
11: 贡布大叔是最早开民宿的村民之一，走进他的民宿，视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加绒刺绣吸引，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订房间，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13: 家庭收入呢比较拮据，农忙过后呢，就三四月份以后，就村里面的就是家家户小伙子成群结队到远的地方去打工嘛。自从2018年以后，这个乡村振兴以及宣传以旅游为本的这个基础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再加上硬件、公路各方面的都弄得非常好，他来的客人也比较多，特别是去年子，把我们村被评为了那个世界级的最美旅游乡村以来，开游量了，整个大基卡伊都是很多很多的。
11: 基卡伊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14: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啊，以前这个它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一楼是用来会客用的，然后一楼的下面有负一楼，以前就是养牲畜用的，养牛养猪的。
11: 桑丹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他毅然辞工返乡，第一件事儿就是将自家老房子翻新，保留实木结构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民宿在这个假期早已预定一空。
14: 我回来了以后把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提档升级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设施设备旧了，然后我全部都翻新了，但是保留了我们这个加绒文化的一些特色。然后呢，现在又在修这个餐厅和厨房，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客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基本的需求。
11: 在基卡伊村，像桑丹这样的创业青年还有很多。24岁的拉姆不是村里人，去年从成都文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得知基卡伊村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他主动来到这里，在村口的咖啡屋学习运营。
15: 现在的话，这边有了咖啡厅，有了文创，甚至还有博物馆。我在这边的话，就白天主要还是以运营咖啡店为主。如果游客朋友感兴趣，我会带他们去后面博物馆就参观一下，然后给他们讲一下我们这边的民俗文化。之后的话，我会不断的学习。现在有空的话，还是会学一些英语，甚至是就是想争取考下来这个导游证嘛，把我们这边的加绒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11: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让基卡伊村的文化特色愈发鲜活。广西游客陈向峰时隔多年再次造访基卡伊村，心中的喜爱丝毫未减。
16: 以前我十几年前来这里的藏寨比以前更加漂亮了，大家是值得可以来玩的地方，而且这里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点，更适合那些慢生活节奏的人。
11: 基卡伊村党支部书记格荣介绍，目前全村92户人家，有73户开启了民宿，9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17: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加绒文化记忆工程。请村里的老人把董玉圭文化传说碉楼建造记忆、成人礼仪式录下来、写下来，传给年轻人。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看
0: 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

0: 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爱护肤的姐妹们看过来，专属听友的护肤福利来了，价宝520超值活动开启，薇诺娜面膜福利大放价，温和配方适配所有肤质，透气膜布上脸舒适，海量精华深层补水，改善泛红干痒，舒缓熬夜暗沉，日常修护晒后急救都合适，现在20片89元，40片168元，超划算，支持试用无忧售后，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下单，趁活动赶紧囤货。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另外需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乘务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
11: 女孩有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
10: 她的名字吴京正是取自于此。没有人能够想到，此时此刻可怕的癌细胞正在这双漂亮的大眼睛中疯狂扩散。2个月后，为了保住吴京的性命，医生摘除了他的双眼。书里是这么写的：这是我的生命第一次与死神亲近并握手言和，死神松开了手，留给了我一个黑暗的世界，我的生命从此进入了另一个轨道。咱们今天要读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我听见这世界缤纷》，作者是吴京。我听见这世界缤纷是吴京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回顾，他写作的初心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作者怎么说。
12: 关于写这本书的初心，也是在2007年我刚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向我提议说，希望我写一本书，然后可以把我从小到大的故事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2020年整个这一年的过程当中，我是认认真真的去考虑了，就是自己要写一本书，把这些故事能够分享给大家。从我的内心，其实我最想表达的感情就是，我希望通过我写的这本书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盲童孩子，让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也充满希望。
10: 读完这本书，我深刻地感受到，不论是做运动员还是学生或者是音乐家，强大的意志力与超乎常人的刻苦贯穿了吴京的一生。8岁时，吴京进入扬州市聋盲学校学习，遇到了自己贯穿一生的爱好，就是长笛。为了学好长笛每天早上他听到鸡叫就起床，背诵乐谱，练习长笛，寒暑假也不休息。一个雪夜，因为怕冷，吴京把热水灌进饼干桶里搂着睡，可是半夜呢，水洒了一床，他是一宿没睡，受尽折磨。可到了早晨6点，他做的第一件事还是拿着心爱的笛子去找老师练习。那一年呢，小吴京才刚刚9岁。如果说童年时表现出来的坚强是出于吴京的本性，那么在运动员时期，他的坚强则在训练与竞技的磨练下成为了贯穿他一生奋斗的助力。距离第6届全国残运会只有120多天的时候，吴京在一次训练中受伤骨折，经过近3个月的时间才复原。教练的建议说呢，就放弃比赛吧。但是倔强的吴京并不想就此认输，整整1个月，他是一边哭一边跑，把原本已经非常饱和的训练加倍，终于获得了站上赛场的机会。 最终在全运会100米的赛道上，吴京跑出了13秒98的成绩，成为了当年的全国残运会
11: 100米短跑比赛的冠军，
10: 也创造了奇迹。吴京将这块金牌视作他所得到过的14块金牌当中分量最重的一块。书里边就说了，正是通过这块金牌，我才真正理解了生活的残酷，而与此同时，在残酷生活中战胜困难的可能也始终存在。在生活中，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挫折应该是常态，顺利才是例外。而体育比赛就是不断挑战极限和自我成长的过程。退役之后，吴京将这种在体育比赛中挑战极限的精神带到了自己的生活里。经过不懈的努力，吴京先是考入斯德哥尔摩皇家音乐学院，后来又进入瑞典
11: 皇家爱乐乐团，
10: 成为了一名职业长笛手，
11: 萌发于扬州盲校的长笛梦。
10: 经过奔跑的传递，终于在大洋彼岸
11: 开花结果。
10: 在演奏乐器的时候，盲人会遇到哪些困难？吴京又是如何克服他们的呢？我们请出本书的作者吴京来给我们做出解答。
12: 对于盲人来说，学习乐器呢，首先是要学习盲文的乐谱，比如说是这样的一个触摸的形式，来了解到就是音符它的音值是多少。触摸乐谱之后，还要把它给背诵下来。那从练习再到演奏，它又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盲人演奏者来说，乐谱是首先我们要解决的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另外的话还有很多，比如说盲人没有办法进入交响乐团看到指挥家的手势，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也是一个要攻克的难题。所以我也是在2016年的时候通过了一项可视化科技进入了交响乐团，跟这个就是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们进行了合作演出。
10: 生活带给吴京的打击是明眼人的上百倍，他几次因为失明被梦想拒之门外，而看不见的缺失也总是让他陷入痛苦的泥沼。但吴京自有一股向上的动力，让他不断为自己创造机会，创造选择。书里在振奋人心的奋斗之外呢，吴京还用温柔的甚至说是细腻的笔调记下了那些来自身边人的爱和关怀。坚强温柔的家人们，耐心为他描述世界的邻居伙伴，如父如母的盲校老师，忠厚勤奋的领跑员，还有美国笔友诺玛奶奶，寄宿家庭的施耐德爸爸妈妈。吴京在书里记下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也记下了他对他们绵长的爱与感激。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自传里记下这么多他人的名字呢？他人的关爱对吴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作者吴京，听听他怎么说。
12: 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个回忆过往跟很多人之间的一种连接的感觉吧。我觉得其实在我的人生过程整个过程当中，从小到大从我上小学到后来参加体育比赛，包括去美国、瑞典上大学、读书，进入交响乐团等等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是得到了非常多的人的关照、支持和帮助的。我觉得在写这本书的整个的过程中，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和体会，就是我特别想感谢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些朋友们，老师、朋友和家人们。因为他们给了我力量，给了我爱，然后给了我前进的动力，所以我才能够真正的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然后从内心会有这种爱的力量。
10: 如果说执着坚定是吴京能够构建缤纷人生的动力，那么这动力的源头在哪儿呢？就是吴京收获的点点滴滴的爱。这样的爱凝结成他健全而又强大的内心，让吴京对他人、对世界也充满了爱意。从高中开始，他就运用自己的力量筹办盲人协会，参与到关爱盲人的工作中。 如今他正在协同科技人士共同开发有利盲人发展的现代科技音乐设备，试着让更多的盲人可以像他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有这么一本自传，上市第一周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而且霸榜80多周。作者也因此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力人物。被引进国内之后呢，这本书成为了现象级的畅销书。

0: 这是怎样的一本书？为什么会收获如此多的认可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是美国作家历史学家塔拉·维斯特福，翻译任爱红，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作者在书里讲述了他与众不同的前半生，他17岁前从来没踏进过教室，但28岁时成为了剑桥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他的头顶上啊，当时可谓是熠熠生辉。他的故事精准踩中了近年来的众多热门话题，一手烂牌、逆风翻盘、治愈原生家庭伤痛、知识改变命运、做自己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几乎每个人吧都可以从中产生自己的共鸣，从中获得启发。但是呢，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并不是以上这些话题，而是书中可以深深打动我们的如何找到自己的力量源泉。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书名的时候啊，哎，对书名很感兴趣，它叫做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后来我看到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 Educated， 直译过来就是受过教育的。那么为什么会用这么一个中文书名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本书的译者任爱红老师。
1: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原文的书名是 Educated， 如果翻译成教育改变人生，这样直接的书名，我觉得这部作品今天可能也无法收获它应有的认可。书名背后的故事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当中有我、出版方以及作者本人漫长的纠结和推敲。比起英文版的简洁有力，中文版的书名以一种诗意的方式概括了作品故事的核心内容，那种象征感、模糊的期盼感很符合我们东方价值观中的美。新书上市的时候，就有读者说，虽然不知道书的内容是讲什么的，但只看名字就觉得当中有独特的故事，有一种生命力在涌动。好奇、新鲜感，这是引发关注的第一只自由之鸟，让作品能够有机会被人看见。
0: 我在书中看到的正是塔拉越来越澎湃的生命力量。这本书的前1/2篇幅啊，其实让人看得有点揪心，因为童年的塔拉生活在一个非常扭曲的世界里，他们家呢在大山里，因为极端的信仰与世隔绝，最要命的是这一家的人呢，是既不去医院也不上学，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说了，
2: 公立学校，
0: 这是孩子们被政府引导着远离上帝的阴谋，我把孩子们送到下边的那所学校和把他们交给魔鬼有什么两样啊？塔拉的父亲偏执、狂热、权威、专制，而他的二哥肖恩呢则控制欲极强，甚至打过自己的妹妹，把他的脑袋摁进马桶里。这样扭曲的家庭对于一个小孩的身心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是可想而知。可往往越是这样的人越会害怕离开熟悉的环境，因为他们不敢想象离开之后未知的未来人生。但是塔拉，哎，他似乎有意无意间一直在收集外部那些可以救赎他的力量。您比如说，塔拉的奶奶就不认同塔拉的父亲，也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这儿子说呀，
2: 牛奶是邪恶的，
0: 不能喝牛奶。那么老太太就把自己家的冰箱里塞满了牛奶。他得了骨髓癌，儿子让他相信吃一种神奇的药就能好用，但是老太太一直坚持看医生。他还说呀，小孩呢就应该去上学去。除了奶奶之外呢，塔拉还有外婆，他的外婆家非常漂亮，黄色的房子，白色的尖顶栅栏，栅栏旁边种了一排排紫色的鸢尾花，室内也布置得非常精致。他的生活里还有音乐、舞蹈、同龄女孩的各种丰富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他的三哥泰勒，泰勒居然毅然决然离开家出去上大学去了。在这本书的开头部分，塔拉回忆自己小的时候听到的一个故事，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命运早已注定像沙粒般数不清的选择，层层压缩聚结成沉积物，变成岩石，直到最后化为坚固的磐石。书快看完 谈的时候，很多人说哦，我才知道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很多时候啊，转折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水滴石穿，日积月累，是一件一件沙粒般的小事儿慢慢的积聚。其实在塔拉七岁的时候，奶奶曾经想过带他出去上学，但是当时呢孩子害怕没有去。但是15岁的塔拉，在三哥泰勒告诉他他应该去上大学的时候，这些年来从身边一点点汲取来的力量，哎，终于给了孩子以勇气支撑他答应三哥的要求。考上大学之后，塔拉逃离了大山，打开了另一个世界。面对着两个世界的激烈冲突，一开始呢他仍然惯性地寻找外部力量，但是外界给的力量再多，没有办法解决孩子所面对的核心问题。那么塔拉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需要从两难的困境当中解脱出来，找到真正的自我。那怎么办呢？他只能向内心去求，他只有拥有可以自力更生的源源不断的内部力量，才可以支撑自己挺过这个痛苦而漫长的进化过程。幸好啊，孩子是来上学的，上学可以获取知识吗？知识多了，思想就开阔，视野也就开阔了。书里给人印象最深的有这么一个故事，出现在开篇的时候，像阴影般的笼罩了塔拉很多年。这个故事是孩子的爸爸说的，说离家不远呢，有户人家，他们为了自由而战，因为不送孩子去学校，政府来抓他们，最后把他们全家都杀了。啊，故事的最后，爸爸说了，下一次啊，可能就会轮到我们家。可是塔拉从来没想过，上大学以后，他从课堂上、网络上知道了这个恐怖故事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呢？这一家六口人，两个人是意外中枪身亡，其他四个人还活着呢。而且这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枪？因为他们家是白人至上主义者，而不是不送孩子上学。所以渐渐的，知识就显示着他日积月累、水滴石穿的威力。塔拉越来越明白，要学习的不是应该思考什么，而是怎么自己思考。当一个人掌握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拥有了坚持真理和自我的力量，这个人将会坚不可摧。当最后的决裂来临，塔拉终于在精神上也走出了那座大山，坚定地飞往了自己的山里。诗意隽永的书名，动人心魄的真实故事，和当下众多社会热点话题的契合，我想可能这些都是这本书成功的因素。而对很多人来说，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细腻的、深刻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可以如何一点一滴的汲取力量，无论是来自他人的还是来自书本的，无论是微弱的还是强大的，这种坚韧的精神足以震撼鼓舞每一个读过他的人，像塔拉一样为自己的生命争取无限的可能。人生路长，坎坷难免，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找到自己的力量源泉，支撑我们像鸟飞往属于自己的山。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爱护肤的姐妹们看过来，专属听友的护肤福利来了，价宝520超值活动开启，薇诺娜面膜福利大放价，温和配方适配所有肤质，透析膜布上脸舒适，海量精华深层补水，改善泛红干痒，舒缓熬夜暗沉，日常修护晒后急救都合适。现在20片89元，40片168元，超划算，支持试用无忧售后，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关系。

0: 单，趁活动赶紧囤货。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在2019年春节期间，我国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得到了广泛关注，因为春节档中的两部热门影片都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一部是创下了票房佳绩的《流浪地球》，还有一部呢就是制造了不小话题度的国产科幻影片《疯狂的外星人》。那这部影片呢，也是导演宁浩继《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之后推出的宁浩《疯狂三部曲》的第三部。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经典喜剧影片《疯狂的外星人》。这部影片是由宁浩执导，黄渤、沈腾等人主演，影片改编自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乡村教师》。不过呢，故事其实和原著的关系不是很大。乡村教师讲述的是乡村教师李宝库在临终前将力学三大定律篆刻进四个孩子的脑海中，后来呢，这四个孩子利用力学定律拯救地球文明。那么宁浩在看这部小说的时候呢，觉得外星文明和乡村文明碰撞这个想法还挺好的，就在小说的基础之上编造了疯狂的外星人的故事。影片在2019年2月5号上映，最终获得了 22.11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位列2019年中国最卖座影片的第六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疯狂的外星人》的故事。
3: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0: 那是光影的传奇，更是特效的世界。
3: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0: 那是心灵的荡漾，更是情感的归处。
3: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0: 那是自我的天地，更是大众的狂欢。
3: 今晚我们说电影，黄金强档。
2: 疯狂的外星人这部影片由宁浩执导，黄渤、沈腾等人主演，影片改编自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乡村教师》。不过故事其实和原著的关系并不是很大。乡村教师讲述的是乡村教师李宝库在临终前将力学三大定律篆刻进四个孩子的脑海中，后来这四个孩子利用力学定律拯救了地球文明。宁浩在看这部小说的时候，觉得外星文明与乡村文明碰撞的这个想法很好，就在小说的基础之上编造了疯狂的外星人的故事。这部影片在2019年2月5号上映，最终获得了 22.12 亿人民币的超高票房，名列2019年中国最卖座电影的第六位。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国产科幻影片《疯狂的外星人》。来自外星的高等生物要和地球的人类建交，得知外星人已经派出大使， C 国抢先一步让宇航员与他沟通，双方约定相互交换基因，但宇航员在交流时只顾着拍照留念，闪光灯亮起的瞬间，外星人以为宇航员要掏出武器，于是发动了攻击。这时一颗人造卫星撞上了外星人的飞船，飞船带着外星人坠入到地球。地球上的某个角落，耍猴人耿浩正在一个世界公园里给观众表演猴戏。耿浩的拿手本事是他祖传的耍猴手艺，可在这个讯息爆炸的时代里，谁又会对猴把戏感兴趣呢？世界公园里有全球各个国家的地标建筑，唯独耿浩负责的花果山大舞台门可罗雀。

0: 因为节目太过俗套，导致观看的人并不多，所以他绞尽脑汁想了个新节目，叫大圣娶亲。
1: 今天可谓是高朋满座，大驾光临是我们花果山大舞台蓬荜生辉。接下来就有请出今天表演的主角，我们的欢欢闪亮登场。他要为大家表演的是倒爬火焰山。走走，不错，筋斗云里翻，好啊，大圣扫荡腿，铁棒定乾坤，一根铁棒震天下，两根铁棒闯天涯。走，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来来来，掌声在哪里？
2: 哎，欢欢姑娘为什么羞涩地躲到了花轿里？
1: 男的当婚，女的当嫁，我们是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新娘欢欢。万千少女心中这是最神圣的一刻，赶快给观众敬个礼。
2: 欢欢，是敬礼不是作揖。
1: 好，新娘给了我一个这个，她跟我说她要在今天的来宾中选择一位男士成亲。他在选择，他在寻找，
2: 那看样就是选中了您啊。
0: 猴子欢欢选择了一个正在玩手机的人。
2: 哦，你看我们的新娘已经猴急的要拜天地了。
1: 我想请问你愿意娶这位温柔善良的女子为妻吗？
3: 愿意愿意，你赶紧的吧，赶紧的吧。
1: 好，那我再问一下，你愿意嫁给这位帅哥吗？
2: 愿意。好嘞，
1: 新娘也娶走了象征的。
3: 别说话，
2: 来。好好，马上就到哈，带两个门。
4: 我卡刷壶了。
3: 这破刷壶有什么好看的？
0: 观众接了电话后完全不顾台上的梗号，挂断电话后直接走掉了。好在多年好友大飞及时出现，帮他缓解了尴尬。
5: 多么凄美的爱情故事，都架不住新郎金蝉脱壳。哼，
6: 看来我有机会了。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二婚同样值得祝福，新娘是我的了。来，宝贝儿，我们入洞房了。来，
7: 你以后少参与我演出。
5: 我不参与，你今天都得尴尬死。
7: 什么你爱吃？
5: 刚才那人管你叫什么？臭耍猴的是吧？你看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还在那原地杵着呢，该往前迈一步了。你钱包啊。
7: 我钱包怎么在里面呢？
5: 我先拿你卡帮你取点钱，在我这儿入点股，你可倒好，偷摸把密码给改了，防他妈谁呢？防你爹呢？
7: 哎，我钱包里边钱呢？
5: 钱呢？这儿呢？看见没有？王八、蛇、枸杞都变成股份了。我先拉你一把哈，带你给我做点酒生意，你可倒好，非得耍个猴，我都没人看了，他妈自己心里没数。
7: 有人看没人看，过上两天再瞧。怎么着？你呢？折腾来折腾去挣的钱呢？还舔着个脸把我这儿当库房？弄些破球呢，
5: 还挣的钱呢。我跟你说，没钱我有前途。你放心，只要你跟着你爹，我保你一生荣华富贵。
7: 你给我滚。
0: 原来大飞用耿浩的钱买了王八蛇之类的用来泡酒，而且还经营着他的药酒店。耿浩也知道猴戏的尴尬处境，他想方设法琢磨新套路。这一天他找到了世界公园的主任。
2: 你先别高兴，你先看哈，哎，这是我前两天去看了一个那个电影，受到的启发。哎呀，就那个叫谁不压谁来着？就那个叫什么燕，那个演员，哎呦，光那个腚在楼顶上飞的真好看。我就想回来以后，咱这个欢欢骑车，咱也得上房顶。哎，你看啊，咱不光有个猴在前面跑，咱还有个龙在后边追着的。你就把我这个设备把它放大了，就你说那个 CBD 啊
8: CBI
2: 啊，对对，KPI 那肯定蹭蹭蹭的就涨上去了。就这套啊，总共有个15000在头上拿下来了。
8: 老耿，那你下去。
0: 耿浩下到了许愿池里，听从主任的话，随手捡起了一把硬币，
8: 看看家里要什么东西，捡起来。
2: 钱，
8: 你挣的还没有这个池子多，你还让我投资，你说合适吗？
2: 不是，

0: 得说过吗？
1: 你那就改成火锅城，全区唯一的火锅餐饮，挣的比那什么破猴戏多多了。
2: 是火锅，猴戏，猴戏那是国粹呀、啊。
1: 火锅不是国粹吗？
2: 啊、哦，也算啊。
1: 猴戏就算国粹，是个低端国粹，人比人得死，能一样？
2: 不是，哎，那国粹不也得人人平等不是？
3: 主任不同意投资，耿浩也没办法，只好整理手头的资源，开发新的套路。这一天晚上，耿浩听见猴窝里传来一声怪响，他走过去一看，房顶漏了一个大洞，欢欢的腿还被砸伤了。就在他准备送欢欢去治疗时，发现旁边还躺着一个浑身泛绿、没有毛发的灵长类动物。耿浩以为这是刚果猴，还给他起名叫骚骚。欢欢受了伤，几个月不能再进行演出。耿浩心想，这么长时间不营业，自己的花果山就真变成火锅城了。不过他想到，虽然欢欢受伤了，但自己还有骚骚啊，于是他像训猴一样训起了骚骚。骚骚其实就是外星来的大使，和人造卫星相撞之后，他坠落到耿浩的猴窝里昏了过去。醒来之后发现，能让自己拥有无限神力的头环被耿浩拿走当了钥匙链。没了神力，他根本不是普通人类的对手，只好乖乖地服从耿浩的命令。不仅按照耿浩的要求学习骑车、武术、踩高跷，还学会了给耿浩倒酒。这让耿浩和大飞喜出望外，两个人对他越来越轻视。结果有一天，骚骚趁他们两个不在意，拿回了自己的头环，瞬间领悟了人类的语言，并且用神力狠狠地报复了他们。到了晚上，耿浩和大飞商量逃跑，结果被外星人发现。外星人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但他们两个心里却害怕极了。
2: 大哥，误会，误会能听得懂？大哥能听懂人话吧？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外星人通过头环用意念把猴子骑的自行车推了过来，大飞二话不说就骑了上去。
6: 是这意思吗，大哥？我们错了，今天我们给你演耿浩，你把大哥都欺负成啥样了，脸都绿了。你等回去了啊，大哥不要生气，你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3: 外星人敲了敲身边的桌子，耿浩赶紧给他倒了一杯酒。
2: 这个你确实你得理解啊，确实谁也想不到这辈子能碰上个这么个事。
6: 大哥，忘。
7: 那是刚的心，每一个愚蠢的人类发誓，因为来到这里，他错了，他没错。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2: 错肯定是错了。嗯，不，那就都在这酒里边，行不行？
6: 别喝了。哎、你要说这错，我也得喝点酒。我狗眼看人低，永远不识泰山。
3: 外星人狐疑地喝了一口酒，然后摆出了一个笑的表情。他竟然挺喜欢酒的味道。大飞看出这一点，立刻上去讨好。不过外星人却用铁链子把他们拴在了一起，让大飞在边上陪自己喝酒，还让耿浩像猴子一样在边上练功。
6: 他乐了。大哥是饿了哈。来，大哥，这是再给你买啊，咱哥俩得这么碰。干啥呢？糊弄洋鬼子？你当时练大哥的时候是这么练的吗？往前站起来，这谁不？我说大哥，就这么个玩意儿，

0: 又能咋办？这杯我要敬父母，我要敬叔叔阿姨，祝他们啊在天上天天快乐，身体健康。来，第三个，咱们不如来点实际的，过来，你吃点糖。这个，
1: 哥，
0: 这个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东西。
1: 我不知道你喜欢啥，你就拿钱去买点啥去。要是嫌的钱少了，你不是还喝这酒呢？你放心，等你回你星球的时候，你下半辈子的酒全给你供上。
0: 其实怎么聊着聊着还聊出个商机了呢？
1: 哥，你以后就负责在你们星球卖，我们俩就给你供货。
0: 那咱以后还用吃官饭吗？
1: 对，
0: 以后还真就指着那点退休金活着。对，
2: 大飞想和外星人套近乎，没想到不小心把外星人的酒碰洒了。外星人很生气，但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他让耿浩把一个球含在嘴里，并且沾上唾液，用这样的方式获取人类的基因。没想到耿浩没有领会他的意思，直接把球给吞了，这让外星人更加生气，让他俩漂浮在空中。因为两个人的脖子都被链子拴着，所以很快就撑不住了。就在他们快要窒息的时候，外星人竟然先倒了。原来他喝了太多的酒晕了过去，两个人看出他的头环有玄机，赶紧给摘了下来。随后大飞把外星人泡进酒里，但是两个人并没有高兴太久。第二天一早， C 国的特工就顺着外星人的线索找到了他们。原来外星人的头环带有拍照功能，当时外星人拉扯时触发了拍照功能，这可害惨了这些特工。他们根据这些照片分别到了里约热内卢、俄罗斯红场和埃及，结果都是失望而归。这一次他们终于来到中国，并且要求耿浩和大飞交出外星人。两个人又不敢说出实情，无奈之下，耿浩只好让自己的猴子欢欢穿上太空服，假扮成了外星人，钻进了外星人的飞船里。接着两人一猴被带到了临时的研究基地，耿浩强迫自己排出基因球。在 C 国举办的建交仪式上，耿浩操控着猴子模仿外星人的意图，让最强的特工约翰含下了基因球。不知道实情的 C 国人以为顺利地完成了建交，就把耿浩和大飞放走了。两个人离开基地后，大飞对耿浩感恩戴德：
0: 我信巴甫洛夫，我信五族奶奶，以后我也信你啊，你就是我再生父母。
3: 你滚边去，前面掉头掉头
0: 掉头掉头。
2: 这时耿浩想到，他刚才离开的时候欢欢并没有回到外星人的飞船上，于是他就来到基地外的一个通风口，拨起了欢欢熟悉的音乐。
3: 欢欢叫，
0: 就猴这逃命呢，大哥，
3: 欢欢没进了个船舱，你没看见？一会儿不露馅了，个屁的！
0: 这一会儿跑了不就完了吗？
3: 你怎么，那把欢欢接出来，接出来，然后回去把搜索一埋，不就清白了，没事了吗？
0: 这跑了多干脆呢？
3: 你跑哪儿去？我养这么多年，没花我怎么活？你可别养我你。
0: 我养你啊！
3: 你回你妈个蛋的！你养我，你养我，你还把自己养我活了吗？你把钱我全先花了。
0: 这是老耿，你他妈这就是自己典型的瞧不起自己，永远不敢往前迈那一步。刘亮，这都咋就完蛋了？我欢欢选一个。
2: 耿浩最后还是选择了欢欢，并且顺利的接到了他。回到花果山大舞台，耿浩挖了个坑，准备把泡在酒里的外星人就地埋葬。这时外星人的头环戴在了欢欢头上，并且和外星人产生了感应。就这样外星人附体在了欢欢身上，看着耿浩想把自己的身体埋了，外星人操控着欢欢的身体拦住了他。
3: 生活的东西又开始了，这没完了吗？你哎呀，我 这不就娃娃嘛这就念
2: 就在这时，意识到被骗的 C 国特工约翰也赶了过来，他本想找耿浩算账，没想到却被猴子教训了一顿。特工和耿浩联手对付起了外星人，但根本不是对手。随即后来大飞过来帮忙也是无济于事。不过耿浩无意间发现附身在欢欢身上的外星人保留了猴子的本能，于是他发挥了自己耍猴的本事，用一根香蕉让外星人变得老老实实，随后趁机摘下了他的头环，化解了危机。第二天，大飞把外星人和头环重新泡在酒缸里，而耿浩则在旁边吹嘘自己耍猴的本事。
0: 我跟你说啊，我就是个耍猴的，怎么了？我就看他瞧不起人那个样，外星人怎么样啊？我比他能差哪下？你们外星人也得讲究个人人平等是吧？你说是不是？
2: 谈话间，电视机突然响了起来，两个人转头一看，画面上播起了中国功夫。他们再一回头，发现外星人戴着头环靠在了酒缸边上。
3: 喂，大哥，你不用看我，情况就这么个情况。您反正地球都你了，你随便吧。
1: 毁灭吧，赶紧的，累了。
2: 外星人一个踉跄，又倒在地上，随后一个鲤鱼打挺，起身之后练起了醉拳。
1: 跑偷。
2: 随后外星人用自己的意念召唤出了飞船，得意洋洋地把所有的酒都给带走了。
1: 可山都带回去，让这些亲戚他尝尝。
3: 慢点啊
0: 哥，这大家庭啊，
1: 真叫我真我真真真真真真
0: 大哥，这酒也喝了，东西也没少拿，这说过的事慢慢的做呀。
4: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5: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呀。
4: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国产科幻影片《疯狂的外星人》。这部影片作为宁浩执导《疯狂》系列的收官之作，与黄渤主演的前两部《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一脉相承。但是作为一部贺岁电影，《疯狂的外星人》没什么大毛病，唯一的问题就是平庸，而且是导演宁浩《疯狂》系列之中成色最差的一部。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张雨生大海，听张雨生唱大海，就像是在欣赏一场震撼人心的音乐盛宴。他的声音既有大海的磅礴气势，又有细腻的情感流露，收放自如，游刃有余。他用歌声塑造出了一个广阔无垠的大海形象，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大海的喜怒无常和深邃神秘。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学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害怕爱上你，陈琳。

陈明害怕爱上你，那些曾经山盟海誓的恋人，在岁月的消磨下，感情慢慢淡去，最终成为对方记忆里模糊的影子。这种对爱情消失的恐惧，是因为太过在乎，害怕一旦失去，就再也找不回那份刻骨铭心的感觉，只能在回忆里独自缅怀曾经的炽热。把深夜的疲惫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来自吴宗宪。有这么一首歌，它的走红一开始不是以旋律取胜，而是以超长的歌名吸引眼球。这是1987年吴宗宪发表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时候吴宗宪还是情深款款的模样，与后期机敏滑头的主持形象有着天壤之别。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至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陌生人，来自蔡健雅。

陌生人，来自蔡健雅。这首歌对于蔡健雅来说，是一首让她一听到曲，一看到词就崩溃大哭一场的作品。因为她感觉所有人都是从陌生人开始，这是一个起点，可能之后就会成为好朋友或情人，又或者经过一系列事情又变成陌生人。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难过又那么真实。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Old Distance 坚持到底，来自 Michael Bolton。

0: 36乘以18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记事本陈慧琳。为了凸显出陈慧琳的特色，朱传雄几乎搜集了陈慧琳之前所有的唱片，细心分析她演唱的特色和声音的特点，便用心揣摩歌手的歌坛形象应该通过怎样的音乐来诠释并形成和其他人的差别。记事本一经推出果然大火，成为了陈慧琳国语歌曲里当仁不让的头牌金曲。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王铮，水木年华，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1: 总爱

没有人比我更爱你，王铮，水木年华。如果说音乐能反映创作者的心境，那么在王铮的音乐中，我们听到的是一颗出淤泥而不染的美丽心灵。他用音乐倾诉着一个女孩最真切的情感体验。在繁华的都市，喧闹的环境中，他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一片净土，用最真诚的情怀浇灌着自己的岁月。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事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张卫健，你爱我像谁？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你的眼睛，熊天平，许如云。有些爱不需要太多言语，只一眼凝望便懂彼此的真心，历经苦难的情愫反而更加纯粹绵长，一路相伴，一路心疼，把平凡岁月过成不离不弃的地久天长。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 See you, Kiss from a Roast, 玫瑰之吻。

0: is from a rose.
1: 玫瑰之吻来自 Seal。 这首歌曾经作为1994年电影《永远的蝙蝠侠》的插曲，在随后的格莱美之中赢得年度歌曲，并为 Seal 这位来自英国的黑人男歌手赢得最佳流行男歌手的奖项。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回头一次，心痛一次，来自周子涵。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谢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9: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普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销20000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周华健。让欢喜让我忧，和你一起分享生命中不容错过的欢喜与忧愁。我们从欢喜中找到自己，然后经过忧愁逐渐成熟。相爱之人总会互相珍视，哪怕经历着一些烦恼也不愿轻易放手。就请再多给我一点点时间和空间，一起成长之后再去探寻未来的答案。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您护航。那年夏天，戴娆。

戴娆那年夏天，戴娆温柔细腻的嗓音瞬间将我们拽回那个炽热且活力四溢的夏天，娓娓道来那年夏天的心动、欢乐与潜藏的淡淡忧伤。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花田错，王力宏。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慢慢来自张学友。慢慢是个有魔力的渐进词，有些希望慢慢的变成失望，有些深爱慢慢的成了陌生，有些矛盾慢慢的化为默契，有些失败慢慢的缔造了成功。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Jambalaya 石锦菜，来自 The Carpenters。

0: Jambalaya 什锦菜，来自 The Carpenters。 Carpenters 的歌声温暖而亲切，仿佛在你耳边轻轻诉说着一个美好的故事。歌曲里描绘的盛大聚会，人们尽情享受美食，音乐和彼此的陪伴，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与珍惜。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霞飞路87号，来自黑棒。
1: 母乳饼也是。

凉，傻傻都跟邻家姐姐，她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嫁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6: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6: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购置，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新鲜，梁咏琪。姚若龙的词，简单的几句话就描绘出了一幅美好的画面，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李思聪的曲也很出彩，旋律轻快动听，与歌词完美搭配，成就了这首经典的《新鲜》。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王中平，天知道我爱你。天。

王中平，天知道我爱你，有些深情注定无声，有些遗憾注定深埋，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真那样深，永远藏在心底，只有天地为证。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 Blue 陶晶莹。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朴树那些花儿，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作品。淡淡的吉他伴奏和朴树轻轻的吟唱，让听者无不动容，忍不住追忆起自己的那些花儿，那些纷飞的青春。时光荏苒，我们最终也会各奔东西，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期待爱，林俊杰，金沙。

期待爱，来自林俊杰，金沙。当年超火的冰激凌广告歌，梦回青春，满满初恋的甜蜜味道，历经许久沉淀再听更令人心动了。这首歌由林俊杰谱曲，金沙用他纯净甜美的声音，将温柔女生那幸福又忐忑的追爱心声完全表现，融合林俊杰帅气干净的唱腔，让我们真的相信期待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It's not goodbye， 并非再见，来自 Laura Pausini。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听见城市新旧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北京时间0: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讨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您现在收听。

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过期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北京时间4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黎明，非我莫属。1998年，黎明发行了新专辑《非我莫属》。音乐人包小柏联手雷颂德，帮助黎明拓宽了音乐风格，全新欧洲浪漫风，轻松明快，迷人至极。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分开旅行，来自刘若英、

分开旅行，来自刘若英、黄立行，文艺女神与嘻哈个性男生的组合让人回味无穷，这样的合作让人耳朵一亮，男生觉得只是分开旅行，而女生却觉得这像彼此的结局，一个不知如何去爱，无奈又无力，一个感知不到被爱，患得患失，很多歌很多年后再听才算真的理解。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Get the party started， 聚会嗨起来，来自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

0: 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张震岳，小雨。很多人觉得张震岳的音乐风格就是放荡不羁，其实张震岳的音乐可以很摇滚，也可以很民谣。这首小雨旋律也很简单，没有太多的乐器配乐，但是听过的人都会被歌声打动，只是因为歌中那份浓浓的思念和淡淡的伤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来吧，来自韩红。

谭红，来吧。这首歌如同热浪翻涌扑面而来，能够瞬间点燃我们的热情。韩红的歌声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追求，让人仿佛能体验到那份来自心底的热烈。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情人节，来自吴克群。

0: 相信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送入洞房不用那么快 ，OK？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爱要怎么说出口来自赵传。赵传极具辨识度的沙哑嗓音，将爱情中的挣扎与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他唱出了我们在面对心仪之人时那份紧张与羞涩，想要表达爱意却又害怕被拒绝的复杂心情。或许你也曾在爱情面前犹豫不决，不敢轻易说出那三个字。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小红梅的 Dreams 是刻进 DNA 的经典， Dolores 的嗓音空灵的像穿越云层的风，一开口就把人拉回九十年代的青春时光，藏着最纯粹的爱恋与信仰，如今再听依然能被这份跨越时光的赤诚打动，仿佛所有的迷茫都被旋律治愈，重拾了拥抱生活的勇气，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热情的沙漠来自

惑的世界，让我们的蓝色理想有时被掩埋，有时又在心底闪烁。但正是这些起伏，才让理想变得更加珍贵，不是吗？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专注来自曾宝仪。

曾宝仪，专注。曾宝仪的父亲是曾志伟，但身为香港人的他却丝毫不见港人的都市气息，倒与宝岛台湾小家碧玉的女子气质相当吻合。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今年夏天，来自林志颖《

0: 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警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另外提醒大家，G1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学岸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请有效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1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13: 苏州四大园林 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4: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3。
16: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7: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6: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7: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6: 有这么一说呢？
17: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6: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7: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6: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哎，干杯。
18: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晚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海星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到了周四的早间了哈，这是一个疯狂的星期四，朋友们。
0: 是。又该可以好好吃一顿了。
1: 那说到吃的话呢，其实在吃上争议还是蛮多的。
0: 是。
1: 您就任何东西您提到都是什么东西都分什么咸派的甜派的
0: 南方的北方的，
1: 哎，这口味好像就是不一样。那
0: 是
1: 今天我们想问问各位走南闯北的徐州人哈，你们到全国各地看下来的话，最能够统一全国人民口味的一道菜是什么菜？
0: 或者呢，我们可以加一点地域特点，就什么东西徐州人比较爱吃，其他地方的人吧
1: 啊，
0: 班花，
1: 班花，或者说他就不吃压根儿，
0: 哎，
1: 对不对？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发送消息，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可以在这个主持人苏苏，
0: 不用主持人苏苏，手机丢了，
1: 手机丢了，
0: 就是找，目前来说没找着啊，是不是放在我办公室里也不知道，因为昨天毕竟一天都在外面。
1: 哦，那也就是说今天就直播不 了，
0: 那完全直播不了，手机都没了，你看看，
1: 你看，哎呀，这倒真四号去，
0: 什么意思？真的，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我的直播手机在哪。
1: 没找着手机今天。今天是没找着手机。
0: 对。
1: 可以搜索一个微信号，朋友们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加这个微信啊，有信息发给二妮儿就可以啊。
0: 哎。
1: 来，今天来咱们来说说看，最能够统一全国人民口味的一道菜，你觉得那口味大差不差，好像吃下来都一样。
0: 对。
1: 塞利亚说，我说一个最经典的一道菜应该是都吃这口味的吧？
0: 你说说，
1: 酸辣土豆丝，你们还分甜口咸口？这总不能分甜口了吧？
0: 酸辣土豆丝，他们可能往、就是、再往南点，他们可能吃更辣一点呢。咱这吃
1: 往南方去还吃更辣的吗？
0: 我说的是江西小炒。
1: 哦，那种啊。对，
0: 因为我昨天吃了一顿江西菜。
1: 哦，
0: 给我辣死了，
1: 辣死了。
0: 湖南菜，
1: 哎，
0: 辣死了啊！
1: 最能够统一全国人民口味的一道菜是什么菜？您觉得这个菜您吃下来大差不差，
0: 嗯，
1: 或者说咱徐州人爱吃这道菜，其他人地方不吃
0: 啊、嗯。你要说统一的，我觉得拍黄瓜这件事情
1: 啊、哦，
0: 拍黄瓜虽然说就是咱们徐州啊，
1: 哎、
0: 已经不是酸辣口了，现在
1: 啊、哦、
0: 是糖醋
1: 哦
0: 辣口，
1: 糖醋
0: 就甜辣甜辣，咱小时候一直说甜辣酱甜辣酱、
1: 嗯，
0: 咱徐州一直是甜辣口
1: 哦，
0: 嗯，
1: 他这玩意儿总不能有吃甜口，这也分那个啥，这也分有朋友放不放蒜。
0: 有不是这也分有朋友放不放糖？
1: 哎，对，
0: 拍黄瓜也有放糖调那个糖甜醋啊。
1: 对
0: 啊，
1: 就是一道，今天我们就想寻找一道就是没有争议的菜。
0: 你看包粽子它也有，
1: 哎，
0: 咸粽子、甜粽子，
1: 最经典的甜咸
0: 豆腐脑
1: 哦，
0: 甜的、咸的，
1: 对呀、啊，
0: 月饼
1: 啊，
0: 肉的、
1: 哦、
0: 素的，
1: 对，
0: 豆浆甜的、咸的，
1: 哎，
0: 那番茄炒鸡蛋。甜的咸的，
1: 炒鸡蛋也有甜咸，
0: 也有甜咸，因为我就喜欢吃偏甜一点的。
1: 对，那各位来说说看，在你看来有没有哪道菜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就这个啊，大家吃法都一样，
0: 哎，
1: 好不好啊？来看一下这个大曹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西红柿炒鸡蛋，
0: 对，但是它的口味不一样啊。
1: 对，
0: 有的家里别说咱们有的地方了，
1: 啊、
0: 就在徐州，
1: 哎，
0: 我觉得有一部分就是吃甜口，一个部分吃咸口，
1: 对。就跟喝稀饭似的，有人加糖还有人加盐呢。
0: 啊、
1: 对吧？
0: 但是我不知道星空下朋友说糖醋里脊、
1: 啊、
0: 宫保鸡丁、水煮鱼、酸菜鱼、瓦鱼，徐州别的地方不吃。
1: 啊，徐州吃，别的地方吃不吃。
0: 不可能啊，糖醋里脊我觉得走苏皖鲁豫这些城市都有啊，宫保鸡丁。
1: 这、
0: 啊、

0: 放一起，反正。
1: 哎，3C2说也很对，说土豆丝刚才说不能分甜咸了吧？但是在我们家分脆口和面口啊。
0: 啊，
1: 我就喜欢吃面口的。
0: 我喜欢吃脆口。
1: 你看看吧，这确实他统一不了啊。
0: 就这土豆丝，这口味还调不了。
1: 是，我有句是说瓦圆，上秋也有，但是他们是放麻酱的。
0: 哦，
1: 咦，
0: 有人不爱喝。
1: 那你想麻酱瓦圆到底是不爱喝
0: 在一起
1: 啊？
0: 对对对对。这每个地方口味不一样哈。
1: 对，
0: 那个月经妈咪说的是红烧肉，这个口味上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了吧？
1: 只是更偏甜和更偏咸。
0: 对，
1: 对吧？
0: 但是我觉得这红烧肉的那个做法吧，还有的时候还略微有些区别，反正
1: 啊，
0: 就可能跟那个炖煮的时间可能不太一样，有人偏柴一点，
1: 哎，有人偏嫩
0: 嫩一点，对对对对。你说这是千人千面，每个人口味它就是不一样啊。
1: 我就喜欢吃那种短短肉
0: 啊。什么叫短短肉啊？
1: 就是你吃的那个不柴
0: 哦，
1: 一定要是一筷子下去，从头到尾，不是说踩在半中间的那种
0: 啊，练练的
1: 啊，
0: 练练的啊。C 先生说，这个热菜的话呢，红烧肉这个菜没什么区别
1: 啊，
0: 在我看来没什么区别，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烧法跟做法。但凉菜的话呢，就是。水煮花生米，
1: 用那个五香的，
0: 对，基本上都是咸口的吧，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哈。
1: 哎，我想问一下，凉条茄子辣椒是不是只有徐州人有？
0: 应该那个，我觉得只要是吃烧烤正是应该跟这个都沾点边吧。
1: 啊，就别的地方吃烧烤也有茄子辣椒，我一直以为这是咱徐州的特色。啊、
0: 对，应该都沾点边哈。大栗子说那个瓦鱼的话，早上也喝，
1: 对吧？
0: 但是瓦鱼也有甜咸之分。
1: 瓦鱼儿也甜咸，
0: 甜。
1: 我小时候吃的就是纯甜醋，就咱小时候吃的甜的白醋那种样的瓦鱼，我觉得超好吃。但你要吃现在我的吃的瓦鱼，就感觉它偏咸了一点，没有小时候吃的那种甜口的感觉了。
0: 哦，小鹿宝宝说没有争议的一道菜对吧？没有争议的啊，辣椒炒鸡蛋，
1: 这不能甜了对吧？
0: 这也分是辣椒疙瘩还是？纯辣椒炒的，
1: 就你这个里边分的是辣椒多还是鸡蛋多？
0: 哎，对，而且这道菜一般带辣椒的一道菜啊，它全国都统一的话呢，你看到南方就不一定能吃得上，广州人不吃辣呀。
1: 啊，
0: 对，你看我们吃的那个，比方说吃个炸酱面哈，我们吃的感觉还挺好的，挺爽也挺舒服的。广州人都觉得辣了，是吧？都觉得辣了。
1: 什么面？
0: 炸酱面啊。
1: 炸酱面辣。
0: 啊，都觉得辣了里边。
1: 它里边有一丝辣椒吗？
0: 有啊。
1: 啊，炸酱面
0: 啊！我昨天才吃哦，那是我放辣椒了，对不对？啊，对，我吃炸酱面我都得放辣椒。
1: 我的天哪！
0: 是不是啊？
1: 干面鸡说，
0: 哎，
1: 去哪出差，都吃蛋炒饭，
0: 蛋炒饭
1: 不踩坑，
0: 对，
1: 无咸蛋
0: 啊，无非咸蛋的事儿，
1: 哎，
0: 但是。基本上都能够吃得下去。
1: 对，你要说炒饭这件事情真的挺好吃的，
0: 有点道理哈。
1: 但是我就喜欢吃偏酱油炒的，
0: 哦，你喜欢那种
1: 不能偏扬州炒饭。
0: 重一点的颜色，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酱油炒饭。
0: 哦，你喜欢吃那块
1: 儿？哎，
0: 完了，咱蛋炒饭没吃到一块儿去，
1: 没吃几句，
0: 没吃几句。
1: 还有卧龙居士说，你知道富国街有那个笑笑凉皮儿吧？
0: 啊，就火呀！现在人来了都排队呀。
1: 他现在也推出了甜辣的、香辣的，辣椒炒鸡蛋我也吃过甜口的。
0: 啊，
1: 上海有部分老人，
0: 哎，
1: 就是崇明的那边
0: 啊，
1: 辣椒炒鸡蛋会放糖哦。就是你看，
0: 辣椒炒鸡蛋也放糖，
1: 就是。苏锡常打常州往后，
0: 哎，
1: 或者再往前一点点，
0: 哎，
1: 到镇江，
0: 对，
1: 我觉得他们好像都吃的特别甜。
0: 对，您尤其无锡好像是不是叫什么甜都是吧？
1: 哎呦，他太甜了，他连
0: 爱吃糖，
1: 小笼包子里头都是甜的。
0: 对，
1: 嗯，
0: 哦，就辣椒炒鸡蛋，上海人也能放糖。
1: 是，
0: 哦，
1: 请问一下朋友说，你们吃的茄子辣椒里头姜
0: 啊？
1: 啊，你又
0: 放不放姜是吧？
1: 不放姜啊。
0: 我看一下啊，
1: 我们只是放蒜呀，这不就是常规的辣椒鸡蛋吗？那个茄子辣椒吗？
0: 哦，
1: 对吧？哪有姜啊？啊，有点姜丝儿，
0: 有点姜丝儿，
1: 它有点姜丝儿，倒问题不大啊。
0: 但是有姜咱没尝出来是吧？
1: 对。
0: 来，各位说说看啊，最能够统一全国人民口味的一道菜是哪道菜？或者您来说说看，有没有哪道菜咱徐州人爱吃，但其他地方人碰都不碰？
1: 嗯，
0: 好吧，咱再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新房装修，老房翻新。

0: 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2: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签到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是什么能够统一全国人民的口味？有没有一道菜，一个美食可以统一它？
1: 对，
0: 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徐州人爱吃，其他地方？沙皇子
1: 哦，他碰都不碰，他不爱吃。
0: 我觉得很难有徐州人爱吃的，其他地方不吃的，只有别的地方爱吃的徐州人说沙皇子。徐州美食之都。
1: 对，我往中心一说，朋友去重庆喝那个麻辣咖啡
0: 啊，喝麻辣豆腐脑。
1: 麻辣豆腐脑能理解啊，但麻辣咖啡怎么个喝法呢？
0: 是的，
1: 您到重庆喝咖啡也分微辣、中辣和重辣吗？
0: 哦，但是回龙教教主说的这个确实。
1: 哦，
0: 咸鸭蛋，我想问一下怎么分？
1: 咸鸭蛋，
0: 它分一个黄和两个黄，
1: 这
0: 对吧？高邮那边一般是双黄蛋，但是我们常吃的是蛋黄饭，有的呢喜欢吃沙沙感，有的时候喜欢吃
1: 那油的，有人爱吃那油的啊，
0: 连咸鸭蛋都不行。
1: 对，那这个三哥说我在江南跟云南都做过大席。
0: 哦呦，
1: 走南闯北你也知道，我们
0: 是
1: 我寡腻子界，我说实话我出差最多一个人，
0: 是我大腻子都快把地图给腻白了。
1: 对，他说有好多的吃法跟咱们都差不多，蒸鱼啊、鲈鱼啊啊，这些都差不多。然后别的都吃不下去。他说他们不喜欢那个吃炒菜，
0: 一个大席就摆几个蒸锅，全蒸的，
1: 蒸的，
0: 这多鲜呐！
1: 哎，
0: 蒸鱼、鲈鱼、桂鱼，
1: 对
0: 啊，
1: 这每个地方的那个办的那个喜宴还都不太一样，
0: 是，
1: 对吧？所以你看，
0: 徐州喜宴好吃啊。
1: 对，你看咱们徐州的那个就是大席啊，特别有名。
0: 嗯，
1: 但也有地方的那种呢，他的那个做法不一样，或者菜品也不一样。有一次我去那个南通，去吃那个村里面那种也是流水席啊，
0: 嗯，
1: 也是巨好吃啊，当然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对对对，但是它的那个菜品跟咱完全不一样，因为可能靠近海，
0: 对
1: 对吧？
0: 咱们要提醒各位小伙伴们了啊，还有这个大曹说，徐州的并不是所有的省份都吃得了煎知了棍儿，
1: 哦，
0: 叠了棍儿，
1: 对
0: 啊，
1: 叠了棍儿，好像是咱徐州人吃的多吧？
0: 啊。
1: 其他地方的人不太能接受，
0: 对，
1: 吃了也就相当于是挑战的，相当于。
0: 颠颠说今天把这个话题用了，明天宝姐来聊啥？你们怎么知道明天宝来的呢？谁说的明天宝来？是按照周五惯例是吗？
1: 我们是找到了一些事。

0: 规律。
1: 什么市场规律啊？
0: 市场规律，对对对。姐，明天你要是没事的话，我给你找个会开，要不？
1: 正常
0: 啊，正常。好好，朋友们，你这么一说他，他就来了，看到没？
1: 哎，
0: 就是说，我觉得咱徐州比较有特色的是烙馍卷，
1: 他馓子，他
0: 卷馓子应该是哈。
1: 哎哎，
0: 好像在其他城市吃不到，他说我反正是没见到过。
1: 对，我觉得徐州卷馓太有名气了。
0: 对，又得有烙馍，又得有馓子的一个城市。
1: 对，是的，
0: 对
1: 吧？烙馍卷馓子
0: 啊。C 先生说还有一个兰州牛肉拉面
1: 啊，
0: 你出差去南方还是北方吃不惯，你就去兰州牛肉拉面，基本都能吃得惯。
1: 哎，也是啊，
0: 是吧？
1: 这个东西基本上不踩雷，
0: 但是说实在也没有。
1: 就是也没有，就你去一个地方出差，走过南闯过北，你就吃南，
0: 哎，
1: 你就觉得跟没去这个城市一样，
0: 对，
1: 吃的不地道。
0: 你比方说咱要去一个地方，也不是去一个地方，咱马上要发车了，高铁
1: 啊，
0: 你到那儿你干啥呢？吃个汤汤水水的吧，兰州牛肉拉面，
1: 那这是可以的。
0: 对，吃一个。
1: 但是你要落地了，到那个城市了，待个两三天，
0: 哎，
1: 你吃兰州拉面，
0: 那你等这地儿你等于没来，这是。
1: 对，就没吃，
0: 就没吃的，
1: 啊，
0: 这是啊。
1: 嗯，
0: 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说那个统一全国人民口味的，我刚刚看那个辣椒炒疙瘩，他说
1: 辣椒疙瘩炒面粉，
0: 那是咱徐州特有的吗？
1: 对，我小时候巨爱吃那个，
0: 是吧？
1: 辣
0: 椒
1: 疙瘩，
0: 辣椒疙瘩，
1: 这辣椒就炒点面，
0: 哎，
1: 咋那么好吃呢？
0: 对，来，各位有没有哪道菜能够统一全国人民的口味的哈？
1: 嗯，
0: 或者说咱徐州人只爱吃的一道菜，就只有徐州人爱吃的，
1: 对，
0: 其他地方的人好像不吃这个或者不吃这种口味的，
1: 嗯，
0: 是哪道菜？来，
1: 啊，还说全国的小伙伴们都爱吃小龙虾。
0: 小龙虾的口味也太多了呀！
1: 小龙虾，你看，
0: 哎，
1: 十三香，
0: 哎，
1: 蒜蓉，
0: 对
1: 啊，
0: 麻辣，
1: 麻辣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刁钻的口味的，
0: 对对，各种各样口味的，
1: 嗯，
0: 还真不一样，真是啊，
1: 对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有没有哪个口味蛮统一的啊？海鲈鱼说火锅能统一吗？也不能吧。
1: 火锅
0: 也分清汤锅的、番茄的、菌汤的，
1: 火锅它自己就四分五裂的，
0: 对
1: 吧？你还整这个统一嘞啊？
0: 这好像还真统一不了。
1: 统一话题不统一口味不了，
0: 嗯，
1: 啊。
0: 来，那个1:59说水煮蛋应该可以吧？水煮蛋也分溏心不溏心，
1: 就是，
0: 对。
1: 溏心不溏，因为有些人就爱吃溏心的，像我就不爱吃溏心了，我老觉得里边有细菌。
0: 对了，
1: 啊，
0: 就是老希望煮熟了。
1: 对，煮熟一点，但是我又不希望它煮成外边有一层绿的。
0: 哎，你往南方去的话，它基本都要吃溏心的，
1: 基本上是溏心的。
0: 对对对啊，那个意思说辣椒炒肉，刚才咱说了，有的辣椒炒肉也放糖，
1: 也放糖，
0: 对，也放糖。
1: 还有加工说，
0: 哎，
1: 绿豆汤，
0: 哎，
1: 绿豆汤没有咸的了吧？
0: 啊，
1: 哎
0: 不对。绿豆汤有地方那个真的不一样，好像是苏州的绿豆汤。
1: 哦，对，
0: 是不是啊？
1: 他们说那个汤简直了
0: 啊，
1: 特别的啊，
0: 完全不像我们想象中的绿豆汤。
1: 对，之前朋友给我们发过，对对对，苏州绿豆汤。
0: 我们要的绿豆汤就是要的是那种
1: 绿豆和汤。
0: 对对，就主要是绿豆的汤。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绿豆都很少，对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就顶上一层汤。
0: 对，你
1: 小的时候还有那个冻过棒冰呢。
0: 对对对对，
1: 啊，
0: 你们搜的那个好像是苏州的那绿豆汤，跟它完全不一样。
1: 各位可以搜一下苏州
0: 哎绿豆汤，
1: 绿豆汤啊。
0: 对，来，各位哪道菜能够统一全国人民的口味，吃起来都一样。
1: C 先生说大米饭，这个也跟刚才一样，
0: 哎，
1: 有喜欢吃粒粒分明的
0: 啊，
1: 有喜欢吃黏糊饭。
0: 哎，我就喜欢吃那种硬的米饭，
1: 啊，
0: 偏硬一点的米饭。
1: 哦，我喜欢吃
0: 啊，
1: 稍软但不到黏糊，
0: 是吧？你喜欢吃这种，
1: 啊，
0: 尤其这个米饭，啊，
1: 你喜欢吃那种泰国香米吧？
0: 对，尤其是你看啊，有很多地方什么鱼头泡饭呐，
1: 啊
0: 或者是经典的黄焖鸡米饭，有时候我觉得不是说那道菜多好，
1: 啊，
0: 是那个饭本身就
1: 好。你说错了
0: 啊，
1: 比如说怪味鱼。哦，它里头的米饭，
0: 哎，对，
1: 就非常之好吃。
0: 那个菜它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菜又很好，饭也更好的那种。
1: 哎，对了，
0: 对对对对对，它属于这种类型，朋友们。
1: 嗯，
0: 而且现在呢，怪味鱼呢，一天三顿饭都有了。
1: 嗯，
0: 以前我们大家觉得中午或者晚餐呢吃个怪味鱼，
1: 现在不用了。
0: 啊，早餐也安排，朋友们。
1: 对喽，
0: 好不好啊？那个美的靓仔说，小笼包应该
1: 口味都一样吧，小笼包天鲜最分明了，
0: 还分辣和不辣呢，里边
1: 对呀，啊，
0: 还分里边有没有汤水呢。
1: 哎，大曹说，啊，你这说标准的苏州绿豆汤，它就是绿豆雪糕稍微融化一下煮出来的，
0: 是吧？
1: 啊，
0: 苏州绿豆汤，
1: 对，
0: 嗯，
1: 还有这个卓老说龙，
0: 哎，
1: 你这口味
0: 啊，
1: 软饭硬吃啊，
0: 硬吃啊。 硬吃，对，我就属于软饭硬吃型啊。
1: 就是说到这个南北差异，它真的是有饮食文化差异的，
0: 是吧？
1: 说这个豆浆粽子我们吃甜的，南方吃咸的。
0: 哦，
1: 你说这个炒菜我们吃咸的，南方吃甜的。
0: 对，这菜的口味都是吃这个甜咸有区别哈。
1: 但你都不知道南方喝那个豆浆的时候，那个豆浆感觉跟我们这个吃喝的鸡蛋汤一样。
0: 哦，
1: 就是盐醋香油香菜都往豆浆里放，哎呀。
0: 哦。这香油也往豆浆里放，
1: 豆浆我可以到甜，就爱喝甜，极限到无糖，
0: 嗯，
1: 不能再咸了。
0: 对，我的极限是老北京豆汁哈，
1: 酸臭
0: 酸臭啊，对，
1: 行，
0: 不是有很多很火的视频，就是那些老年人喝了老北京豆汁，喝了一口就扔了嘛，
1: 啊，
0: 在他们看来那不算食物哈，
1: 啊，对对对，行吧，接下来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
0: 哎，
1: 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就哪些口味是最能统一咱们全国人民口味的，
0: 对，都能吃得惯
1: 啊，
0: 对，或者说什么菜徐州人爱吃，其他地方人不吃这道菜啊，
1: 好嘞，
0: 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房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7: 注重护肤质感的姐妹看过来，520专属宠粉福利重磅上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1999元就能到。

0: 手两瓶，比专柜价格省一半还多，性价比直接拉满。高浓度玻色因加10，修护抗老一步到位，靠谱又划算，叠加1元膨胀金更优惠，可享受额外利减，累计下单满额还赠送专属质感好礼。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所价入手。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天是更
1: 花。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嗯，
2: 当然各位中午晚餐还有早餐不做饭的话，
1: 就来怪味鱼，这是统一一下徐州人民的一道菜了。
2: 对，一天三顿饭都可以去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啊。
1: 是。
2: 哎，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呢，就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能够统一全国人民口味的一道菜是什么？
1: 爱吃啊。
2: 嗯，什么东西徐州人爱吃，但其他地方的人他不爱吃，或者说他吃不了。
1: 哎，徐州人民其实口味挺刁钻的，但你说到吃，他就和一个东西比较过敏
2: 啊。跟过敏有关系，
1: 有关系。 对，
2: 马上我们的车厢早读课也要来讲讲过敏啊。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3: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元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2: 哎，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成长了这么多年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哈，就现在关于过敏的话题啊，好像越来越常见了。
1: 小朋友的
2: 啊
1: 过敏率越来越高了，我感觉。
2: 对，小时候你看啊，我们那时候也有过敏，但是
1: 少吧，我就小时候就没听过过敏啥。
2: 对，完了以后呢，后来又开始慢慢说有很多的过敏源。
1: 是的，
2: 这个查过敏源，你看前段时间春天，好多人过敏，咳嗽啊，不舒服啊，
1: 对
2: 呀，呼吸道有问题啊，过敏这个好像就变得越来越多，好多人会有一种反应，说是不是现在环境变了，或者说大家的免疫力变差了。
1: 最近那个明星马晓彤，
2: 马晓彤，
1: 他不还有一个就是食物 IgG 的那个慢性过敏报告
2: 哦，
1: 然后就发到网上了，说他从一个最爱吃面的天津人，
2: 啊，天津人
1: 啊，查出面粉不耐受，啊，这很正常啊。
2: 啊，查出面粉不耐受，
1: 面粉不耐受啊，
2: 哦！好家伙，那这以后关于面食的东西吃不了了吗？
1: 对，而且报告里还把一些什么白木耳啊、熟地黄啊、牡蛎啊、竹荪啊，
2: 哦，
1: 等食物按照1到6级分为轻度、中度、重度。
2: 对，
1: 看起来很专业，也很容易让人紧张。
2: 嗯，对，
1: 是不是这些什么轻度、中度、重度？这食物就不能吃了呢？
2: 那我们直接上答案好不好啊？你说你去做的那个叫什么食物的 IgG 的检测啊，不适合用来诊断食物过敏，也不能可靠的判断食物到底是不是不耐受。
1: 它最大的问题是测不准。
2: 对，而且它测出来的东西呢，也未必代表说你确实是生病了这种。
1: 哎，其实很多人听过敏，哎，这个人免疫力差。别人免疫力不行，
2: 对，
1: 啥免疫力不管
2: 啊，
1: 其实更准确说过敏啊，更像免疫系统对某些本来无害的物质产生了过度的反应。
2: 哦，
1: 本来这个东西进入体内啊，它就是应该是给你营养的
2: 啊，
1: 免疫力不懂啊。
2: 对啊，
1: 谁来了谁来了谁来了，我看看谁来了
2: 啊，快回来
1: 啊，
2: 回来先生，
1: 你不行不行啊，不行，你不能来靠近我。
2: 所以就是
1: 丑剧丑剧啊，
2: 这个过敏呢并不是简单的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的一种误判，或者说它过度防御了。
1: 对，就像以前他们说就是发烧不发烧，
2: 哎，
1: 特别容易发高烧的人，他的就是其实
2: 对
1: 免疫力还挺好的。
2: 那就是我们就得琢磨了，为什么说现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了呢？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单一的答案
1: 啊。
2: 目前医学界认为啊，就是它增加了可能是多种因素协同的，比方说第一种就生活环境改变了
1: 啊，
2: 就现在孩子们现在接触自然啊、土壤啊、动物啊、微生物的这种机会很少，
1: 很少呢去接触大自然了。
2: 对，
1: 啊，
2: 不像咱小时候一下掉，不是掉粪坑，掉那个，
1: 我可没掉过，
2: 就是在那个叫什么田野间、田埂上
1: 玩
2: 啊，
1: 哎，
2: 对不对啊？
1: 所以现在生活的是更干净的一个环境里，当然干净是好事哈，
2: 哎，
1: 它减少了很多传染性疾病。
2: 对，
1: 但免疫系统的成熟是需要和外界反复交流的。
2: 对，
1: 啊，
2: 所以就因为他没有办法反复交流，
1: 对，
2: 所以你看他对这个就是变了，
1: 啊，
2: 他容易过敏了。这个，
1: 而且最近这些年也有一些权威的报告就指出啊，呼吸道皮肤和食物相关的过敏性疾病，在过去的几十年是明显的增加的。
2: 对
1: 啊，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也要注意过敏变多是除了过敏症状确实增加，还有一部分呢是识别能力提高了。
2: 对，
1: 啊，
2: 过去很多人呢把过敏性鼻炎 当反复感冒，
1: 把咳嗽变异性哮喘当普通咳嗽啊，
2: 把食物过敏和那个食物不耐受都叫肠胃不好。
1: 所以以前啊，可能咱也过敏，就咱叫法不一样。哎呀，我就有点感冒最近。
2: 哎，你看我咳嗽，我其实我就挺害怕的。
1: 什么气道过敏是吧？
2: 对，然后我有一次是刷帖子，我突然刷到说有可能是叫咳嗽变异性哮喘，有可能是哮喘那种，然后给我搞紧张了，我去检查一下。查出来反正就是这个您的气道里头有这个什么气道高敏，就是有一种元素、
1: 那里头它就容易，它来点东西它嘎嘎嘎的就容易拐、啊，
2: 就容易咳嗽反正。
1: 对，
2: 哎
1: 啊，有些孩子经历是这样的，从小湿疹、
2: 哎、
1: 慢慢出现食物过敏、
2: 嗯、
1: 长大之后就要鼻炎和哮喘
2: 啊，
1: 然后这种现象常为特应性进程或者是过敏过程。
2: 对，
1: 就特应性皮炎，小的时候就小时候大片湿疹、
2: 哎、
1: 食物过敏、哮喘、过敏性鼻炎、
2: 哎、
1: 确实存在一定关联性啊。
2: 对，
1: 他们可能是共享的同一个过敏体质的背景，就是这小孩他就有过敏性。
2: 对，
1: 现在小朋友过敏特别多啊。
2: 对，而且有些人呢可能早些年对某种东西啊就是不过敏，
1: 嗯，
2: 但随着时间增长以后他好像对某些东西也开始过敏了。
1: 就我这个人就对穷过敏。
2: 哦，对穷过敏。
1: 对对对，你呢？
2: 哦，我对穷耐受。我对穷耐受啊。对对对对，奇了怪，你说这是啊。啊，来各位你们来说说看吧，你们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你有没有说你吃不了的东西，
1: 或者是你们告诉我们你们对什么过敏好不好，每个人都过敏源不一样
2: 啊你对
1: 我对韭菜有点过敏，
2: 就不能吃韭菜，
1: 不大能，一吃就胃疼。
2: 哦，一吃就胃疼
1: 啊！
2: 好家伙，那无福销售韭菜的，
1: 无福销售，无福销售。
2: 对对对，
1: 啊，
2: 我还行，反正一般都能吃。
1: 哎，雨夜路同说，你看苏总就是汉语言文化的。
2: 哎，
1: 明天周五
2: 啊，
1: 明天苏总说明天节目正常
2: 啊。
1: 他说的正常是他正常来，还是他正常去开会不来？
2: 对，他正常去开会不来，朋友们。
1: 哎，没有，明天正常来。
2: 正常
1: 哦
2: 啊，行，有准确答案了啊。
1: 对呀、
2: 啊。居士说路况消息，城东快速路出城方向目前压车是比较严重的。
1: 城东快速路仅仅排行在我们拥堵指数的第四名，前三名分别是大学路由北往南、黄河西路由南往北、黄河西路由一个是从就是复兴南路到大马路由南往北的方向。
2: 对，
1: 黄河西路啊。
2: 啊，球球向前冲说油炸花生米。这个还能不一样吗？在全国人民吃的应该都一个口味吧？哎，上面有撒盐的，
1: 哎，对 对，
2: 有撒糖的，
1: 对，油炸的，它外边还有糖裹糖衣的呢，
2: 还劲道、
1: 啊。
2: 而且这个油炸花生米，有的地方不建议吃。我现在带我媳妇儿那个去，不是看中医吗？
1: 啊，
2: 最忌口的就是油炸花生米。
1: 哦，为什么？它油大是不是、啊？
2: 也不知道这东西的
1: 啊。
2: 他说，反正就这也不能吃，其他都还行，反正。
1: 大瓶子说，今天是又穿丑衣服，没有，今天穿可好看了
2: 啊、
1: 哦！直播都没有开，
2: 对，
1: 俺、这习惯点赞的手，你不开直播这个时间段，手不都不知道往哪放。我今天手机找不着了
2: 啊、
1: 就我不知道放在办公室了，还是落在就是昨天的什么环境当中了啊？
2: 对对对，贵人多忘事。
1: 对，
2: 嗯、
1: 主要是怪手机。
2: 啊、三哥说，我现在呀、啊。我以前就是对这不过敏，现在过敏了。我现在对美女过敏。
1: 那你回家不就一个劲儿打喷嚏啊？闺女也美，媳妇也美。
2: 啊、哦，对，看直播也打喷嚏啊？
1: 啊，是吗？
2: 对对，洋洋怎么会
1: 刺呢？
2: 这个刺啊，哥你、
1: 哎、你要是过敏
2: 啊，
1: 你要说的这个
2: 啊，
1: 我们接下来要给你推荐眼贴了啊。
2: 过敏为什么可以推荐一下眼贴呢？
1: 因为他是看美女过敏，
2: 哦，
1: 他刺挠、
2: 嗯，
1: 对不对？
2: 对对。
1: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给他推荐一下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就从今天开始会给大家说的一个护眼产品、
2: 因为昨天是520的我们的那个燕窝啊，
1: 结束了，
2: 特别好。
1: 哎，结束了之后，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护眼产品、
2: 哎、
1: 这个护眼产品是它又是土家族医药非遗传承人、
2: 哎、
1: 朱国豪老师、
2: 哦、
1: 他来主导研发的，
2: 对，
1: 而且这个、
2: 嗯、
1: 给大家推荐的是纯中药成分的，
2: 对，
1: 之前我和龙仔试过人家来了之后他说苏总、
2: 哎、
1: 龙仔你俩先贴上，
2: 对，先
1: 贴十分钟之后咱俩再说话。
2: 好家伙，我不用贴十分钟，贴第一分钟我就感觉到这款眼贴跟其他的眼贴不一样，
1: 它 里面就是特别清凉、嗯、对吧？
2: 对对 对, 对
1: 它很冰凉。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他说你现在先看一下环境、
2: 啊、
1: 你贴贴完你再看、
2: 啊、
1: 是不是感觉你跟眼睛戴了一个蓝光过滤器一样，
2: 而且变得眼睛变得很舒服、啊、
1: 对，它里边是艾草、
2: 哎、
1: 月菊、
2: 嗯、
1: 石决明、
2: 哎、
1: 杭白菊、蓝莓、
2: 啊、
1: 蜜萌花，因为现在小朋友用眼也非常的多，
2: 对
1: 小朋友的就是用眼的这种样的环境也特别的不好，
2: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说每一个都是小装小包装、
2: 嗯、
1: 孩子课间休息啊，咱们中午睡觉休息，
2: 对
1: 我是习惯什么
2: 啊、
1: 如果是一旦能够有午休的时候，
2: 嗯，
1: 我就午休起床，那给自己十分钟的时间，
2: 哦、哎，
1: 就用这个再把眼睛弄舒适一点，
2: 对，贴上。
1: 如果没有时间，就找十分钟的时间贴上啊，
2: 对对对对，
1: 十五分钟左右就可以清洗掉了啊，
2: 对对对，
1: 要清洗一下啊，
2: 啊，它能够360度的贴合眼周的八大穴位啊，太阳穴呀、啊，这个睛明穴这些哈、啊，所以能够让你放松下来。
1: 哎、
2: 挺好的这个啊，
1: 问给大家说为什么就是要在我们这里边买啊、
2: 嗯、
1: 因为我们这边是专属价格，今天199块钱十盒啊、
2: 哦、
1: 十盒里边每个月十袋，就是每袋两天，
2: 对，
1: 就是199买200天，
2: 对，
1: 其实就是100次，
2: 对，
1: 199能贴100次啊，
2: 对，每次贴个15分钟就可以帮助缓解您的眼疲劳啊。
1: 哎，
2: 那各位可以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
1: 哎，就是早上好，
2: 对对 对, 对，
1: 很清凉，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绝对也不亏啊。
2: 哦，
1: 199块钱啊。
2: 对，各位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啊。
1: 嗯。
2: 说到这个，就是这个特殊的口味啊，每个地方的口味真的不太一样。
1: 嗯。
2: 还有过敏，2614说我对碘伏过敏
1: 啊，
2: 所以我身上伤口呢，要么是涂酒精，要么是双氧水。就是突出就是一个酸爽，你知道吗？
1: 怎么还会对碘伏这么温柔的一个消毒产品过敏
2: 啊？对，
1: 它是。哎，这首歌就叫过敏，
2: 就叫过敏。
1: 你说巧不巧？
2: 哎呀、
1: 啊，
2: 世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哈。
1: 对，
2: 来，各位，你对什么东西过敏吗？啊，然后就是说我对牛奶过敏，不能喝那个纯牛奶、嗯、酸奶，什么带糖的奶都能喝。跟苏总一样，我也不吃韭菜。
1: 哦，是哦，
2: 吃一块去、啊，俺俩真是啊。
1: 哎
2: 啊，
1: 还有小伙伴们给我发来了成都小米辣美食，
2: 小米辣美食，
1: 辣椒
2: 麻辣咖啡。
1: 这不是酸辣粉吗？
2: 对呀、啊，
1: 麻辣火锅，
2: 这豆腐脑什么的，
1: 江心辣铁，哎，
2: 咱是拿铁，人是辣铁，
1: 辣铁啊！
2: 哦、
1: 嗯，
2: 这口味还真是不一样，这是啊、
1: 嗯哎。哎，现在我们后台上好多的小伙伴，应该都是要不就给自己，
2: 哎、
1: 要不就给孩子，
2: 对，
1: 回复了早上好。
2: 啊，
1: 这个大家可以试试，199块钱十盒，
2: 对，
1: 十盒就是100天能贴100次，
2: 对、
1: 啊，
2: 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啊！
1: 你想哪个眼贴都那么划算？嗯、
2: 对，
1: 嗯，
2: 我们贴下来的感觉真的是跟其他的那种放上去，就第一秒钟就感觉哦不一样，
1: 不一样，它很它很凉的很霸道，
2: 对，凉的很霸道，
1: 然后、
2: 啊、很舒服，
1: 打开之后也洗洗眼睛，哇，真的很清爽，就整个城市好像4K 了
2: 啊，
1: 嗯，
2: 对对对，这个世界与我无瓜了，戴、
1: 啊
2: 嗯、上以后挺舒服的啊。
1: 徐州交通广播啊是微信号、
2: 哎，
1: 微信号就是在
2: 微信公众号，
1: 微信里边你加一下，里边有公众号写徐州交通广播，
2: 对、
1: 嗯，然后回复点进来回复早上好、啊，
2: 哎就可以了，加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度广告，广州马回来啊。

0: 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全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让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

0: 出。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看，最能够统一全国人民口味的一道菜是什么？因为我们对于菜的口味挑剔啊，可以说千人千味，
1: 是这样的，
0: 对吧？他们说，就连这个白开水啊，白开水都有争议。
1: 白开水的争议在于，
0: 有人喝那个就是自来水烧的水，说那个里面元素多，健康。有人说那种
1: 纯净水、
0: 过滤水
1: 啊，
0: 白开水都有争议了，研究朋友们。
1: 有啊，
0: 也太细致了。
1: 就现在的还是年长一些朋友还是觉得喝自来水烧出来的水最好。
0: 哦，他喜欢喝那个，
1: 对，
0: 口感能好。
1: 对对对对对对，他只要烧开了，他就没有什么细菌了，而且他烧开要过一段时间把滤器去一去。
0: 哦，我是尝不出来，朋友们。
1: 他那个、哎、怎么说呢？比你过滤的水硬一点。
0: 硬一点哈、
1: 啊、硬一点。
0: 客服说那个黄瓜蘸酱，这怎么能分派了吧？
1: 当然分了，
0: 黄瓜不蘸酱，
1: 黄瓜蘸什么酱？
0: 哎，
1: 它蘸辣椒酱，它蘸蒜泥酱，还蘸甜酱。
0: 对，还有那什么鸡蛋酱，我记得东北还有鸡蛋酱。
1: 有啊，
0: 对不对啊、嗯？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哪道菜最能够统一哈？还有人对那个很多东西过敏的，
1: 嗯，
0: 还有朋友说对醉虾过敏，什么看到是？
1: 醉虾过敏，它其实醉虾，我
0: 蛋白质
1: 不太建议大家吃
0: 醉虾，对，
1: 倒是就是它是什么生腌啊，很好吃啊，
0: 哎，
1: 但它确实会有就是这种疾病。的风险、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啊、
0: 5635说那个折耳根有人吃过没？那个菜我吃下来，我发现咱徐州人应该吃不了吧，无福消受，
1: 吃不了，吃不了、啊、
0: 哦呵呵，每个人口味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对吧，这个千人千面也千人千味，这是啊，
1: 是啊、现在后台上有一个小伙伴说这是什么、嗯、什么眼贴
0: 啊，
1: 啊，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啊、
0: 对，这是那个我们这次的吃梦优选给大家推荐的哈，就是这是我们的这个朱国豪老师亲自主导研发的一个产品。
1: 朱国豪老师他是土家族医药非遗物质传承人、嗯、
0: 对，主导研发、
1: 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他们的生动医学一般都是源头直采，
0: 嗯，
1: 他就直接就是找到，就全国去找好东西，
0: 对，
1: 找到了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是纯中药的眼贴、哎、我们试过了非常好、嗯、所以才今天拿出来给大家。如果大家最近有一直有这个眼部用眼疲劳，
0: 哎，
1: 用眼时长太多，就像我们老盯着手机电脑
0: 看手机视频
1: 时长，就是眼累的话、嗯、你就贴它，
0: 对对对，
1: 你贴它一点问题都没有，
0: 纯中药成分啊，
1: 199一百贴，一个只是1.9元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对，一它是119910盒里边10袋贴100次，就一次只要
0: 到手200贴
1: 啊，200贴是两个眼嘛，
0: 对对 对，
1: 它就能让你贴100次，
0: 哎，
1: 贴100次，一次合成1.99元，
0: 哦，很合适了，各位啊，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就可以了啊，将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行道
2: 过马路才能安全。
3: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3: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3: 扔到车外不行吗？
5: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2: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8: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